0: 市府路附近是有短时的排队，朱家村立交会有700多米的环形，滇缅大道黄土坡立交的附近，昆州路也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二环方面，小庄立交现在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那有500多米的环形。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石虎关立交西向东，西二环北向南，以及从小屯立交到黄土坡立交也都在排队。交警呢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可以建议大家走下高架来走地面。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南向北，也就是从成贡往主城走啊，今天有几段都是有压力的。那特别是广卫立交附近、民权村立交附近都是有比较长的一段环形。昆区高速南向北小庄立交附近呢是有400多米的环形。北向南从杭瑞高速到沪昆高速也是在慢慢的走着。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的车流呢还在增加，大家一定要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少看手机，多观察，稳稳当当的，那总能按时的到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一轮降水天气过程上线，主要会影响到我省哪些地方呢？中秋国庆假期也要到了，天气会有怎样的变化？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在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白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冷暖空气交汇啊，下雨时可能会伴随着局地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云南西部大部地区啊，是以零星小雨为主，中东部则是多云天气。明天降水范围变化不大，但是量级明显减弱，是阵雨局部中雨的天气。后天雨水更少。总之啊，一直到中秋假期，云南的雨水都不算多，零敲碎打的洒落在西部到南部边缘一带，其余大部晴朗清爽，天气舒适。不过毕竟是九月下旬，冷空气啊加大了马力，在九月底十月初大家会刷一波存在感。云南在国庆假期的前几天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雨过天晴，清晨容易出雾，驾车尽量等到白天雾散去之后再出行。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3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2到18度；官渡古镇多云，16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7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5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6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多云，16到27度；石林外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1: 本台记者金英公告。国铁昆明局预计，此次中秋国庆假期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10月1号有望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将超60万人次。9月21号，从民政部了解到，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到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条例将提取形式从6种增加到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对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比例的门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0: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4: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11: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3: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4: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又到了咱们福彩公益长歌的时间。今天呢是我们的第3期，所以要播出的故事啊有点长，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公益长歌，
13: 很值得听一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耿田希子，她12岁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呢失去了左腿，所以人生一度陷入低谷。但如今呢，她不仅自己站了起来，还开了一家美甲店，用自己的双手把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14: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听到耿田希子的这个完整的故事。那在关注他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的福彩速递。
13: 中秋临近呢，云南福彩公益驿站继续为户外工作者和市民提供便民服务。另外，福彩快乐吧4.18亿元的大派奖活动啊，我们知道8月28号启动的，现在还在继续。云南省福彩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加磅推出了1000万元的赠票活动，9月16号到9月30号，到省内的福彩销售。

0: 网点购买快乐吧单票，满20元及以上呢，就可以获赠一份快乐吧游戏玄武玩法的五注单式票一张，价值是10块钱，玩法不限，赠票呢是机选。
1: 是的，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已于9月14号到10月14号正式开启。那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还能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也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0: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福彩公益长歌，善意托起新人生。
2: 我叫耿田西子，我来自云南玉溪。我是12岁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了我的左大腿截肢，目前的话是经营着一家美甲店，已经有10几年了。对我来说最大的打击就是因为我不是生下来就是有残疾，我是从一个正常人，然后因为意外导致了左大腿截肢了。当你习惯了正常人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突然之间你不能跑，不能跳了，也不能再穿高跟鞋和一些漂亮的裙子，更多的要去依靠家人对我的帮助，走路啊，要拄拐杖，但是以前就是腿没有截肢的时候是能正常走路的。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如果当时要自费装一只的话，一般一点的假肢也要在个6-7万，好一点的嘛可能10几万。我们的家庭都是农村比较普通的家庭，对这个家庭来说还是很沉重的一个负担的。特别感谢福彩公益金还有云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因为他们帮我们免费安装了假肢，帮我们解决了生活上还有工作上的困境，也帮我们解决了经济上的压力。没有他们这个项目，就没有我以及像我身后一样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就整一个人生轨迹是已经得到了改变。装了假肢之后，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大腿它和假肢的接触腔它是有一些磨损的，然后就感觉很疼，但是我又非常的想走路，内心是很矛盾的，但是高兴还是大过于疼痛的。我觉得只要能把这个假肢穿起来，我就能走路了，就能回归正常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不再需要家人的帮助，然后人也变得有自信了，而且我也能出去工作了，然后有了收入，我自己的生活是能自食其力了，对未来是有希望了。曾经他们给到了我的这个善意，我也希望把他们延伸下去。现在我的这个美甲店的话，我希望可以把它扩大一点，然后通过网络上的一些直播让很多的人认识到我，然后我就可以帮助一些像我一样就是身体有残疾的，给到他们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安装假肢的建议，包括生活上的一些建议。
0: 哎呀，听完这个故事哦，心里最深的感受就是一副一只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体啊，
1: 对，
0: 更是对他未来全部的信心。
1: 哎，其实刚刚我们在音频当中耿田西子也说、一副普通的一只可能真的是要6-7万、好一点的甚至10几万。
0: 对，
1: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农村普通家庭来说是特别重的一个负担。
0: 对，
1: 如果当时要自己出钱的话，他其实根本不敢想。
0: 对，回首这段路呢，福彩公益金和云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给予了耿田西子的远远不只是一副一只，在那最艰难的人生关口啊，是这份托举为他重新打开了一扇门，扶起的不仅是他的身体啊，更是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全部信心。这份温暖实实在在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正沿着他的双手向更多人传递。
1: 那耿田西子也自己说啊，曾经别人给到的善意，他也希望把这个爱延伸下去。
0: 对，
1: 所以他也希望像通过像我们的节目啊、这样的直播、帮助更多和他一样的人，给他们提供安装一只的建议和生活上的这样一个建议。
0: 这就是福彩公益最动人的地方了啊！它不是给一次钱就结束了，而是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于残疾人福利的有2.09亿，一只助残项目扶助了13525人次，耿田西子就是这13525分之一。
1: 是的，所以呢，大家买的每一注彩票，你都可能变成了某个人的一副一只，一次康复训练，一次重 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所以啊，这就是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最具体的表现。
0: 哎，中秋节快到了，也希望耿田希子的故事呢，给大家带来一点力量。
1: 对，
0: 愿每一个人曾经被善意托举的起来的人呢，都能够把这份善意呢继续下去。
1: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赶快把、

0: 这个平台上的留言互动啊，我们来读一下。一位叫向阳而生的朋友说，刚刚听完这个主持人说到耿田希子的故事啊，他说我眼睛都湿润了，他说福彩真的有在改变人的命运。
1: 是，
0: 哎，我觉得也谢谢每一位购彩者，我觉得是他们的善意才托取了这些人生。
1: 是的，那今天早间的我们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啊，大家可以在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里回复福彩两个字，接一下福，接一下今天的这个幸运签。
0: 是的，善意有光，福彩同行，回复福彩二字，希望这份温暖与你相伴。
1: 明天是周三，我们要迎来秋分节气了、也有一场特别的福彩知识闯关，这次不打电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答题就可以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与一下。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现在微信互动话题啊、父母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哎，刚刚思雨说的那个就是你爸爸特别喜欢读书，带你去各种书城。
1: 对、
0: 我觉得这样一个好习惯真的是可以熏陶到下一辈，
1: 对，
0: 养成这样一个终身的一个好习惯
1: 啊。阅读真的是让你内心丰富，你像我 我一个人带着我太自洽了，我就可以各种看各种阅读各种
0: 刷短剧。
1: 对，我觉得我的这个自洽一个自洽的独立的这个人格可能跟阅读有很大的关系啊。
0: 我觉得爱阅读的人他就是静得下心来、忍受得了孤单，然后不太愿意去随波逐流。
1: 对，我完全可以不用逛实体店，人家我天天有猫在家里，张英经常问我你宅在家里干什么，我可以干的事情太多了。
0: 我今天还说，我说十一出去人挤人，要不我去逛实体店吧。
1: 对，
0: 我不去旅游了，我把旅游的钱拿来逛实体店，
1: 逛七天是不是多开心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哈。 Moco 说，哎呀，父母我有做过的事情太多了，说个最近的、就是爸妈想回老家装修老房子、我就问我爸要不要钱，不够我给你转、我爸就说不用，爸妈有能力做自己的事儿，不用麻烦到子女、他说我是爸爸在那个他就感觉好像说他父母从小到大就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啊从来没有物化过他、也没有把我当投资，没有想过要我回报什么、他们就是希望我开心幸福。
1: 对，
0: 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把主动权交给他、
1: 那真是不错。偶像剧他又让我想起刚才帮孩子做研究生
0: 做作业那个研究生那个
1: 他三十多岁，我妈帮我洗玩具。什么玩具？
0: 我知道了，现在你知道那些玩偶啊泡泡玛特 啊我估计我跟你说、老妈绝对是会把这种放着一排的毛绒玩具丢洗衣机里面去、
1: 那泡泡玛特死贵死贵的，洗完了会不会贬值啊？我关心这个问题。
0: 不要乱洗。
1: 对啊，我怕他那个洗了以后万一不好了。
0: 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家，就是我因为我很爱买那种毛绒玩宠嘛，就以前还没有泡泡玛特的时候、我觉得我妈就很乐意把那些东西反复的去晾晒和清洗、但有些她其实不用洗的但他们都要去洗、老一辈的人就这样。
1: 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说刚刚科目三又挂了啊，已经是第二次考试了，我觉得自己好差好差劲啊，爸爸就安慰他，然后给他转了1000块钱。这太实在了，看到1000块钱马上被安慰。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爸妈对你做过印象深刻的事情可能从小到大甚至你成年了。
1: 对，
0: 还有刚刚那个40+那位听友我特别印象深刻、他再晚出差回来他妈妈都会等他。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哇，留一扇门留一盏灯、真的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我们都能看到。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7: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1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4: 这里是
15: 早高峰来了，
14: FM 918 FM 887，
15: 为你的通勤续航。
16: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啊，我们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7: 是的，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呢是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呢3天内有效，大家领了千万记得赶快给它花掉。
16: 是的，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好东西呢？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啊，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三件套。这款三件套含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和海蓝之谜精华露。
17: 是的，这个精粹水呢，我们说了很长时间了哈，它是一个99%的精华加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一直保持水润的状态。那再搭配精粹乳加上这个精华露，
16: 对，
17: 这个三件套真的是一个王炸组合。
16: 那市场价是要上千块的，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呢仅需799，这比单买划算太多。再加上双节活动满399减50这样一个活动，最终到手是699，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啦。
17: 是的，那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它是一个幸运版的8件套。
16: 哎，
17: 你看最近到了秋天啊，咱们这个手上的倒刺频发，
16: 对，
17: 哎，我觉得特别要锁死欧舒丹这款幸运版的8件套护手霜。它一套是8支30毫升的那个便携小管，
16: 是
17: 直接集齐了欧舒丹的全系热门香调，它涵盖了像花香、果香、草本香多款类型。
16: 哎，像经典的如果木滋润力就非常，这款我用过，非常好。如果木这款非常好用，它专治这个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是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用也不黏腻，一年四季手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17: 是的，我觉得大家现在入手呢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仅需199元，无论你是自用还是伴手礼还是送人都是非常的划算。
16: 是的，
17: 那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了。
18: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0: 不会吧？
1: 真的假的？
2: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4: 就是啊，
1: 我看
5: 啊。大家来说。
4: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境游达到83亿人次，入境旅游达到1.9亿人次。未来5年，文旅市场的新增量来自哪里？哪些新形态、新场景有望加快发展呢？从看风景到深度体验，文旅场景加快上新。当前，文旅需求正从传统风光加快转向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以及个性化消费。
6: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7: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6: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8: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6: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8: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6: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10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9: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6: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9: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

0: 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的话题啊，父母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 蝴蝶说感觉挺多的，但是非得让我说的话，好像又具体想不起来是具体某件事情了。他觉得生活上的很多琐事其实都是
0: 无微不至的关怀吧。
1: 对，我觉得父母就是一辈子就是为子女操心，这种深刻的事情罗列出来实在是太多了
0: 啊。远方说快80岁的老父亲啊，卡车我中午下饭的点给我下饺子，还怕饺子坨一个一个的翻啊，然后还把自己新买的茶叶给我泡水喝，放的不冷不热，说你喝你喝啊。陪70多岁的老母亲出去买菜啊，妈妈非要他拎篮子啊，说沉啊。
1: 哎呀，还有老人就是等子女回来吃饭，
0: 对，
1: 有时候比如说你下班回来晚，你就说你们先吃，不行，那个菜反反复复的热，就要你回家吃上那口热乎饭，就是这样的。
0: 对，
1: 要等你。
0: 庸俗且爱财说，小时候被同学欺负，第二天我妈到班里去给我撑腰，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说谁都不能欺负她的孩子啊，不是感动，就是觉得当妈妈的宝贝就很幸福。
1: 哎呦，真的，尤其是童年的这种回忆。
0: 是，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互动小节的时间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早高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此刻我们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做客节目当中。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那现在呢，早高峰的下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城区和二环的常规节点还是有排队的。市区道路方面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是有600多米的缓行，寻金街寻金桥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朱家村立交北向东的方向，还有北二环金星立交附近，博金大道呢是从云波路到川金路，教场中路教场西路附近，建设路从苏家塘到一大街，包括东二环北向南啊，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其中呢，春城路和建设路的排队比较长，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二环方面，北二环快速 B 线从小屯立交到北交场立交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二环上压力最大的路段。小庄立交还有北二环的小屯立交附近，西三环昆明三环枢纽附近，包括西二环北向南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交警呢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的。再来看到进出城，杭瑞高速西向东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呢有将近2公里的缓行，是进出城方向压力最大的路段。那昆区高速小庄立交附近，还有昆玉高速广威立交以及民权村立交附近，也是有比较长的一段缓行的。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那这一时段的路况呢，就是这些了。早高峰还在继续，不过我们要把心态放平哈，路总会越走越顺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雅欣。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
1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17: 你有请求代购从海外带回书籍的经历吗？去年一女子从日本东京人肉背回244本淫秽漫画，企图闯关入境，被北京海关一网打尽。根据刑法以及海关进出境相关法规，以牟利为目的走私淫秽书刊影像等物品，属于走私淫秽物品罪，达到数量标准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简单没收物品罚款就可以了结。咱们要分清合规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普通书刊可以正常携带入境，但淫秽出版物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物品，只要用来牟利，书刊达到100册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这条法律红线一点不能松。境外出版物想要合法流入国内市场，必须完成内容审核，取得正规的进口审批资质，没有经过审批的违禁毒物再便宜也不能碰。物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开箱查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走无申报通道蒙混过关，无知不能当作违法的借口，不要轻信代购的暴力诱惑，发现走私违禁物品的行为积极向海关举报，共同守好国门防线。
16: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8: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0: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9: 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日。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1: 2025年，我国共有高校3167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片面追求升格扩张，重学位点建设，轻特色办学，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
22: 过去呢，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高校都希望向延续性发展，都

0: 希望实现升格，有的本科希望办硕士点，有的硕士点希望升博士点，各个地方呢都希望呢去发表高水平论文，也都希望学院变成大学，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希望能解决好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更好适应国家战略和精英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1: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专家表示，分类不等于分层，不是把高校划分等级，目标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从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实现各类高校各美其美，协同发展。
0: 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基础上，结合综合型和特色化，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分类。研究高校一般来说是拔尖创新再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主要是看它支撑服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怎么样。应用高校它主要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主要是看它的学科专业设置是不是和区域的行业产业相匹配，服务产业行业的精准度，它的办学的能力是不是适应了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能型高校主要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包括大学工匠、能工巧匠，主要是看它产教融合、校企合资的水平怎么样，它输出技能型人才的能力怎么样。
2: 以前无论是研究型地方本科还是高职院校，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以及学位授权点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形成了重学术、轻应用、重头衔、轻贡献的导向。此次意见摒弃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遵循。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意见提出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
4: 它不是一个上中下优劣的等级，而是创新链、转化链、应用链，我们说包括人才链等功能的分工，每个赛道上都能够办出一流，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从你是谁转向了你做了什么、贡献什么，不再简单的按身份标签来分配资源。
3: 专家表示，本轮改革当中，量大面广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迎来重大政策机遇。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应用型本科办学定位模糊，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发展困境。意见的出台将为众多地方本科院校开辟专属发展赛道。与此同时，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国家将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它和面向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面向技能型高校的新双高一起，共同构成了国家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三条赛道。
5: 我们的专业是否和产业有个紧密的对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留下更多的一些就业的人才？这个方面是我们应用型高校需要加强和做好的。这个高校的分类发展改革啊，让我们不同的高校能在不同的赛道上做出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贡献。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46，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周二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10所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各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今天有2个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曲靖方向的2126迪翠山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沪昆高速曲靖方向2249马龙收费站路段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的武定方向2657至2651武义立交道武定路段，日常 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双向交替。

0: 运行，八点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10到18点，武定方向的2662+270米路经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10点到19点，经昆楚大高速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清风隧道的机电维修还在占用的是应急车道。39公里+900米至40公里+80米，斗举3号隧道至清风隧道路段的楚雄方向的边坡治理呢，还在施工中，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18点。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今天从昆明安林西到楚雄东路段呢，是有多个点位，请各位车友呢在行驶中遇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顺序通行。高速四支队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昆明方向，32公里至30公里、42公里至43公里山新坡路段呢，都有占用中央隔离带的隔草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的30公里，至33公里、42公里到43公里路段都有中央隔离带的清理隔草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呢，另外昆玉高速今天还有沿线的庭院浇水，晋城南立交也是有修剪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的玉溪方向64公里到72公里清水河收费站一直到刺桐关路段呢，都是有苗木的养护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安定段前线呢，也是有巡查保洁施工，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高速五支队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杨宗路段1816，一直1816松茂路段的1830，还有清水沟路段的1807，这些路段呢都有占道施工。届时的话，那个1807的这个路段，这个路段1801这个清水沟的施工路段呢，还有在马廊立交呢有一个分流，管制货车通行。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的1812至1815路段，草甸至杨宗路段呢，也是有机电的检修施工，占用超车道。要最后呢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有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

0: 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7: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8: 早高峰来了，
7: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9: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啊，我们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0: 是的，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呢是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呢3天内有效，大家领了千万记得赶快给它花掉。
9: 是的，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好东西呢？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啊，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三件套。这款三件套含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和海蓝之谜精华露。
10: 是的，这个精粹水呢，我们说了很长时间了哈，它是一个99%的精华加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一直保持水润的状态。那再搭配精粹乳加上这个精华露，
9: 对，
10: 这个三件套真的是一个王炸组合。
9: 那市场价是要上千块的，所以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呢仅需799，这比单买划算太多。再加上双节活动满399减50这样一个活动，最终到手是699，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
10: 是的，那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它是一个幸运版的8件套。
9: 哎，
10: 你看最近到了秋天啊，咱们这个手上的倒刺频发，
9: 对，
10: 哎，我觉得特别要锁死欧舒丹这款幸运版的8件套护手霜。它一套是8支30毫升的那个便携小管，
9: 是
10: 直接集齐了欧舒丹的全系热门香调，它涵盖了像花香、果香、草本香多款类型。
9: 哎，像经典的如果木滋润力就非常，这款我用过，非常好。如果木这款非常好用，它专治这个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是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用也不黏腻，一年四季手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10: 是的，我觉得大家现在入手呢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仅需199元，无论你是自用还是伴手礼还是送人都是非常的划算。
9: 是的，
10: 那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了。
9: 好的，北京时间的8:56，今天早间的节目呢接近了尾声啊，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聊到的父母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们最后一波互动小结。
10: 好，格格说每次过节往娘家买东西，我爸都会把钱偷偷塞给我，经常会说你爸妈还能照顾自己，不需要你给我们买，你把日子过好了就行，买多了还骂我啊，还要塞钱给我。
9: 是，学不会是他高中的时候住宿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就受不了嘛，就哭，就跟学校说这不好那不好，然后他妈我当天晚上就来看他，
10: 是
9: 后来就给他办了走读，在学校外面给他租了房子，他妈天天地铁来地铁去的陪读。
10: 你看
9: 那段日子啊。
10: 天府说三线首府城市的独生女，家里所有房产证都是我的名字，找个由头。

0: 爸妈就给我塞红包，从小到大只叫我宝贝，
1: 看看
0: 还是我今年43岁了，还是爸妈眼中的宝贝。
1: 是的，
0: 哇，真的。
1: 那也但愿大家一直有人这样宝贝，一直温暖着你的心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再会，
0: 明天见。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7: 音乐广播
2: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有些旋律一直都在等你长大，当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我们才发现有些歌早就写好了答案。光良，天使。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有些情绪只敢留给久别重逢的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思念，在相见时尽数收敛。再一次见面，周深细腻的唱腔诉说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声心事。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深全新单曲《再一次见面》。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永远。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愿每个人都能挣脱桎梏，苦中作乐，与过往告别，重塑崭新自我，在岁月里热烈生长，全新复活。欧阳弟弟，画像。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200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艾贝克斯旗下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正式出道，发行首张专辑《Begin》。该专辑在新加坡唱片销售榜夺得第一名。2004年，发行第二张专辑《爱你》。该专辑在台湾地区销量突破20万，全亚洲销量破120万。王心凌凭借该张专辑获得了第二届劲歌王台湾女歌手新人奖、音乐之声唱片推荐奖等奖项。专辑中的歌曲《第一次爱的人》、《彩铃下载量》突破1亿。

2005年，王心凌发行第三张专辑《Honey》，专辑销量在台湾地区突破18万张，并首次到中国内地宣传新专辑。因甜蜜的歌声及欢快的舞步，被誉为“甜心教主”。王心凌凭借该专辑获得了中国移动无线音乐颁奖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TVBS 华语金曲榜舞台演绎杰出歌手、KKBOX 数位音乐风云榜年度十大艺人等奖项。12月，她发行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专辑销量蝉联 G Music 和五大唱片双榜冠军。王心凌凭借该张专辑获得了第四届东南劲爆音乐榜港台地区劲爆最受欢迎女歌手、黑拓流行音乐奖年度十大金曲等奖项。来听专辑中的代表作《睫毛弯弯》。

王心凌的歌声陪伴许多少男少女度过了一段又一段青春，在她的前几张专辑中都会出现至少一首留存在80后90后青春记忆中的代表作品。从青涩新人进入轻熟阶段，王心凌的甜美特质已然深入人心。最后为您送上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

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

0: 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感谢大家呢每天在这个时间段都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听我讲讲咱们老百姓用药酒治病的故事。那这两天呢重点讲到的就是咱们宝典里的奇酒，也就是金佛药酒。那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都自己按照药酒方子去买药材，试着去泡药酒。那这一试呢就试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朋友说呀12年以上的熟黄精不好买，有的人说丹参呢虽然哪家药店都有，但是要买酒制丹参就买不着。还有好多人呢跑了10来家药店呢，人家店员都说只有生丹参和制丹参，就压根儿没有听说过酒制丹参。还有的人说哎呀可算是找到了九蒸九晒的熟黄精了，但并不是12年到14年的，而且呢单价也超过了600块钱。我跟大家说啊，你自己泡这个奇酒肯定也好也有效果，只不过呢要想泡成和我家祖传的奇酒一模一样的功效不太容易。为什么？因为必须得满足3个奇。
0: 这个我知道，药材奇、水源奇、工艺奇。
2: 哎，没错啊，就是药材奇、水源奇、工艺奇。咱先说说这个药材奇吧。这个黄精啊必须是12年到14年的，而且是经过九蒸九晒过的黄精。那么这个丹参呢一定要经过农村的柴火灶，用黄酒喂过的四川的中江县的丹参。其他的药材呢也一定要买道地的啊。这是药材奇。咱们再说说这个水源奇啊。这个泡制药酒所用的水呢必须是8马长寿泉的泉水。那在这个机会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也想给大家借机介绍一下这个8马长寿泉水啊。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好奇说为什么8马这个地方被称为世界的长寿村呢？为什么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人都到这里居住来喝这里的泉水求长寿呢？我今天就在这个节目里边给大家打消这个疑虑，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啊。这个8马长寿泉的水质，它的基础理化特性是什么，我给大家讲啊，大家呢也认真来听，到时候呢你真的有条件也不妨咱们去8马长寿村啊去住一住。首先它这个8马长寿泉的这个水质呢，它是天然的弱碱性，pH 值呢稳定在 7.3 到 8.3， 它非常贴近人体血液的酸碱环境，它可以中和体内的酸性代谢物。第二呢，它是小分子团活性水，当地高地磁 0.5 到 0.9 高斯，它是天然磁化，水分子团呢仅是6到7个水分子，核磁共振半幅宽是64到83赫兹。渗透力是极强的，极易被细胞吸收，而且代谢排浊效率也是更高的。第三呢，它是低氧化还原电位，100到160 VU 啊，它抗氧化活性强，水龄长达3000余年，而且呢，它经过喀斯特岩层啊长期熔滤矿化，而且多层天然过滤。没有重金属工业的污染物。第四呢就是低钠盐水，它的钠含量是极低的，总硬度呢也非常适中，就是长期饮用不会加重肾脏负担。那第二呢就是核心富含矿物质与微量元素啊。那么常量矿物呢主要有这个钙、 啊，我们都知道钙呢，它是强健。

0: 骼，舒缓神经，调节血压的。这个镁呢，它是助力心血管，改善睡眠，能够促进代谢。还有这个碳酸氢根，它能够维持人体的酸碱平衡。还有这个钾，它能够平衡电解质，缓解疲劳。同时呢，它还有特色的稀有微量元素，这个微量元素呢，也可以说是巴马标志性成分了。首先，它是偏硅酸大于等于27每升毫克啊，那可以说优于国际的25每升毫克了。它能够养护我们的血管，增强我们的骨骼，滋养皮肤。第二个呢，就是锶的含量啊，0.08到0.4毫克每升。它能够保护骨骼牙齿，能够调节心血管。第三呢，就是硒啊，它能够抗氧化，提升免疫力，也可以说是巴马长寿核心元素了。第四呢，就是微量的锌、矾、锂、锰等20余种均衡的微量元素，配比天然均衡，没有超标重金属，像什么铜啊、镉呀、铅呢，它的含量是极低极低的。那么水质的整体优势呢，它是岩层深层自涌泉，水源隔绝污染啊，矿物质种类非常丰富，而且比例均衡，像小分子啊，加这个弱碱性呢，加这个富硒锶，三大特点叠加，也是呢巴马当地百岁老人长期饮用的核心水源了。所以说呢，巴马才被称为世界的长寿村。那么这里的气候宜人呢，它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巴马它的个泉水呢，它的水源太优质了啊，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呢，巴马长寿泉的水质呢清澈透明，是当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饮用水佼佼者。而且水温恒定，矿物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水分子呢稳定性超强。那用这样的水来酿酒，它不仅能够化毒、化酸、化结，功效持久，最重要的呢，还能保证治好了以后不再复发。最后一个呢，就是工艺奇啊，金佛药酒的它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天酿地养双重发酵和飞鸟炮制工艺。那么第一重发酵呢，它是把药材和酒呢放在恒温恒压的发酵罐里，自然发酵18个月。第二重发酵呢，是用紫金沙弥赠来隔水蒸煮，酒赠发酵。这期间呢，要经过两次投料，两次发酵，酒蒸酒晒，八层变化，七道检验。可以说呢，就整个的制作过程差一个时辰都不行，因为这些药材呢需要逐渐的发酵，一点一点的浓缩，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的，才能够产生巨大的药力，最后呢才具有强劲的化毒、化酸、化死结的这三大功效。整个制作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炮制工艺，大家还记得吗？
1: 飞鸟炮制工艺。
0: 哎，没错，对，就是飞鸟炮制工艺啊。所谓的飞鸟炮制呢，是把药材呢打成比纳米还要细微的粉末，用特制的绢丝，哎，把它给包好，然后呢浸泡在惠山泉水当中。那这种工艺炮制出来的药材呢，可以在 0.17 秒之内就能够被我们的血液吸收，速度快到啊，你一眨眼的功夫就看不到了。所以在整本的宝典里呢，我为啥会用那么大的篇幅去介绍它呢？就是因为它和那些治疗症状的啊药酒方子，它有着根本的区别。那么这个用这个药酒呢给患者治病呢，说来也是有很多年了啊。这么多年呢，我从来没说过哪个药酒方子能救命保命，但是金佛药酒真是您的护身符。奇酒啊，也就是说这个金佛药酒，当时是做了7年的临床试验之后，我们呢是在广西百色下属的龙陵县进行推广。那么这个龙陵县呢，是广西省级的一个贫困县，大家可能

会说，哎，为啥要选这么一个地方，这么贫穷的地方去推广呢？因为我们相关部门呢，有调查资料显示，近10年来与地区的贫穷程度恰好成反比的是心、脑、骨三大疾病的发病率。那这个贫困县呢，心脑血管疾病和骨关节病的人群增长特别快，而它的增长率、致死率、致残率已经连续10年排在全国第一位，尤其呢是在一些贫困山区，像心脏病、脑中风这样的病，那一旦得上就跟绝症一样啊。所以说，当地人的平均寿命啊只有60来岁。那么大伙想一想，咱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平均寿命啊基本都在75岁左右。而他们整整少了15岁呀、那这15年被谁偷走了？就是被心脑血管疾病了。其实呢，我跟大家讲，这还不算是最严重的情况。那么当地有一个咱们全国都出名的变形村，整个村里呢只有一些60岁以上的老人在留守，而这些老人10有8九都有关节变形。他们呢，有的是手变形了，有的呢是腿变形了，什么重活都干不了，只能是勉强维持生存。所以说呢，在这个地区呀，心、脑、骨三大重病，真的就像一个魔咒一样，只要是留在村子里的人都摆脱不了相同的命运。那么当时呢，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决定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的首次推广就放在这个村子里。作为一名医生啊，我真的就是见不得病人受苦，而且为了改善当地的医疗现状，帮助他们从心脑血管以及骨关节疾病的魔咒当中解脱出来，我和我的学生以及我们相关的医疗医护团队，在龙陵县待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其中有一年呢，都是在这个变形村。我带着一个小团队，专门驻扎在村里面，每天呢是挨家挨户的给村民们发喜酒，并且呢都详细的记录村民们喝了药酒以后的一系列的变化，也包括呢，有个人喝了之后会感觉到骨关节里热乎乎的。这就是奇酒啊，把堆积在他骨关节部位的毒素给它化开了，化开了以后呢，血液循环啊就通畅了，也有气血的濡养了，他才有这种温暖的感觉。当然呢，还有人喝了咱们的奇酒之后呢，觉得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更疼了，有点担心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一并告诉大家啊。金佛药酒对风湿关节疾病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为什么有一些患者在用了奇酒之后会出现关节更疼的情况呢？大家不用担心，这是好现象啊。为什么说好现象？大家想啊，假如说地上呢沾了一块土疙瘩啊，你如果说要用铁锹把它铲走，是不是得用力？这么长时间了，把它化掉，是不是也得用力呀？那么药酒的药劲它是非常大的，你疼得越厉害，说明你的淤堵啊堵得越严重啊。那么这种疼呢，也只是一段时间，它持续不了多久的。那么这种疼呢，也是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它持续不了多久。所以说，哎，当你喝了这个奇酒以后，你感觉到局部更疼了，是好现象，也是我们中医讲的是明显反应，是气冲病灶的一个反应，它正在对你那个瘀肿的地方在发力呢。发力的时候，它一定会有比平时更疼的感觉。所以说，如果你有出现了更疼的感觉，恭喜你啊，你快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疼痛过后，你会紧接着感觉到，哎，关节这个部位会被一股暖流包围住。那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化毒、化霜、化结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呢。

0: 然后你会发现，哎，你的红肿的部位开始消退了，疼痛的部位呢，逐渐的减轻了，变形的地方呢，虽然说不能够让你完全恢复到没有变形之前，但是至少呢，你平时走路啊、干活啊，肯定没啥问题的。当时啊，仅仅一年，我们就把这个变形村的这个帽子给它摘掉了。然后呢，又在5年之内，把龙陵县心脑骨病重灾区的大帽子也给它摘掉了。以前这个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致残，导致人员外流的情况特别严重。那么这个村子里呢，根本没有年轻人，为啥呀？年轻人都不在这儿待呀，全都出去了。剩下的只有老年人啊，而老人们呢，不是这儿变形，就是那儿变形，干什么都难。现在呢，在金佛药酒的支援之下，居民们的身体素质又上去了，在外打工的那些年轻人呢，也陆陆续续的回来了。这样一来呢，当地的经济也就开始稳步发展，慢慢的，这个地区贫困县的大帽子也就彻底的摘掉了。其实呢，我只是做出了那么一点点的贡献而已。那么我经常呢跟我的学生们说，一个好的方子，往小处说，它会治病救人；那往大来说呢，它有可能改变整个社会。当然了，我现在把这个喜酒方子呢免费的教给大家，其实呢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想着，把这么好的方子用在需要它的人身上，至少呢能让患者的后半生摆脱疾病的折磨，咱好好的生活下去，过一个有品质的生活。大家生活都不容易，辛苦了一辈子，老了重病缠身，这一辈子对我们人来说是不是太亏了呀？那我们再说回来啊。最近大家都反馈说，金佛药酒的方子，要么药材难买，要么就是价格有点贵。反正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配不上、配不全、配不齐。那么仔细看过咱们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呢，可能也发现了，在这本书上，它有现成的金佛药酒。那既然有现成的，为啥不直接给大家呢？
1: 是啊，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了。其实我们自己去买这些道地药材真的挺困难，而且很容易被骗。还有那么复杂的工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做到的。既然有成品的金佛酒，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大家呢？
0: 其实呢，我特别的想把这个啤酒直接给到大家，这样的话呢，你又不用惦记了，我呢也省事儿了。但是实际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刚刚也说了，啤酒在经过7年的临床试验之后呢，首次在广西百色的龙陵县进行了推广。当时呢，这个事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龙陵县取得了重大成果以后呢，金佛药酒就被指定为特供药酒了，是专门给到一定级别的人来喝。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根本喝不到。至于什么级别呢？在这里呢，我也不好跟大家讲啊，大家自己呢去思考这个问题。总之一句话就是，级别没到的，肯定就是喝不上的。啊，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个金佛药酒呢都是特供酒，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呢，随随便便的给到大家，只能把这个方子详详细细的写出来，包括用的是什么药材，用的是什么年限的，怎么炮制的，用什么水，什么工艺，我尽量的写的是越详细越好。那么我们老百姓自己在配制的时候呢，就越省事儿。您呢，就照着我写的去做就行了，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必须要严格的按照我书里写的每一个步骤去操作，那么最后泡成了的药酒才和我书里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成了。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到手的不仅仅是一坛药酒啊，而是时时刻刻能够保命护命的护身符啊。也就是说，有了这个奇酒在您身边，您呢就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疾病、有什么意外了。那么我再强调一下啊，有这么几类人，你必须得拥有这个奇酒。第一类呢，就是家庭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还要大把大把吃药的。那有人说了，潘老师啊，你这奇酒自己套起来也可是不便宜呀。本来家里条件就困难，咋还得必须泡这个酒啊？你想啊，家里条件是不好，可是这些年来，你去看病吃药，你花了多少钱呢？几万块肯定是有了吧？你泡一次药酒，不比你左一次跑医院，右一次跑医院来的便宜啊？你看，有了这个啤酒之后呢，咱至少啊，咱不用总跑医院了。你说这得省多少钱呢？然后呢，你再慢慢的减药、减量，甚至于停药，那是不是更省钱了？那最主要的是，以后啊，你再也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疾病加重了、复发了，那不就更省钱了吗？那第二类人群呢，是心脑血管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的，一定要给自己随身带着金佛药酒，因为金佛药酒可以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克星啊，越是严重的病，它的效果就越突出。那奇酒重点解决的就是毒、栓、结这三大疾病的难点，把病啊从源头上给你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疾病它不就好了吗？身体不就康复了吗？还有第三类人群，那就是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这在我们临床上太多见了。你看看那些得过心梗、上过支架、搭过桥、得过脑梗的，在炕上吃、炕上拉的，甚至有的人神志不清、说话都不利索的，还有那些得了风湿骨病、手脚变形的。我每次一看到这些病人呢，我都替他们发愁。你说你生活不能自理，吃不了饭，也没有办法自己送出屎尿来，全靠家人伺候你。我们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说吗？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咱退一万步讲，就是你的孩子特别孝顺，哎，你的家人对你特别好，就算是有人伺候你。你自己也难受，也遭罪呀，这份罪谁能替得了你呢？是不是啊？你说活着磕磕绊绊，生不如死，说的就是这样的病人呐。所以说呀，咱们一定要自己准备金佛药酒。说白了，这个时候啊，咱们不仅仅是不疼了，更重要的是咱把命保住了。咱不瘫痪，咱们能够生活自理，咱们能够自己想要的生活，有品质的生活。人家出去玩，咱也能出去玩；人家跳广场舞，咱也能出去；人家跟别人钓个鱼呀、打个牌呀，咱都能做。这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想要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呢，我在这儿呢，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啊。咱们呢有能力的，尽量按照我给大家写的方子，自己呢去泡这个药酒，而且呢要尽快的泡上，不要拖延。毕竟啊，这个保命护命的事儿啊，咱真是不能等啊。
1: 金佛酒就是咱们的保命酒、护命酒。家庭贫困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的，一定要早早泡上金佛药酒，这是我们的保命符。好了，进一段片花，稍后我们接听热线。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

0: 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1: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0: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1: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啊，潘老师啊，你好啊。
5: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呀，你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啊。
5: 嗯。
4: 潘老师是这事儿，我听您啊节目里讲的这个金合药酒啊，药材它都是上好的药品，连用的那个水啊也是八马长寿泉水。
5: 嗯，
4: 肯定说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也弄不来这些好东西啊。场外电话我也打了，人家倒是告诉我怎么去泡药酒了，讲的也挺详细的。但是我呢，这人呢岁数也大了，觉得挺费劲。再有啊，这些药材好是好，就再好的东西买不着也没用啊。而且我这人上了岁数啊，最近啊腿脚也不太好使。潘老师，您现在要是有现成的药酒多好啊，那就方便了。我们宁可多花点钱也愿意呀。
5: 嗯，我明白大家的心理啊。其实你说了这么多，我也特别的能够理解你。其实呢，我也想给大家盛酒啊，可是就像您说的，这里边的困难太多了。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药材，而且呢个别药材是特别的稀缺，特别的珍贵。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黄精啊，它是14年野生的，而且都是要经过九蒸九晒，缺一次都不行，缺一个环节都不可以。其次呢，就是所选用的这个水质啊。那么这个八马长寿泉的水啊，也不是说谁想用就能随便用的。再有呢，工艺的特殊性，像这个天酿地养81天、飞秒技术等等。您说您听起来都觉得复杂，那做起来呢就更复杂了，对不对？
4: 对。
5: 哎，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有很多朋友跟你一样啊，都问我说能不能到我这买点奇酒，买点成酒，那样多好啊，多省事儿啊。
4: 是啊。
5: 但是对于这件事来讲呢，我真的，我跟大家说，我特别的上火啊。大家要细心的话，可能都听到我这嗓子都有点哑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呢，目前只能是把这个奇酒的方子无偿的贡献给大家，别的呢，我真决定不了。那么我们在家里呢可以自己泡制，效果也应该是不错的啊。但是就是买到好的药材，到底的药材呢可能是有点费劲儿，但是总比生病治不好自己受罪要强，是不是？
4: 对，您说的全是实话，可您说这话是一点做错都没有啊。
5: 嗯，就是这样，我也特别感谢你的这份理解啊。那么大家呢尽可能的把药材呢都按要求给它配齐了，还是有一点耐心啊，因为泡制的时间呢它是比较长的。用奇酒治疗疾病，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能够化毒、化霜、化结呀。而我们常见的这些慢性病无外乎就这几个原因呢。你看，毒素在我们体内形成了以后，慢慢的就形成了瘀和栓，然后再往后呢又打成了结，甚至有的都打成了死结。那会儿啊，你想再彻底的把它治好，可真的就又太费劲了。你想一想，你说我们这些病平时呢上一趟医院得花多少钱呢？啊，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吧，你去一趟医院

0: 你还没有治疗呢，你还没有开药呢，光这些杂七杂八的检查费用，没有个千八百块的都回不来，是不是？
1: 对对啊。
0: 哎，咱别说这个检查费，然后呢，还有这个诊疗费和开药的钱还没算上呢，就是都算上了，这钱没少花，最重要的是病没有给咱治好，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苦恼啊？对不对？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可不是这事儿，不光是我花钱，您看我一天到晚把我给折磨坏了，我那是风湿病。潘老师，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真的是人受不了啊，走个路都费劲，两条腿啊全都跟着疼，腿啊都变形了，大便还不行，总是腹泻拉肚子，吃什么都不消化，自己啊想买个菜都出不去啊。孩子们说来说去还嫌弃我了，嫌我老了不中用了。儿媳妇骂我老不死的，我还没个老伴儿，老伴儿死得早，就一孤老头。
0: 您看看你这个情况，真的，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很多，我都
1: 对，
0: 觉得特别的悲凉啊！
1: 是
0: 你说
1: 啊，
0: 我们活着这一辈子了，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
1: 对。
0: 老了，儿子儿媳妇就这样对待我们，想一想真的是自己都可怜，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呢，人老了呀，就怕孤单呐，就怕有病还治不好啊，这才是更痛苦的。不是有这样一句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吗？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说呀，当人有病的时候，最怕什么呀？最怕孩子们没有耐心。也不能
1: 嗯。
0: 怪孩子呀，人家有人家的生活，他们年轻人也苦着呢，他们的负
1: 对
0: 担
1: 呀。
0: 多重啊！人家有自己的孩子，自有的家庭，有多少孩子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啊，工作的压力，几座大山压着他们，他们的日子不比老年人好过呀。所以说，我们都互相的体谅一下。哎，还有一点啊，我想我说了，大家都能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啊，就是人老呀就怕孤单。啊，一孤单了啊，就容易生病。然后呢，这个病呢还治不好，为什么？认为人的生病啊，这个身体呀，其实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的。太多的情绪导致我们发病，你看看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了。越痛苦，病越难治，越难治越痛苦，是不是个恶性循环？对不
1: 对，
0: 对？哎，可是人就是这个样子呀，一天比一天老了啊，病一天比一天多了。所以说，我给大家能够提供这么样一个药酒方子，让我们老百姓呢自己去买点药材，咱自己回家泡点酒啊，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把病给治好了。你说这有多好？
1: 是啊。
0: 哎，虽然说呢，找到最合适的药材啊，最优质的水源也是相对困难的，但是只要最后我们把这个奇酒给做成了，它不就有了保命的手段了吗？那么实际上这个成品酒啊，我也确实有。不过呢，我炮制出来的奇酒都是专供的，能留给我支配的可以说数量是少之又少。今天呢，我一听您这个情况，我心里五味杂陈，不是个滋味儿。而且呢，我这个人心特别的软。这样啊，我给您留2瓶出来啊，是我个人给您的啊。我真的就是见不了你这么一个可怜人，也见不了有病了还要受儿女的嫌弃啊，既上不了医院。也治不了病，我真的就看不下去这个情况。那么我个人给你2瓶，但是你也不要跟别人说，好不好？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多少啊。再一个呢，你往后呢，要是有什么样的困难呢，你就打电话，我学生也会帮助到您啊。另外一个，我也跟你说一个题外话，自己身体好了呢，条件允许找个老伴儿。啊，老伴儿老来做伴儿的，这个伴儿对老年人来说也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否则的话谁愿意跟你的病篓子过呀，对不对？
1: 对，您说的太好，太谢谢您了，潘老师，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我都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您了才好呢。
0: 您不用客气，先生啊，我也希望呢，您不要声张。您要是再跟外人一讲，大家都来问我要，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那么多。那您用上之后呢，有什么好消息，到时候再跟我们反馈一下，好吧？
1: 好的，谢谢您了啊，潘老师，太感
0: 不
1: 谢您
0: 客
1: 了
0: 气，
1: 啊，谢谢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

0: 已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
2: 哎呀，潘老师啊，您真的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
3: 哎呀，这么说我可不敢当啊。啊，什么情况啊？
2: 哎呦，是这样的，潘老师啊，这个药酒啊治病真的是太绝了。因为我家我母亲吧，我父亲吧，还有我都是您的忠实听众。
3: 啊，也感谢你们全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啊。
2: 哎呀，我跟你讲啊，我们呢对您这些、这个药酒方子的受益者了。哎呦，这个节目啊办的就是好哎，您一点都不求回报，这么无私的把您几十年治病最好的这个药酒方子呀都交给了我们，还分文不取的，我真的是太尊重您了。
3: 谢谢谢谢啊，您过奖了，我应该的啊。
2: 哎呀，就是感觉啊，就像您这样好的医生啊现在真的是太少了，人家全都是开单子啊，化验呐、开单子啊，检查呀，开单子呀，拿药啊，哎呦，总共也就您呢，我跟您说，那些医生您跟他说不上几句话，那也就是跟您能说上两句话吧。真的是
3: 是这样的啊，其实您说的情况呢，现在医院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说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作为医生的本职工作就是治病救人，但是呢，我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我看不了那么多的病人，所以说呢，我就把我治病的心得，还有我这些年来呢，摸索出来的效果好的药酒方子，免费的提供给大家，这些都是我用过的，效果最好的方子了，那么所以说谁用了效果都不会差。我是尽量让老百姓们不耽误治疗的时间，也不浪费自己的金钱。那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呀，你看看像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么我作为一名医生来讲，看过多少病人的无奈、期盼的眼神啊，可以说一个人生病，全家人都跟着着急上火呀。您说我就是一个医生，我就有这么点本事，那这药酒方子再好，你不拿出来给病人去治病用，那不也是一个废物吗？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哎，所以说我就想啊，只要是愿意跟着我学中医，相信药酒能治好病的，我就把方子都给出去。不是有句俗话说吗？一天喝两口，阎王请不走。这个酒和药我在一起，那可就是双剑合璧。我们不仅治得了病，而且呢还调养了五脏六腑，也就是说不但病没了，还能够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嗯，
2: 是是是，您呢真的是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潘老师。哎呀，您看看我的病呢，我呢是有内治还有外治嘛，已经泡了那个槐枝酒了啊。就是治痔疮的那个，现在呢都下去了，也都好了，肛门呢也不肿了。最近呢就是大便也不便血了嘛，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佩服您。我这个病呢也是都多少年的事儿了啊，怎么治呢也治不好，再治不好我就是要去做了个手术了嘛，我心里就这么想的。
3: 现在都好了就不用做手术了，对不对？
2: 对。
3: 非常好啊，我就说呀，我给大家的药酒方子呢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积累，都是患者使用以后效果非常好的。那么其实我的药酒方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是这本宝典上记载的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您看看，你泡了槐枝酒以后很快就见效了，那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奇怪，大家都是有这么好的效果的。
2: 是是是，我泡完这个药酒啊，连喝啊再抹呀，真的是太受益了。还有啊，就是我母亲呢还泡了那个朱玉丁香酒啊，就在那个肚脐上抹了有十多天吧，哎呦，其实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其实就见好了啊，第四天的时候吧，早上起来就感觉肚子没疼了。他以前呢老是那个肚子疼，疼着疼着就疼醒了，再也睡不着，大便呢也不好。最近呢他说大便呢都成型了，我父亲呢也跟着喝。哎，喝的是那个管麻木的那个药酒嘛，他是颈椎不好，以前呢总是特别疼，现在呢也是没以前那么疼了，肩膀呢也能动了嘛。
3: 非常好，都有不同的收获了，真的是不错的啊。其实我们每一个药酒方子呢，它都能够针对不同的疾病。那么我经常跟大家讲啊，只要是有各种的慢性疾病，你就对

0: 照着我讲的这些方子，自己呢到药店买上一些药材，回家呢咱自己泡上药酒，就能够治好病的，也省得大家呢来回跑医院了，大把大把的吃药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药酒剂型啊，在咱们国家历史已经是相当悠久了。我们说酒为百药之长啊，那么这句话呢，既可以理解为在众多的药物当中，酒呢是效果最好的药，便于呢我们人体吸收利用，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酒能够统领药材。所以说药和酒的配合呢，就像强强联手一样，那发挥出来的效果呢，要比汤药啊丸药啊高出几十倍之多的。嗯，
1: 确实是这样，效果真的还好了。我打算泡那个杞酒吧，不是说对这个血压呀、心脏啊、胃疼啊都好吗？我想泡上两坛，平时呢又能治病又能养生，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也可以喝，就是呢保点你没写具体的克数嘛。
0: 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方子呢，我公开了药材，但是每味药具体的克数我并没有公开，为什么？我要给到的一定是对我们杞酒真正感兴趣的人，真正信任我们的人。只要是你愿意用中医治病，愿意用中药的药酒来治病，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那么我的学生们都会详细的告诉你每一样呢具体是多少克，选择什么样的道地药材，怎么泡出来才能够有效果等等等等。所以说你就跟我们的学生去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知道了啊，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了，谢谢潘老师啊，真的是不麻烦您了啊。
0: 不客气，等待你们更好的消息吧啊，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嘿，你好你好，那本《长寿药酒名录》啊，我领到家了，潘老师。
0: 好。
4: 我是陕西渭南的。我们小区这边有好多老人都领到您免费发放的这个宝典了。因为我爸眼神不太好使，讲的这些药方我没记下来，就一直等着这本书呢。你们那边接电话那个小刘蛮好的，给我爸说都寄过来了，潘老师。
0: 非常好啊。其实呢当时大家都是着急要这本宝典，那么我也是几经周折好不容易给大家印出来了，因为都是一些病人每天都在受罪呀，谁都想尽快的通过药酒把病治好，所以说书到了以后呢，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发快递免费给邮寄到家。那您看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啊？
4: 真不错，潘老师，就一本，我家老头子还跟我抢呢，也要看。我们看了之后都觉得那个尤其治疗肠炎的那个方子特别好，因为啥，我有慢性肠炎、糖尿病，手指头发麻，心脏也有头停的情况，还腰突，那腰椎管有狭窄，睡眠也不好，老伴呢也是一体多病，肾虚的特别严重，老是出汗，天热的时候身上就像水洗的一样，还有他这个左膝盖有滑膜炎，肝脏也不好，脂肪肝。去年那个就是超声 CT 评扫出来说是有这个肝脏囊肿，有2.83厘米的。你看老伴和我一样都是一身的病，要是泡好几种药酒，这的花销也太大了，再说也喝不过来呀。
0: 那么真是这样，我给大家的小方种类太多了啊，你要是有一种症状配一个药酒，算下来呢肯定费用大。还有就像您说的，真的喝不过来那么多的药酒，要是都喝进去那可不得喝迷糊了呀。毕竟啊，酒中有药，药中有酒啊。您这样啊，看您和老伴儿呢都这个年龄了，又都是一体多病的人，那么我们不但要考虑治疗效果，还要考虑费用方面的问题。那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杞酒的药方，专门呢就是针对一体多病的啊。您和您老伴儿这些病啊也都不少，那就配这个杞酒吧，因为它能够

0: 化毒、化栓、化死结，它能够通百脉，能够呢扶正驱邪，补先天养后天。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来讲呢，可以说效果非常好。毕竟呢，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们五脏都是虚的，毒素呢在体内还有沉积，时间长了呢都会打成结。那我们就用这个杞酒，它就能够做到一方抵千方，而且呢它是方中有方。这样的话呢，咱们不但喝的少了，而且效果还是挺好的，好吧？
1: 对，就是，那好，我也是在想是不是应该泡这个杞酒啊，潘老师。但是我去药房买黄金，没有大年份的，也不是九蒸九晒的，单身呀，药房也没有货，说是得等，还说九治单身特别少，要从外地调货。可我和老伴的病啊，不能等啊。原来我买的治五脏的什么膏，还有这个口服液治细胞的，都没啥效果。
0: 现在呢，大家真的是买的药不少，上当受骗的也挺多。但是我讲的这个药酒治病它不一样啊，这个酒被称为百药之长，那么药和酒融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因为酒它能够直接的把药送到病灶部位，而且呢见效是特别快的。这样呢，你再多去几家药房再看看好不好？
1: 那我就多找几家吧。您这个金佛酒这么好，就不能多给我们老百姓用一点吗，潘老师？你这个人哪都好，就是觉得您有点偏心，怎么帮别人不帮我呢？
0: 哎呀，可不敢这样讲。你这样说的话，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要这么说我自己心里有点接受不了。为什么？因为我对每一个患者都是一样的。我能够使出十分的劲儿，绝对不会使出九分半的，可能你也感受到了。那么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要改变我们老百姓花冤枉钱走冤枉路的这个局限，让我们更多的慢性疾病患者呢，能够在家花很少的钱就能调理好自己的身体。我还是那句话啊，你再找找看，实在要是找不到的话呢，你就拨打电话让我的学生们帮助你，这样可以吗？
1: 好的，行，那就谢谢您了，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4: 哎，谢谢潘老师，我是重庆的。
0: 啊，重庆的朋友。
4: 对，就是前几天你发的那个宝典呢，很可惜我没报上名，没领到啊。今天我呀，就是抓耳挠腮的，我大哥他都领到了啊。你看你发的数也太少了。
0: 哎呀，不是我发的太少了，是需要的人太多了，知道吧？
4: 哎呀，真是很遗憾。我这个人平时就爱看书，也爱收藏书，尤其是对治病养生的啊，而且这么有价值的书啊，我都没领到啊。我跟我大哥要吧，他还不给我，他说让我用手机拍相片。你说那里面那么多页，那么多药方子，你说能用的这个手机全拍下来吗？拍下来也是乱的呀，看着也不方便，是不是啊？而且我的眼神呢也不太好。听说这本书啊还有收藏价值，人生值。潘老师啊，你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弄一本了？
0: 其实这本书呢，不管是谁呀，都会爱不释手的。这可是我毕生行医最精华的30多个药酒方子，都是极为经典的药方，谁看了都不舍得再把它送给别人。你那没得到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现在手里也没有书了
4: 啊。
0: 那你就天天听节目吧。你要是记不下来的话呢，你就打电话问我的学生，他们和我一样，都会毫无保留的教会大家的，好吧？
4: 那也行吧。这样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你帮我看看。
0: 好的。
4: 我呢是颈椎狭窄啊，椎动脉呢还有血栓，脑供血不足，每天呢都是头晕的、迷糊，记性也差，

0: 眼睛呢也不清楚，而且呢全身关节吧都收缩，冒凉风。我这身上啊就是冷，夏天呢我得穿袜子。
1: 哦，这种情况那就先泡地黄羌活酒啊，它是专治疼痛的，咱们先把这个疼给它止住了。你要是直接泡上杞酒呢，也就是金佛药酒，当然更好，它能够连你的风湿啊、怕冷怕寒呐、都能给你一起治了。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价格呢可能要稍微高一些。
0: 价格倒是好说，就是你说这个杞酒吧，买药材呀忒费劲了啊！哎呀，我还是先止疼吧，再泡杞酒。到时候呢，让我儿子和我老伴儿都喝，他们的身体啊也不太好，一个血压高，一个是肝脏不好。
1: 哦，是这样的啊，买这个杞酒方子里边的药材呢，确实是有点费劲儿，但是呢，大家也要想办法把它买到。那么等你泡上了，你喝上了，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个时候你就更知道这个酒的好了。那么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这样啊，你先把疼止住吧。地黄羌活酒具体的做法，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我的学生呢也会告诉你怎么去做，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啊，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啊，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请问您是潘老师吗？
1: 您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4: 潘老师你好啊，
1: 哎，您
4: 潘老
1: 好。
4: 师，这个电话打进来不容易。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65岁了，我家是湖北这边的啊。哎呦，潘老师，我跟你说呀，我现在真的是遭罪哟，活着，每天药片呐、胶囊啊，还有那些药丸呐，那真的每天都是一把一把的吃。孩子们呐，还给我弄了一些膏方什么的，吃了吧，也没什么效果。我以前吧。也喝过一种药酒，那时候是治风湿的啊，但是现在我的下肢血管动脉闭塞特别严重，目前两条腿都发黑，平时呢总是感觉呀那个腿难受，脸上也没个血色，走路啊它使不上劲都是瘸的，所以我不怎么出门，也不敢把这个腿露出来，怕别人看到啊害怕呀不舒服，另外吧。我还有动脉硬化、冠心病，我听你讲这个杞酒啊，它是可以化毒，还能化酸，对吧？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对我这个病它有什么效果呀？麻烦您指点一下，好不？
1: 好的啊，你看啊，这个下肢血管动脉闭塞，两条腿都发黑了。那么这发黑是什么呢？是瘀和毒，这里有了毒素形成的瘀。血脉不通了，所以说它才发黑，而且发胀，对不对？
4: 您说的对，一模一样啊，胀。
1: 胀非常痛苦，非常难受。所以说，您年龄不大，但是你说话这么低沉，我心情也不好啊。为什么？如果说你这些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话，它一定会影响到你走路的，所以说你才一瘸一拐的，那就形成了瘠了。另外呢，你看看，再加上你的动脉硬化和冠心病，你看你的这些病啊，它都和瘀、毒、结都有关系的。那这个毒大家可能不理解啊，说我觉得我吃饭蛮干净的呀，哪来的毒素啊？这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啊，就是因为它的沉积导致血脉瘀阻不通的，导致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杞酒啊，它就能够化毒、化霜、化结。这不正是针对这个疾病的根源去治疗吗？你要是能泡上杞酒，这些病啊都不是问题，包括那冠心病、动脉硬化都能一起来解决的。而且这个杞酒的方子呢，我们宝典上都有详细的记录，你自己对照着去药店买回来药材，在家自己泡就可以了啊。
4: 哎呦，潘老师呀，那个宝典我也没有啊。

0: 说明你听我们节目时间还短，看来是一个新朋友。之前呢，我们每个地区呢只限量发放了3天宝典，很多朋友没领上，就是因为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你没有也没有关系，也不要耽误治疗。你可以打场外电话，让我的学生来帮助你，他们呢就会详细的告诉你怎么去做的。你要是能喝上喜酒啊，一般呢当天就能见到效果，你可得抓紧了，不然的话这条腿可就保不住了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潘老师呀，谢谢谢谢！哎呦，真着急呀！我听你这么讲，我心里就有个谱啊！好了好了，
0: 好，抓紧时间联系我的学生，也祝你早日康复吧。时间关系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您，潘老师，谢谢谢谢啊，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也特别感谢潘老师，您把毕生研究和收藏的药酒经典奇方、特方、怪方、秘方都无偿的捐献给了大家，教我们用药酒治病。现在老百姓自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

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

0: 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跟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啊，刚刚开始啊，我告诉大家，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了。早间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了，咱们这次益源治丸及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啊，已经基本上完工了。在这段时间当中啊，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解决了不少啊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从推广开始到现在，慢性病患者啊他的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8.6%， 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也是让我感到最欣慰的事儿。但是在欣慰的同时啊，我也得跟大家说说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这次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过不了多久啊，1块钱一克的801治愈因子就会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呢，我得提醒一下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重病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一定要珍惜最后的机会啊，趁着最低的价格赶紧把这个生物新药赶紧用上，因为你一旦错过以后，1块钱就变成1380块钱了，这个可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而一旦你没有名额的时候，推广结束的时候，恐怕你再想用，咱们很可能就用不起，甚至于你干脆就用不上，没药了，明白吧？为什么在这里我重点要跟大家强调重大慢性疾病的患者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你像这个脑血栓脑出血啊，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脑病的患者，因为他们是脑神经细胞啊大量的受损大量死亡，所以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话说不出来，对吧？你说着急不着急？想干啥都没人帮忙。包括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一身的并发症，走哪儿哪儿都难受，上医院各个科室你都得跑上一大圈，还解决不了问题。你说说我们活得难受不难受？关键是什么？心里边一点奔头都没有。还有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功能不好的，风湿性关节炎的啊，有的是呼吸系统不好，老慢支，成天呼噜气喘的，咳痰喘没完没了啊，甚至于有的人犯病，那一口黄痰一口黄痰往外吐啊，难受不难受？咳的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还有浑身骨头疼的，对吧？气管和肺子一喘气儿跟拉风箱似的，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些老慢病，为什么我讲大家难受？因为你死死不了，活呢，活着每天都遭罪，天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何谈生活质量？何谈生命质量？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不光自己遭罪啊，家里人都跟着你一起遭罪，对吧？咱们讲人都是有感情的，一家人呢叫打断骨头连着筋，你说他们看你痛苦看你难受的时候，你老伴啊儿女啊，他能高兴得起来？他能乐得起来吗？换句话说，他们敢高兴吗？就算有好事他也不敢高兴啊。所以说句难听点的话啊，是家人呐，我们就要努力给家人带来快乐。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话，你带来的总是痛苦，那就不是家人，你就成罪人了。咱们可不能当这个罪人呐，对吧？尤其人家是长年累月的伺候你照顾你，人家是看不到尽头的，出门散个步都不敢，买个菜都得赶紧往回跑，是个人时间长了都会烦，因为这么做他太累了，他也太烦了。但是我不讲了吗？他不敢撒手不管，他也不能那么干。你说他难受不难受？他能没有情绪吗？

就这个时候家里日子怎么过？这多现实啊，明摆着那么多家庭都是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当你病重缠身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最后落的是个什么样下场，那还用我说吗？我临床这么多年，这样的事儿真见得太多了。刚得病的时候，那大家都很热情，都想好好照顾你，都不错。越往后越没有耐心，越不耐烦，慢慢的脸上连笑模样都没有了，给你甩脸色看了，对吧？吃饭喝水也都不那么精致，都不那么照顾你了，就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我是觉得你们双方都很难受的。我真的到今天这么多年见这么多，我还是会感觉到心疼，为患者心疼，我也为家属心疼。大家想想，那是个什么生活质量，什么生活呀，对吧？你能说你能靠得住谁呀？谁能靠住？有一句话讲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唯一能靠的就是你自己。关键时刻最能靠得住的是你自己健康的身体。所以我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了，并且呢跟我国最权威的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就是为了这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能够重新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你重新靠自己快乐生活。今后咱别再拖累别人，别拖累老伴，别拖累孩子，对吧？其实我们谈到治病的时候，你说科学发展到今天多快呀，以前很多的不可能到今天都是可能的。咱们不往前说，就倒退40年啊，也就是我小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说你家里有没有钱，就算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什么东西，物资极为匮乏。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算是不错的，因为我父亲是很不错的，很有名的一个桥梁设计师，我老妈呢是大学当老师啊，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在当时。所以按条件来讲，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生活条件肯定不差，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处的那个年代，那个时代，那不是你想吃啥就能吃上啥就有啥，不是你想买啥你就能买着啥的。你就说我们家第一个这个电视机，哎呀，那是我父亲费了多少心思啊，又托关系又找人，还得先弄的是啥，是票，然后再千方百计的打听哪有货，最后才把它买回家来。你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你再看看现在，50-60寸的大彩电谁家没有？除非他不想有，想有马上就能有，对吧？谁都买得起，电视都能联网了，都能当游戏机来用了，甚至于年轻人连看都不爱看了，想吃点啥拿个手机点个外卖，天南海北的各式各样的特色菜直接送到你家里，就差送你嘴边上了。可能大伙儿觉得说，哎呀，你说的是不是有点远？我想说什么呢？这就是现代时代的缩影，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跟过去不一样了。10年前你出门你都得查好现金，带人民币还怕丢，现在呢你根本不用带钱包啊，对吧？扫个二维码所有都移动支付了，别人想偷都偷不走，这是什么？科学的进步，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快速科技发展的时代，那我们在治病方法上它也是在快速发展不断进步的。过去咱们治病是先吃药，不行就打针，打针不行做手术，啊，3种方法完了，跟程咬金似的，就3板斧抡完了，怎么了？就不会了，没别的办法了。后来呢，慢慢的啊，在欧美先出现了生物医学，就有了专门治疗细胞的治愈因子类的药物。所以很多人在中国治不好的时候，你像那些大老板啊、大企业家啊、身份尊贵的。有钱的就怎么飞到欧美去啊，到那些先进的国家进行治愈因子的药物治疗，那一粒儿啊，合人民币就几千块上万块呀，有的都几万块钱，你说治病什么概念？这不天价一样吗？对吧？但是你说那些有钱人啊，托关系找门子就要去做这个治疗，光我认识的当初就好几个。

富豪不远万里的花那么多的钱就为了治病，那你说他能没有好效果吗？对不对？没有好效果，白花钱的事儿，就这些聪明人他能干吗？这么做为啥？不就因为治愈因子他是真的能治好病，对吧？咱们就拿心脏病来讲，你说心脏病患者，举个例子啊，他用上 NK 心肌因子以后，他就能够再生出心肌细胞来，把那些病变的坏死的心肌细胞就给你剔除掉啊，就像我们接班似的，老的赶紧退休，哎，年轻的顶上来，所以你那心脏功能就好啊，对吧？病变的没有坏死的，我就给你修复好，就像进医院似的，病治好了出来重新正常生活开始工作。所以你那个胸闷啊，心痛啊，什么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心梗，这不都没有了？心衰啊，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这就相当于一声不响的悄声的啊，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更新，最后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对吧？可以这样讲啊，治疗方法花钱再多你都不会觉得冤枉，因为你这个病它是真的给你治好了。那慢慢的呢，这种单一的治愈因子它也过时了，而是被我们这个科研团队研发的801治愈因子，800多种治愈因子的集合给淘汰了。所以首先啊，801治愈因子它是携带方便，用药安全，价格适中啊，它是有着各项优势的。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呢，它也只是1380块钱一克，那比过去单一细胞因子的药物都便宜很多。最主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多个疾病进行全面的治疗，全面的打击。就像刚才说的，治疗心脏的 NK 心肌因子啊，那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的一个。不光是心脏病，801治愈因子当中是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都有直接的作用。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啊，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 ；NK 神经因子呢，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对，专门治疗糖尿病血糖不稳的。啊，等等，太多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面面俱到的，让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让你五脏六腑所有的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我刚刚把它研发出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国内最大的药企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并且在2020年啊，直接获批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而且呢，在我不断的努力呼吁之下，国家也是考虑到了我们的国情啊，1380元一克的价格，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真的实在是高了些啊，我们大多数人用不起，所以才开展了这次推广的活动，为的就是让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块钱，听好了，就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真正做到救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原来都是有钱人用的，今天最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话说回来了，要不是一块钱一克这个价格呀，说实话我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那么着急，对吧？我也不会现在这么着急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一旦你错过以后，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马上就会恢复到1380元一克，比钻石还贵呢，比金子贵好几倍呢。而且一般老百姓，你真的就有钱，你没有那个渠道，你也用不上，大家能理解吧？所以啊，没有801治愈因子怎么办？你就得继续忍受重大疾病的痛苦，你就得没完没了吃药，没完没了治，然后越治越重，生活越来越黑暗，你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会，争取上这最后的名额，你就会脱胎换骨，拥有一个你之前想象不到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精卵结合而成的？

0: 对吧？是那个受精卵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发育而来的。所以从头到尾，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细胞健康，人才会真正健康。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啊？就是治愈因子啊。我说话如果你不信，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对吧？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都可以查。在国外利用生长因子啊，再生一个耳朵的，再生细胞的，这种案例不太多了吗？报道也特别多，你可以查。所以我说啊，只要有了治愈因子，它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因为它是治愈一切细胞损伤的最好的医生。而且大家记住，就这种治疗是什么？它是全方位立体化一次性的治疗，它跟传统医疗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你像我们有的患者自己是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了，传统治疗就直接给你打胰岛素，对吧？把外边的不知道谁的胰岛素，化学合成的胰岛素给你补充进来，控制血糖，对吧？还有的患者是什么呢？肾出问题了啊，水肿了怎么办？传统治疗就打白蛋白嘛，消水肿嘛。但是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是什么？外来的永远不如你原装的好。不管你是打胰岛素、打白蛋白啊，你是各种形式的点滴输液，都解决不了你脏腑器官功能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的根本问题。所以你要打，你就打一辈子嘛。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直接针对人体细胞进行修复。你细胞好了，脏腑功能好了，包括你胰岛胰腺功能好了，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你还打什么胰岛素啊？你都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了，对吧？包括肾功能好了，你不用再打白蛋白了，你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正常的运行。临床统计数据显示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激发细胞的活力，可以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根据我们每个人啊细胞灵敏度的不同，1到3个周期实现重大疾病的康复。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求根，对吧？现代医学面前啊，你那个疾病是什么？本质上就是细胞病变，解决细胞病变了，你就解决你所有的疾病问题了。那解决细胞病变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而现在呢，恰恰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所有的人啊，只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领先的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就能用上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国内首个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你能错过吗？不能吧，一定不能错过啊。1块钱，你说1块钱你现在能干啥呀？棒棒糖也不止1块钱吧，但是你现在1块钱1克，你就换来健康，你就能换来老年的幸福生活，你说值不值？不用我再说了吧。最后呢，我就郑重地提醒大家一句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机会，千万别错过。好，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呢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

0: 亿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亿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梅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嗯，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6岁了。
2: 嗯，把您情况跟我说说。
3: 哎呀，张老师呀，这推广工程啊，我和我老伴都申请上了。
2: 嗯，好事儿。
3: 而且都是一克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机会，真的是太好了。
2: 嗯，
3: 要不啊，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一克要是1380的话，用不起啊。
2: 是啊，一克1380呀，咱们很多家庭很多患者都用不起，用不上了。
3: 嗯，
2: 对吧？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推广工程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看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那、多好啊。所以你们这个老两口真的是非常幸运啊。
3: 哎呀，老师呀，这个我跟我老伴儿都用上了。
2: 嗯，
3: 我用10天，老伴儿用3天。
2: 哦，还
3: 哎呀，
2: 真
3: 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我俩吧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真的，其实今天就想谢谢您啊，张老师。
2: 哎，别客气啊，您跟我说说吧，用了以后都什么感觉呀？有什么效果呀？
3: 哎呀，老师呀，我用了以后吧，你说，头天晚上我这个睡觉竟然感觉好多了。
2: 嗯，
3: 你说我这十几年吧，而且我还有个毛病，就是个排便啦特别困难。
2: 嗯，
3: 好几天才能上个厕所，一上厕所还便秘。
2: 嗯，
3: 哎呀，你说我奇怪了，用到第二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就觉得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呀，见效真的也太快了吧。
2: 嗯，
3: 真的
2: 是
3: 很奇怪呀。
2: 嗯，
3: 而且我糖尿病啊都6年了，原来血糖是8.5，完了饭后是4点多。
2: 嗯，腿
3: 肿的话就像发起来似的。去医院查那个尿蛋白，3个加号。
2: 嗯，
3: 肌酐是1600。
2: 哎呦，
3: 哎呀，一周的时候没想到我的血糖就平稳了。
2: 嗯，
3: 哎呀，连着这个3天了，血糖空腹才5.3，餐后是7了。
2: 哎，很好很好。
3: 嗯，而且明显感觉早上起来吧，我这个眼皮也不肿了。
2: 嗯，
3: 而且10天以后，尿里边竟然没那个泡沫了。
2: 嗯，
3: 哎呀，我非常高兴，我就不用担心以后得什么尿毒症了。哎呀，我真心觉得这回咱们的细胞治愈疗法，我真的是选对了。
2: 确实啊，您是选对了，没错。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与时俱进啊，历经多年研发成功的一个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您自己就有体会了，对吧？我打个比方说吧，801治愈因子呢，它能治疗一体多病。哎，这样就能够彻底的去解决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解决什么？我们细胞的病变，让治愈因子去解决它。所以就像您讲的啊，您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为什么用

0: 后效果那么快那么好啊，这不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这就是高科技的一个治疗手段，必然它会带来好的结果。
1: 对，哎呀，是呀，张老师，
0: 嗯，
1: 我这用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0: 您老伴儿怎么样？他不用了三天吗？
1: 哎呀，我老伴儿用的也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哎呀，老师，我老伴儿就在旁边了，他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0: 好啊，那说两句吧，在旁边啊。哎，来说两句。
2: 哎，过来了，张老师，我来跟你说两句。
0: 在旁边，好好，您说说，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2: 哎，好好，我吧有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2: 哎，我这糖尿病吧，哎呀，还真是挺闹心的。
0: 嗯，怎么个闹心法？您跟我说说。
2: 我的是吧，4年前发现的。原本吧，我有这个就叫气管炎，就是总咳嗽。
0: 嗯，
2: 有一次吧是感冒，哎呀一直不好，完了我就去医院就看了输液，完了连检查，就这么的发现吧有糖尿病了。
0: 嗯，
2: 那时候吧就测那血糖，餐前那是10个，哎，后来吧我其实也没耽误事儿啊，我就是出外地打工去了，
0: 哎，
2: 完了也挺忙的，药呢有时候吧一整就忘了吃，老伴儿吧还总叮嘱我。别忘了吃药。
0: 嗯，
2: 我这一忙下来呢，哎，反正就是今儿个吃明个不吃的，就这样。
0: 嗯
2: 哎，哎呀，就是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啊没有劲儿了，哎，干不了活了。哎，完了我回来之后我就上医院又看了一下，大夫说吧这个是糖尿病的事儿。
0: 嗯，
2: 当时给我打的叫什么诺贺灵啊。打完第二天吧，拔针的时候，拔针头的时候吧，哎呦我就不行了，就天旋地转的，这个嘴吧、
0: 哎、
2: 还发麻。
0: 嗯。
2: 哎，后来大夫说我这是叫什么？说是胰岛素过敏。
0: 嗯，对对对，
2: 哎、
0: 嗯。
2: 哎，完了就是说让我那个吃的口服药给我开的2甲双胍。
0: 嗯。
2: 那2甲双胍吧，你吃完以后的效果还是不好。哎。
0: 明白。
2: 哎，我这不现在这不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剂那个因子吗？我这刚用了3天，哎，你还真别说，这3天吧，真还有点感觉了。
0: 嗯，
2: 就觉得啥呢？好像这个出气儿啊，哎，我这气管不是不好吗？出气儿吧，哎，比原来轻快了。哎，但是吧，其他的地方，变化不大，没有我老伴用的那个效果那么好。
0: 嗯，
2: 我就寻思吧，问问张老师，你说是我这个情况特殊呢，还是我这个用量不够呢？怎么回事？
0: 你呢先别着急啊，用量的这个问题啊你也不需要增加，没有那个必要啊，不是用量的事儿。
2: 哦，
0: 我特别负责任的告诉您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们研究就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人用药他见效快慢，包括他治疗周期的长短，康复的最后效果跟什么有关？跟他自个儿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我讲到细胞灵敏度特别高的人，那他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啊，包括他用其他的药也是，像降糖药、降压药什么，那个效果都特别明显，特别快。他用一点就见效。那细胞灵敏度高，你别说吃药，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明白吧？哎，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我就打个比方说吧，你家里边几个孩子啊？
2: 3个。
0: 三个孩子啊、
2: 哎、
0: 三个孩子是不是从小都在你家吃饭、
2: 嗯、
0: 吃的
2: 是
0: 不是一样的饭，一锅吃饭的，
2: 对
0: 不对？
2: 对对对，是。
0: 哎，但是你这三个孩子高矮胖瘦一样不？
2: 那不一样。
0: 对呀、啊、
2: 对对，那不一样。
0: 啊，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2: 龙生九子还不一样呢，是不是？
0: 哎，对对 对,
2: 对，
0: 你这话就说对了。对吧？所以说你同样吃饭，一样的生长环境、生活环境，那为啥还是同爸妈生的？为什么高矮胖瘦不一样？这就是个人的这个细胞灵敏度高低不一样啊、
2: 哦！
0: 我讲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对不对？
2: 哎，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嗯，
2: 哎，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是说别人见效快，我们就不见效，你不也体会到效果了吗？
2: 是，
0: 对不对？见效就要坚持治疗，继续用。只要咱们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就针对您跟您老伴儿这同样都是糖尿病，都已。

0: 经有并发症的问题，它完全可以让你们疾病康复。咱们就是从哪儿入手，从病因着手来进行治疗的。啊，你看，不管你细胞灵敏度高不高，你们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801自愈因子治的就是细胞病，那你早晚都会康复。所以你一定记住它的效果是什么，80天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就新生细胞，80天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肯定的、
1: 啊、
0: 好吗？
1: 张老师听您的一说吧，我这心里有底了，敞亮了。太谢谢你了，张老师，我一定
0: 客气，
1: 一定听您的，哎，我一定坚持吃完这80天的量。
0: 好的好的，然后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那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1: 哎，好好，张老师，太谢谢您了。
0: 好，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哎，您好，张老师。
0: 哎，
4: 你好，总算跟您通上话了。哎呦，真是太高兴了。哎，此时此刻激动的我，你看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这酸的药啊，哎，真是太好使了。
0: 哎，所以也是老朋友，是受益者了啊。
4: 对呀、啊。
0: 您多大年纪啊？
4: 哎，我吧，我今年都63岁的人了。你说、哎，我这东北人呢，咱们东北人说话吧，他就是直。哎，那好使吧，那就是好使。哎，你要不好使吧，我给你，不是开玩笑的话呀，就该骂人了。
0: 没关系啊，我就喜欢实话实说，特别实在的，咱们直来直去的，省事儿，对吧？好了就是好了。我问问您，这个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都哪方面见效了？多长时间了用？
4: 你听我说啊，就跟你说呀、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吧，哈，就都快2个半月了啊。你说这2个半月恢复的吧，哎呀，特别好。所以说吧，我就真心的感谢呀、啊，就是感谢您呐、啊，感谢801啊，治愈因子就是这么好的药啊。
0: 您太客气
4: 了，真的，
0: 太客气了。你说医生干啥？不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吗？对吧？您过去是什么问题？
4: 啊，我过去哈，我跟你说那病多了。颈椎病，完了我吧去医院一检查吧，颈椎有血栓，还有血栓啊，就那种，完了还有斑块儿。你说整天嘛头晕的我呀，就晕的就像啥呢？就像坐在船上就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哎呀，完了之后脑袋吧也不好，一犯病吧就恶心。完了浑身还就出虚汗。
0: 您这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颈椎病，一个是颈动脉斑块，但是都可以导

0: 致脑供血不足啊，心脏也可以供血不足，这个其实是挺危险的，因为它是个大的隐患。你血压怎么样？
1: 啊，血压呀，血压也不好。我跟你说，吃降压药吧，哈，就是能维持在150左右。那你说要是不吃降压药呢，就是170到180这样事儿的。
0: 哎
1: 呦，你说有时候吧，哈，就跟孩子们呐上火哈，就血压也就高。你说成天呐迷糊的厉害，
0: 你这个迷糊的症状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它随时可以出现脑中风，明白吧？就是要么脑出血，要么脑梗、脑血栓，非死即残呐。对吧，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搞清楚啊。好在什么呢，你就是及时用上我们国家的专利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你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心里有底了这回啊。还有什么事儿？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1: 我跟你说我呀，
0: 嗯，
1: 还有个毛病，那就是胃病，就是胃糜烂呢。我跟你说
0: 几级胃糜烂呢，是在那个胃窦啊胃角还是胃体的糜烂，知不知道？
1: 这个吧，大夫说了是3级，具体吧，你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事儿。
0: 那我明白，但是我跟你讲啊，您这个胃病可不轻啊。
1: 嗯。
0: 你过去是吃的什么药？给你开的什么药？
1: 哎呀，吃的那叫什么来的？什么利珠什么德乐？
0: 啊，利珠德乐有一个。
1: 哎，完了输液呢，打的那个药啊，我跟你说那名字可老长了。你说我，哎呀，这也岁数大了。就没太记住，好像是叫甲什么什么养什么鹿什么玩意的
0: 啊，
1: 叫这个
0: 甲养氯普胺，
1: 哎、
0: 啊，甲养氯普胺是什么呢？增加胃动力的药。但是啊、
1: 嗯，
0: 这个药可不是一般的药，你不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不会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药因为除了它增加是胃窦部的这个收缩频率以外，还加速胃排空，是通过这个窦丛啊、肠丛啊、这个神经丛。啊，局部的胆碱能神经通路起作用的，所以这个药呢，静脉点滴它是快速的啊，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胃啊变舒服了。
1: 哎，就这样。你说我，哎呀，怎么说呢？我输完液之后吧，就感觉呢，这胃里头吧就没那么胀了，哎，疼痛呢也都好了。但是呢，过了一阵儿啊，就好像那个药吧，那个劲儿过了哈，完了就又严重了。
0: 这个药吧你不能长期用、
1: 嗯、
0: 为什么？这个药它是可以用于癌症的化疗的、
1: 嗯、
0: 你听懂了吗？
1: 啊，听懂了。
0: 哎，所以它的这个药劲儿有多大、
1: 啊、
0: 它的副作用在后边也跟着，你就可想而知了、
1: 啊、
0: 对不对？所以轻易的啊，我是不建议患者用这个药的
1: 啊。要不都说呢，你说哎，张老师吧，您就是专业的呢，你说我现在用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吧，这2个半月就这些毛病就一扫而光了。我跟你说，哎，过去吧、
0: 嗯、
1: 你说我满脸的愁容啊，一天的脸抽着的，本来没那么大岁数都变成老气横秋老太太了、
0: 嗯、
1: 你说现在吧，我就天天吧容光焕发呀，容光焕发呀，你说这嘴都瓢了，就那是脸上的褶都没了。你说说、嗯、
0: 哎，容光焕发啊，这形容词多好、嗯、不光是脸色好，关键是精气神出来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
1: 嗯，
0: 用完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到现在具体都有哪些变化
1: 啊？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颈椎吧就转动特别灵活了，你知道吧，
0: 嗯，
1: 头也不晕了，睡觉呢也踏实了，这血压吧关键是也平稳了，这胃口呢也变好了，哎呀，多吃点少吃点，这胃也不会胀了，都挺好的、
0: 哎、所以你用801以后你发现没，凡是你有病的地方他都给你调整，都给你治好了，对不对？非常好啊、
1: 嗯、对对对，
0: 现在是症状缓解了，继续往下用，等你完成细胞更新的时候，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都恢复到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明白吗？
1: 嗯，
0: 你就彻底健康了。
1: 是是，今天吧哈，就说心里话，我一定将来一定会更好的。你说我今天啊就就想问点啥呢，你说就我吧还有一个儿子你知道吧，我这儿子吧、
0: 嗯、
1: 你跟你说也不听话，你这不是吗，总是出差到外边呢，你说也管不了他，我能跟着吗？就成天喝酒，这有脂肪肝你知道吧，完他腰还不太好，上个月检查呢就有腰间盘突出，你说说你说他，我就寻思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说行不行啊，我就怕他吧将来要肝硬化了。

0: 说咋整，他还有个八岁的小孩儿，你说说要是得了你说肝硬化的话，那你说那肝癌啥的了，你这不就到时候咋整呢，你说说。
1: 哎呀，这老母亲的玻璃心呢、这是啊。您的担心呢、不无道理啊。我跟您说现在啊、因为喝酒酒精肝肝硬化肝癌的人特别多，这个人群非常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导致人死亡的病因。所以说咱们及时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它呢就赶紧用，让那个肝细胞啊及时的得到修复啊，肝血充足、那完全可以在治好病的同时避免这些重大疾病的发生。啊、您儿子完全可以用，用量呢跟您一样就行，80天以后去检查、脂肪肝也好，他腰也好，都会有一个本质性的改变。啊，都能做到什么呢？叫治一个好一个，明白吧？其实啊，我跟你讲，咱们说起这个慢性病的时候，很多老病号就会发现自己这个病，你说治了这么多年，结果咋样？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而且这个身体是越来越虚弱。所以我们讲这个老办法治病，那叫什么？掩盖病情，本质上什么病都没真的治好了。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治病的那些药，它都不是国家专利治愈型的新药特药，明白了？如果你还是用以前的那个药物啊，治疗方法呀，能保证的一点就是咱们这辈子肯定是治不好了。那你注定就要在痛苦当中度过，而且会越来越痛苦。咱们就拿您这个病啊，最让人头疼的什么颈椎病、腰椎病，咱们就拿风湿骨病来讲，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ZR 骨黏膜因子等等，这些像什么、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的去打击你的病变啊，然后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这些骨细胞以及筋膜、韧带啊、软骨组织的这个细胞，让病变坏死的骨关节逐渐的就被修复了、更新了，然后恢复功能了、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啊，改善骨质增生，所以让那个大关节呀、椎间盘呢都能够灵活自如的来运动。通过80天的治疗、相当于给你脱胎换骨一样啊、就等于是给你啊，包括你儿子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病，它叫什么？叫完全康复。
0: 哎呀，太好了。哎呀妈，确实啊，哎，确实真的好使啊，张老师啊，你说我就不耽误您太多时间了，我得先把名报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1块钱，哎，你说这机会，哎呀，太难得了。
1: 对，您还真得抓紧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是倒计时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慢性病朋友也好，没有申请的赶紧抓紧时间啊，早用早好啊，对不对？身体好哪儿都好，你说呢？
0: 对对对对，太好了。哎，
1: 行，
0: 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哎，别客气。
0: 好
1: 就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

0: 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你好，太感谢你了，是你让我觉得河里有奔头，有希望了。
1: 有奔头了啊。您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2: 我跟你说啊，我打你这个电话，我自己拨的号。
1: 自己拨的号。
2: 我伸手啊，好像啊不像那个好的时候有劲儿啊，但是现在他能动了。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呗，我不是废人了。
1: 这就说明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给您带来康复的新希望，自个儿就看到身体的变化了啊。多大年纪？
2: 我正在高位72岁。
1: 72啊。我冒昧的问您一下啊，您那个说话呀不是特别的清楚，发音不那么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
2: 脑血栓后遗症。
1: 明白了。什么时候得的？
2: 这是2009年8月初的时候。当时在医院住了40多天呢，还做了康复训练什么的。那也不行，说不了话，还走路啊吃饭呢、哎呀费劲的很。
1: 血压呢？血压高不高？
2: 我之前高压都220，低压都180呢。
1: 哎呦，这太高了。平时
2: 高压也180，低压还140那样的。
1: 哎呀，那可不行，这个血压太高。您那个脑血栓之前有没有什么症状感觉？
2: 那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头一个月感觉记忆力下降了，完了吃东西吧，它咬舌头，说话吧，有的时候说不出来了。就像那个舌头发硬似的。这不后来要不是突发这个脑血栓给我栓住了，我还不知道这个病呢。
1: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啊。
2: 自从得这个病吧，你不知道，张老师。在家里吧，说话说不了，动弹不了，想死吧还难。一天躺在那儿吧，糊涂一阵明白一阵，心里憋屈呀、憋屈拿老伴儿撒气。又摔又拉的。他还挺好，还都笑呵呵的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他越对我好，我的心里就越堵的我。我不是累赘了吗？你说张老师。
1: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别激动，咱们慢慢说，好吧？
2: 一直啊，真是啊，强队伍火了。后来吧，我外甥女家一个亲戚，他就吃那个801治愈因子，这脑中风好了，治好了。他都能下地走路了。然后我就听着那个801治愈因子，现在国内一颗1块钱的活动了。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啊，就申请上名额了。
1: 所以呀、您这个就看到希望了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3大仙方啊经过多方面的配伍提纯，才有了今天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而且它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啊，这就是给我们患者最大的一个保障。而且现在就是一克就花1块钱，咱们所有家庭都能用得起，用药没有任何压力，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利国利民呐、
2: 这药啊还真好啊，我还真得感谢你，真的张老师，我绝对是发自肺腑

0: 明白。
1: 感谢你。
0: 嗯，
1: 啊，你
0: 您用
1: 看
0: 了
1: 哈，
0: 几天了？多少天？
1: 我15、6天啊，就不流口水了，舌头啥的就不那么硬了。哎，血压好啊，血压平稳的在下降啊。
0: 嗯。
1: 半个月就左边俩身子，他有知觉了。
0: 啊，有感觉了，太好
1: 哎，
0: 了。
1: 对呀，啊，这
0: 嗯。
1: 不是才将近80天吗？我能下地走路了，
0: 嗯嗯，
1: 你这瘫痪1年了，没想到我还能就是恢复的这么好，还能站起来。站起来那天，我就抱着老伴哭。
0: 嗯，
1: 张老师，你别笑我，我是高兴的哭，我真是呀，
0: 是，
1: 我高
0: 要，
1: 兴把眼泪给我控制不住，张老师。
0: 嗯，这就是什么喜极而泣啊，幸福的眼泪。没事儿，好事儿啊！这活着多有奔头啊，对不对？这才还不到80天呢，就这么大的收获，太好了，我恭喜你呀！
1: 谢谢姚老师，那个801啊，这是银质的药，这还是这造福老百姓的好药呢。
0: 哎呀，我跟您说，看您恢复的这么好哈，我这个心里边都特别的舒服，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它是顶级的中药偏方，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而且你看这个慢性病，第一个它是什么？最新的治愈性药品啊！你像这个脑血栓带来后遗症，大多都是胳膊腿不好使啊，就是这个运动、语言、行为这些能力怎么了？不受控制，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带来的，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脑神经纤维断裂，所以大脑那个指令就传递不出去了。那我们外表上看来就胳膊腿儿、手脚哪里就坏了，就不好使了，对不对？都不听使唤了，不听指挥了。但其实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脑部神经纤维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电路短路的时候。那你那个家用电器都坏，它都不正常工作。但是人家电器本身没问题，是什么出问题？电线出问题，电力传导不过去出的问题，对吧？所以像您也是，那么手脚没有问题啊，就是神经支配出问题了，怎么办？唯一的康复方法就是你把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给它修复好，重新建立脑细胞的链接。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因子、ZR 生长因子、NK 神经因子等等，它是很多种细胞因子同时去治疗你这个细胞，所以细胞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而且它能全面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重新建立脑神经细胞的纤维链接。那么它治病的结果是什么？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让你每一个细胞都健康，你身体肯定就是康复的，而且叫治一个好一个。
1: 我也想哈、我好这么快哈、退网不是马上要结束了吗？我孩子又给我申请了一个名额。
0: 哎，对啊，孩子很孝顺，您呢也得继续用啊。我跟您讲，继续用，一直用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完全康复，像正常人一样，像没得过病一样，基本3个周期就达到这个效果了，明白？
1: 我现在吧，就啥呢？说话啥的不那么溜嘛，有的时候吧，也好像像蹦字似的。我就寻思啥呢？这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细胞的，他对说话这方面，他能不能给我治好呢？
0: 完全可以啊！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您，就是当您呢持续地使用801治因子的时候，通过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ZR 生长因子，都能修复你脑神经细胞的链接啊，重新把那神经纤维给你修好了。就像我们电线修好了，电能传导过去，所有电器正常工作，那是一个道理啊。您这个大脑神经啊，重新建立、修复好了以后。你不光是语言的功能啊，你连行为啊，你所有的运动功能，手脚全都恢复正常，它都是好使的。到时候说话利利索索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进化因子啊，VE 血管因子都能够提高你血管内。

皮细胞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所以你那个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就下来了，很快，就像给你身体里边安了一个净化器一样，你那个血液都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血压是平稳的，那你以后还会不会再犯病了？根本就不会了，明白吗？所以他为什么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9分，欢迎大家停留在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7 和 FM91.8 联合推出的午间重磅娱乐脱口秀节目
1: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软软。
1: 哎呀，节目一开始啊，大家都有来打招呼了啊。
0: 对，我们看到多少人，我们把规定动作给做完了啊。
1: 对，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在三个频段和端口来进行播出。大家选择喜爱的方式来收听收看啊。首先，如果你行驶在道路上，司机朋友的话，提前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来调到 FM97 全省16个州市限时直播。
1: 哎，没错没错啊，那我们的 FM97 音乐广播端啊。
0: 对，另外呢，就是视频端，大家也在直播了啊。我们的这个地球号，大家来搜索918云南交通之声，918云南交通之声，我们是官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好，另外呢，另外一个端靠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1: 没错，
0: 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软今天的软，很多人他搜的是软脚虾的软，
1: 对，软今天强明天，
0: 哎，软，你是个画家呢，太会聊天了，
1: 今天软，明天强，
0: 必须的
1: 啊，对，好的，现在我们也看大家都来打招呼了，李志毅来的时候，我们俩是两黑人啊，
0: 两黑人啊，
1: 两个黑人，
0: 就是今天咱俩都穿着黑衣服啊，
1: 对，
0: 黑色，
1: 就问你今天不是去见水了吗？
0: 哦，今天还不去见水的呀？
1: 对呀，他问你啊。
0: 明天才去见水
1: 啊？那你回答一下去见水的问题吧。
0: 啊，可以呀，可以呀。
1: 哎，那这个软软和苏苏啊，两个可能都要去见水。他们俩要去见水，要高歌一曲，还是要干嘛？
0: 远走他乡说，有一天我没有说什么，我就说你的耳机没声，就被管理员禁言了一天啊。管理员有点严格，我下次跟他说一下，不要老禁言啊。
1: 哦，这句话刚才我看到了，远走他乡他在前边讲过，辉哥我想问你一句话
0: 啊，
1: 接下来就是这一句话
0: 啊，
1: 就是什么都没，就是耳机没声音，怎么
0: 所以他就问今天的管理员没来吗？我不知道，他可能还在睡觉。
1: 他说不想在这里发生啊，我又没说错话，凭什么禁言呢？我又没，我没有家教，没有教养，难道？
0: 好的好的，我好好的管理一下管理员。
1: 管理员归你管是吧？
0: 管理员归我管，是的，
1: 是的，是的啊。那个三少说，辉哥不可能软啊，完蛋，我身边这位是软软，我不会软。
0: 哦，有个风说哈，我们的地球号双峰，那我明天也去见水，然后来个偶遇吗？你们俩要跟我偶遇吗？欢迎大家都来见水找我们玩啊。
1: 对，可以去见水啊。见水呢是苏苏和软软去。
0: 对对对，因为那里有一个那个烧烤节
1: 啊，对，
0: 那台里面就派我们两个去做那个开幕式的主持了，所以明天晚上我们就会走了啊。
1: 你俩吃烧烤去了？
0: 那烧烤姐吃不了的
1: 啊，到见水啊。
0: 见水吗？还是要吃点呢。
1: 可以。
0: 见水呢，烧豆腐，可是见水的烧豆腐太好吃了。
1: 推荐见水西门的草芽米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哦，见水西门草芽米线，干，
1: 确实不错。
0: 你请我吃吧。
1: 可以啊，
0: 你赚20块钱给我。
1: 哎呦喂，
0: 你压得我，我太便宜了，我一天就要两碗米线。
1: 你跟苏苏去，让我付钱啊？
0: 啊，是的呀。
1: 对吧？苏苏那钱包比我的鼓多了呀。
0: 我告诉你，他抠得很。
1: 啊，抠得很呐。
0: 啊，他才不出钱呢。
1: 哎呦喂，那还是我转给你吧。
0: 你转给我吧。
1: 20块越南盾。
0: 妹妹，老王，20块的越南盾吗？天啊，你真的是狠呐，我。
1: 啊。不够你折腾啊！
0: 德哥说方言好听，我告诉你，有人说我们俩是两黑的
1: 啊。
0: 黑色是什么？代表着什么？
1: 代表着稳重。
0: 稳重。
1: 对。然后呢？不虚夸。
0: 不虚夸。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夸大家呢，都是实实在在的夸啊。
0: 黑色。
1: 哎呦，你们都好帅，你们好美呀！哎呦。
0: 黑色。
1: 啊。
0: 给了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 啊！给了你黑夜有什么好处啊？
0: 能让我睡觉啊！美女可能换个男的
1: 啊！
0: 天哪，你们当我是什么呀？
1: 啊，
0: 是啊，你们当我是咖啡呀、啊？随便可以换伴侣啊？
1: 什么叫美女跟能不能换个男的啊？这个人谁呀、啊？
0: 不错。
2: 味道好。
1: 你觉得我的味道不太好吗？
0: 不是，你们为什么？

0: 让我换黑哥，我想问
1: 啊。
0: 资深老家电说褐色褐眼，还搁了你褐色的眼睛呢。
1: 嗯，
0: 褐眼圈，
1: 黑眼圈。
0: 啊，对，确实是我这两天，今天有点肿，大家发现了没有？
1: 啊，是的。
0: 今天有点肿，因为昨天感动了一下，然后就消停了嘛，他毛遂了。
1: 确定不是挨打呀？
0: 不是挨打，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遇到一个朋友，然后第二次见面，
1: 几十年不见了，
0: 不是第二次见面，是新朋友，
1: 哦，
0: 第二次见面，然后第一次就是因为在谈业务嘛，然后第二次就是私人吃了个饭，然后哇，他就把我说的剖析的，然后各种，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已经跟我处了十年了，怎么这么懂我？
1: 哎呦喂，
0: 然后就不小心就那
1: 第二次见面就哭成这样，
0: 就把我你看把我眼睛弄肿。都弄抛了，你知道吧？
1: 看不出来啊，
0: 太厉害了，
1: 挺好的，挺美的。你看人家都说要换个男的，他要来配你、
0: 谁要来配我啦？
1: 这个 L V A N 是谁呀？
0: L V A N 不能换个男的。
1: 对，换个男的你来吧。
0: 不是、我要告诉你，我必须得保证一点是什么呢？
1: 对，
0: 要坐在这个位置上。
1: 对，
0: 嘴皮子一定要溜。
1: 哦，那就
0: 心灵一定要干净。
1: 对。
0: 还要愿意包容我们其他小朋友的缺点、把我们的缺点掰开了揉碎了吃进去，吃的带劲儿。
1: 对，他身边这个男的就比较能包容
0: 啊，对的，
1: 所以他选择了身边这个男的。
0: 对。你在夸你自己
1: 一不小心自夸自了、
0: 好，还没有进到节目里的宝贝儿们，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啊，三个端口 FM97、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是广播端口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抖音号啊，主持人软软正在直播，然后是某号啊，地球号918云南交通之声，918云南交通之声正在直播哈，大家进来的话不要闲着，拿起你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某圈哈、某友们、
1: 对，也就是说你为我们一点赞，你的手就变成发财之手了
0: 啊。对，但不要扯鸡爪缝啊。好，感谢一生平安的关注啊。那今天我们唱一首什么歌呢？
1: 先给你送上一首好心情吧。对吧，今天看了你心情不错，遇见了一个十年不见的朋友。
0: 昨天心情不错。昨天心情很好、然后后半场心情有点不是好累。
1: 那不管了，唱个好心情，随时心情都好啊。这是你的哪首啊？

0: 好，有人说快乐给了我们，可惜 Coco 走了啊、嗯，没关系，我们坚持这份快乐。谢谢大双。
1: 丁小当说：“现在电台主持人都这么卷了吗？还要亲自上场唱歌啊？电台主

0: 妹妹莎莎太难唱了，
1: 这个看大家都在夸你唱得好，
0: 那这歌真的太难唱了。我想跟你们讲嘛，李玟的歌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唱，特别做的，而且早上还没开嗓的时候，第一首歌就唱这首歌，要老命了。
1: 是的，是的，这首歌呢，来了就是给你开嗓的，
0: 给我开嗓的。
1: 对，唱得那么好，我不敢插嘴，我要插嘴的话，你的粉丝要来骂我了。
0: 我告诉你，我告诉大家哈，这个平台上，我们直播间里的80%都是辉哥的粉丝，我是给辉哥打工的。
1: 错了吧？女孩子就喜欢说反话。
0: 我真的是来给你打工嘞。
1: 打工的是辉哥啊，你看辉哥人长得老实，进来就被骂。
0: 被谁骂？你们谁骂辉哥？
1: 说让人家说要你换男的。
0: 这些人嘛，对不对？就是来挑那个刷一下存在感的，你别真信啊。好，谢谢丁小当的关注，欢迎大家啊，欢迎来我们这个地球号上的宝宝们，点这个地方长按啊，我们官媒的宝宝们哈，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宝宝们来长按，把我们的赞点到10000好吗？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转发的箭头，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分享到你的其他的地方，给更多的人看到哈。
1: 对，就是一个右下角。
0: 对对对，同样我们抖音这边的宝宝屏幕上直接点赞哈，要这样啪啪啪一直点的好不好？点起赞再来，也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那么感谢云南雄风商贸的关注啊。
1: 好了，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0: 好，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大不要走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 夜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 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
0: 对，没错，一进入秋冬季啊，很多人会发现镜子里自己都好像都蔫了，而且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呢也是粗糙不光滑的，那么脸色也是显得非常的暗沉无力。为什么一到秋冬天呢，这个皮肤呢就会一天不如一天啊，这个状态。那简单的来说就两大原因，一个是外患寒冷加干燥，那么冷风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而室内的暖气空调更像是一台抽湿机，让皮肤的水分加速蒸发，再加上频繁的冷热交替呢，会让皮肤的血管收缩扩张，导致比如说红红啊、敏敏啊、感感啊，皮肤功能偏胀，屏障也会变弱的。
1: 再来说内忧啊，第二个就是内忧了，这肌肤自身的代工，天冷了皮脂分泌减少，像皮肤出油呢也会跟着偷懒了，导致锁水能力下降，还有呢就是肌肤的自我修复和更新速度放缓，老废角质堆积，脸自然看起来暗沉，而且是没有光泽啊。
0: 所以呢，秋冬的护肤的核心是绝不能只简单的去补个水了，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给皮肤盖上一床温暖滋润的羽绒服。没错，那么今天就去月山上给大家带来一个那个解决这个肌肤的问题，就是那个让你的肌肤回传密码，娇韵诗刷萃精华它的三阶套啊。它内含呢第九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么是50毫升堂皇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我还不忙你说，我真的是买了一套，非常好用啊。
1: 没错啊，这三个搭配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抗老王炸组合啊，单独拿出来一款都要大几百元。现在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套组合仅仅只需要469元。再算上满减活动，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最终到手呢仅仅只需要41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超值啊。
0: 好，今天除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这个现在正值换季呢，真的不要乱倒腾你的脸啊，这个气候呢也是忽冷忽热的啊，空气干燥呢，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的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做好白天的护理，晚上的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

0: 一定要抓住了。而黑绷带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呢，被誉为说是为夜间修护肌肤的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的一个脆弱、屏障还有垮脸的问题。
1: 那么晚上睡觉前呢，厚厚的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啊，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呢直接就缓解了。早上起来呢，脸上给人感觉是又润又紧致，而且素颜都非常的透亮，摸上去
0: 对
1: 既光滑又细腻啊。
0: 没错。好，那它不挑肌肤，对全年龄的女性都非常的友好啊。比如是油包水的质地，而且肤感呢是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呢吸收又很快，脸部的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了。那么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共20片啊，每片1.5毫克，97月双成，到手价只需99。走，回国 walk man 了，拜拜，我先走了。
1: 去吧。好的，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20片啊，我再来给大家矫正一下，每片是1.5毫升，
0: 哎，
1: 97月双成，双节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99元。
0: 20片干嘛？
1: 对，
0: 我一激动，咔嚓，20克个。
1: 对，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双成，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哎，
1: 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有些情绪只敢留给久别重逢的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思念，在相见时尽数收敛。再一次见面，周深细腻的唱腔诉说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声心事。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深全新单曲《再一次见面》。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永远。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71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睡着的宝宝赶紧醒来啦，哦哦哦都叫起来了，来有请我们的王掌柜。
1: 哎呀大家好，一听到我们柴火鸡想叫起来
0: 啊，柴火鸡叫起来。荣少说我每天都在车里听见，今天终于看见你们了，欢迎我们46级的荣少大哥。
1: 对对对啊，好，来看看我们的朋友们打招呼啊。哎，很多朋友都是小时候听你讲个鬼故事，现在我都当妈了，小同学。
0: 所以你是被他吓大的吗？
1: 对、啊、
0: 对。好的，大家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哈，这里是午间凑热闹，你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如果你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朋友，请关注 FM97 广播端口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在地球号上的朋友啊，蝴蝶号上的朋友，那么918云南交通之声，918云南交通之声官号正在地球号进行直播。如果您是抖音的用户们，请搜索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同步直播。
1: 哎，好了，朋友们，跟随我们节奏摇起来，摇起来，嗨起来啊！你看，
0: 摇起来！
1: 对，
0: 荣少说关注必须点上。
1: 对，
0: 谢谢少哥哦。
1: 啊，记得的是辉哥是王辉吗？是的，是的，就是王辉，讲鬼故事的辉哥就是我
0: 啊，鬼故事。是哈，大白天的出来吓人了。
1: 对呀、啊，说到这个大白天吓人了，现在也是中午时分了，大家呢都是在忙着吃。就像我们的老蒋说，让我们过去啊，请我们吃三文鱼啊。说吃三文鱼啊，李志也说起床吃米线了。李志，你现在才起床呢。
0: 所以说米线配三文鱼。作为富户，那就是我们欧家人热的口味了。
1: 对，
0: 这碗里阿姐饭买买好的生活，从这碗里阿姐饭把三碗一火的明显，它就开始了。
1: 加了加的那个脚就踢多了
0: 我们激动了嘛、
1: 哦、激动
0: 了这个脚就要乱抓了嘛
1: 啊，幸运幸运福说王辉是老主持人了、的确不年轻了啊。
0: 好，感谢我们荣少大哥加入我们车公司，这个云南广播电视台午间凑热闹的粉丝团，
1: 哎，热烈欢迎啊。再来看我们的于丽媛啊，于丽媛还是于素媛？
0: 哎呀，你们在这闹，我这在倒步。
1: 在倒步，我这个啊，于素媛啊，于素媛不是于丽媛啊。
0: 好，说到这个粉丝团呢，再大给大家要介绍一下哈。
1: 哎，
0: 我们午间凑热闹呢，周末干饭团已经正式启动啦。
1: 对，
0: 哎，周末干饭团，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这个抖音用户怎么加入呢？就是宝宝们可以打开直播动态，然后向下滑就有一个粉丝群，然后点申请加入就可以了。加入干饭团的福利是什么呢？哎，您以后都是我们四个人带着大家干饭，周末我们会选出一部分的听众来参与我们的干饭，主打一个你吃饭我们买单。
1: 哎，
0: 除了干饭团干完之后，咱们还要到夜场纯嗨团。
1: 对，
0: 我的妈呀，就是你的周末哈，
1: 这就是我们干饭团
0: 中午饭下午饭到夜

0: 场给你包圆了、啊、
1: 对，咱们干饭团的最具诱惑的就是你吃我买、啊、
0: 哎，对，
1: 对，
0: 你吃饭我买单、嗯、啊、哎，我们买单。
1: 看看我们爸爸就说听着都开心，
0: 听着都开心啊。然后我们地球号上呢、嗯、我们现在还没有把群建好，然后我们以后建好之后呢，地球号上我们会贴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直接扫码就入团啦、
1: 嗯、OK 啊。那说到这个吃啊、我们来讲一个广东的事啊，
0: 广州的呀、
1: 广西的事啊，
0: 广西嘞，
1: 哎，广西啊，广西的事情啊，老蒋、我们要讲你这个家乡的事情了、啊、
0: 好，来说说一个广西的事情嘛、
1: 啊、哎，这广西有这么一事儿，有一哥们儿啊、在家煮那个新鲜的活鱼，
0: 活鱼，
1: 对、
0: 啊、
1: 这个出锅汤汁灰扑扑的，跟那水泥浆一模一样。
0: 那会不会煮了喝不溜秋呢？
1: 结果自嘲他做成了水煮泥啊，不是水煮鱼，
0: 水煮泥、啊、
1: 就变成了水煮泥啊。
0: 小妹妹呀、啊嗯、你今天想不想吃水煮泥呀、
1: 啊啊、结果他本人反复的强调，我这个鱼呀、啊是绝对的新鲜了啊！网友纷纷猜是不是水底的淤泥没处理干净，煮成了水煮泥。还有大批网友呢，就晒自家的那个同款翻车鱼汤啊，评论区大型厨艺翻车现场都晒出来了啊！这个其实广西啊，这个广西呢，其实是属于这个应该说是鱼产比较丰富
0: 啊，
1: 对吧？
0: 嗯，
1: 那么吃鱼呢，应该是家常便饭，能把鱼煮成水煮泥，那也算是个奇葩了、
0: 也是个奇葩了、他应该是都找我们老秦安静的
1: 啊，是啊，
0: 是
1: 啊，哎呀，对，没错啊，
0: 那咋会都找的老不安静嘛，还那样买一点呢、啊、还不了一点哦。
1: 对，好，来看幸运符啊，他说我不是说你老了，是很久以前就听到你节目了、哎、邝杰现在去哪儿了？邝杰啊，邝杰他现在还在我们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的。
0: 邝杰被我们
1: 晚高峰啊，晚高峰
0: 被我们藏在了包包里
1: 啊、你捞
0: 变成了一只猫、因为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口袋里可是要买猫的
1: 哦。你要买跨界个？
0: 买跨界吗、
1: 你捞出来看看，
0: 买跨界，
1: 这是粘呢？
0: 只得一扎。半尺大鸡，买跨界博得一家半尺大鸡，网友们你们要不要？
1: 就是买矿节还送一辆大奔，
0: 送一辆大 G， 买矿节、送一辆奔驰大 G。
1: 看看我们的北京保安大学啊，保安也有春天，我是保安员，哇，你这个名字好长啊。他说我想参加云南文艺演出，我想唱山歌，我喜欢山歌，那唱呗。
0: 来，阿老表，
1: 阿老表，你要来你个，
0: 阿表妹，阿表妹，你要来你个，
1: 不来就说不来的话呀，
0: 抹个秀眉毛白登着，
1: 哟，那个眉毛都飘掉了。
0: 那就是那个山歌是抹要押韵，秀眉毛白登着，
1: 秀眉毛白登着。
0: 你会不会唱我们云南的花灯
1: 啊？云南花灯，
0: 花灯。大家说可厉害了，花灯是任何你只要一说一句话，就说我要必须给你对出来
1: 啊。
0: 你来，我们俩现场对一个。
1: 对，那花灯我还真唱不来。
0: 就是花灯的，它的调是咚哒咚哒哒咚哒咚
1: 啊。
0: 小哥哥看过来，
1: 我听你。
0: 今天嘛有节目，指点个节目一样精彩，你喜欢吗你就来，或者是
1: 花灯团没把你招去。

0: 叫晚会
1: 哟，
0: 然后你就同样的调调再接下去，
1: 我就变成歌里的主角了呢。
0: 然后还可以数宝啊，晚会真的是真的好，
1: 嗯，
0: 念念亲亲家贵故事
1: 哟，
0: 喝着了罐头抚你儿童，好过特级万千不负责。
1: 你这现编西游记还编得挺好。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就叫是花灯借油数来宝的这个意思、
1: 啊、你看我们地球号的朋友在夸你了，你看我们的心流就说、嗯、你主播好有才啊。

0: 啊。
1: 老蒋爷说了啊，说这个辉哥这位美女主播的名字叫什么？辉哥，你找一个时间来我们这里，请你们吃鱼。知道了。
2: 我的名字叫阮佳颖。
1: 对，
2: 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
1: 我们肯定会来的，老蒋，你放心，不把你吃个亏，我们不是亏。
0: 不把你的三文鱼吃成泥鳅，我们就不是。这个灰软组合是吧？
1: 对，
0: 灰软组合
1: 不把你吃亏，我们就亏了。
0: 对，我和苏兄是苏兄软软组合，
1: 对，
0: 我跟他是灰软组合，非常的软呢、就像广西人呢。
1: 是的，是的。
0: 你软不软呢？我非常软啊。
1: 我是广西的。我是广西的软软。
0: 我是广西的软软啊。
1: 我姓软。
0: 我姓软。
1: 对。
0: 一点都不软。
1: 是啊。
0: 男人就不能心软喽。男人真的不能心软喽。
1: 开水加糖是吧？Hello，中午好。他说，主播夹杂点这个夹生的这个云南英语普通话，虽然听不懂，但是很搞笑啊。
0: 欢迎我们的网管小阿强，小阿强哦，刚才有人投诉你喽，要让我管理一下你哦，不要人家收一点点就给人家封号喽，
1: 对，
0: 然后给人家禁言了，好不好嘛？求求你喽。
1: 是啊。好，来看看。
0: 中午好，辛苦了，我们小阿强、啊。
1: 小猪说，辉哥讲故事已经是20年前听了，哎呀，真的是听我节目长大了。
0: 对，
1: 20年前你是多少岁？现在听了又长了20年了。有40岁了啊。没有40岁。如果是5岁听，今年也才25岁。
0: 是的。男主播比前面的更加冷幽默，冷幽默。前面是哪个？你是说那个苏兄啊？
1: 这个男主播
0: 苏兄就是来开火车的，他是出来幽默的，他们两个对吧？这个分工不一样，搭配也不同。我告诉你们，就软软呢，最讨厌一种人。
1: 你讨厌什么人啊？
0: 我也讨厌这样。我最讨厌的就是小气鬼。
1: 小气鬼，谁小气、啊？
0: 就是你在节目里面讲的那种鬼啊，你讲鬼故事嘛？有种鬼，比飘还害怕，就是小气鬼啊。
1: 是放纸中
0: 的。我告诉你们，在这个网络上有很多人很小气，那个，在江苏啊。这个有一个食客啊，他就吃东西就吃东西了。有一种小气鬼，就是他去别人家蹭饭吃，去别人家，对不对？他要买东西的时候，结果呢，他要自带腰花到饭店。
1: 哟，让老板帮他加工一下。
0: 要请老板帮忙
1: 啊，
0: 烫熟
1: 啊。
0: 老板好心接了这个活了
1: 啊，接了之后
0: 焯了水之后，发现这个妹。我兄弟，你是咋说啊？你自带腰花就带了嘛，你腰花了嘛，直接抽了啊，抽了我满额都散发的里头的芬芳
1: 啊。江苏人他讲的是云南话呀。
0: 是啊，沾我海水我的床味道啦，你个小、你不要再拿种腰花进来我店里手了，不然我拿的顶锤好你的螺丝外骨。
1: 这是去江苏做生意的云南人，
0: 云南一席人啊。
1: 好了，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0: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97医院商城。
1: 夜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医院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97医院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
0: 对，没错，一进入秋冬季啊，很多人会发现季 镜子里自己都好像都蔫了，而且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呢也是粗糙不光滑的，那么脸色也是显得非常的暗沉无力。为什么一到秋冬天呢，这个皮肤呢就会一天不如一天。

0: 啊这个状态。那简单的来说就两大原因，一个是外患，寒冷加干燥，那么冷风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而室内的暖气空调更像是一台抽湿机，让皮肤的水分加速蒸发，再加上频繁的冷热交替呢，会让皮肤的血管收缩扩张，导致比如说红红啊、敏敏啊、杆杆啊，皮肤功能偏胀，屏障也会变弱的。
1: 再来说内忧啊，第二个就是内忧了，这肌肤自身的代工，天冷了皮脂分泌减少，像皮肤出油呢也会跟着偷懒了，导致锁水能力下降。还有呢就是肌肤的自我修复和更新速度放缓，老废角质堆积，脸自然看起来暗沉，而且是没有光泽。
0: 所以呢秋冬的护肤的核心是绝不能只简单的去补个水了，必须要先修护再滋养，强锁水，给皮肤盖上一床温暖滋润的羽绒服。没错，那么今天就去月沙上一个大家带来一个那个解决这个肌肤的问题，就是那个让你的肌肤回传密码，娇韵诗刷萃精华它的三阶套啊，它内含呢第九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么是50毫升堂黄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我还不瞒你说，我真的是买了一套，非常好用啊。
1: 没错啊，这三个搭配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抗老王炸组合，单独拿出来一款都要大几百元。现在呢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套组合仅仅只需要469元，再算上满减活动，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最终到手呢仅仅只需要41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超值啊。
0: 好，今天除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这个现在正值换季呢，真的不要乱倒腾你的脸啊，这个气候呢也是忽冷忽热的啊，空气干燥呢，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的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做好白天的护理，晚上的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而黑绷带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呢被誉为说是为夜间修护肌肤的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加夜间修护的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的一个脆弱、屏障还有垮脸的问题。
1: 那么晚上睡觉前呢，厚厚的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啊，深层修护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呢直接就缓解了，早上起来呢脸上给人感觉是又润又紧致，而且素颜都非常的透亮，摸上去
0: 对
1: 既光滑又细腻啊。
0: 没错。好，那它不挑肌肤，对全年龄的女性都非常的友好啊，比如是油包水的质地，而且肤感呢是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呢吸收又很快，脸部的肌肤即刻就能感到舒缓了。那么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共20片啊，每片1.5毫克，97月商城到手价只需99。赞，回国 work 没了，拜拜，我先走了。
1: 去吧。好的，这款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共20片啊，我再来给大家矫正一下，每片是1.5毫升。
0: 哎，
1: 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99元。
0: 哦，20片噶，妹，我一激动咔嚓，20克噶。
1: 对，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哎，
1: 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8: 又潮
4: 又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3:0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 FM97 联合推出的午间重磅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欢迎大家！你们可以通过三个端口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朋友，可以通过汽车端啊，电台 FM97 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正是在地球号哈。上面来看我们视某屏的朋友们，可以来搜索918云南交通之声，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视某号正在给大家官方直播。另外，如果你是抖音上的粉丝的话，赶紧来关注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周末干饭团已经正式成立了。那么我们每周都会选择4到6位幸运的听众参与到我们的午间和晚间的干饭。

0: 还有一波听众参与到我们晚上夜场一起嗨啊！我们的主宗旨是：
1: 你吃饭我请客，
0: 你们吃饭我们买单啊！加入到干饭团啊！现在只有唯一一个渠道就是。

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毒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今年88岁，眼瞧着快90了，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我认为跟我常年喝胡家老膏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膏，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

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胡家老高的臣药，臣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他最管事。胡家老高的臣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

养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胡家老高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

您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所有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膏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膏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儿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

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两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呢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0: 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事，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6: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6: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0: 哦。
6: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6: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0: 嗯。
6: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0: 嗯。
6: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6: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0: 嗯。
6: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0: 嗯。
6: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

0: 要病的关系。
1: 嗯。
0: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嗯。
0: 哎，这个病才一直它就不好。
1: 啊。
0: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儿试试，用这个胡椒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儿。
1: 对。
0: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
1: 啊。
0: 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起码成形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椒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1: 表
0: 又
1: 示一
0: 摆
1: 下
0: 摆手，啊，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0: 是，吃这个胡椒老膏啊，3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他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得非常好了，是不是
0: 因为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原来就是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它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0: 是，而且吧，
1: 啊！
0: 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呢，睡上5、6个小时，现在呀，从9点半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1: 你看看
0: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那稳当多了是吧？
0: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糖尿
0: 挠
1: 病的
0: 痒
1: 一
0: 痒
1: 个
0: 的他
1: 特点
0: 挠，
1: 呢。
0: 这个一挠
1: 浑
0: 啊，
1: 身
0: 这个
1: 瘙
0: 身
1: 痒。
0: 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太好了。
0: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下来的。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改
0: 而
1: 变
0: 且
1: 多
0: 他这
1: 大？
0: 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2、3天给他测一回血糖。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前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
1: 那
0: 过过
1: 是
0: 6。
1: 正常了，
0: 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1: 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是，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哈哈，没错
0: 啊，
1: 啊。
0: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 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

0: 天儿，哎，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哈哈，你看多好
0: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说要锻炼锻炼，
1: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0: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护健老高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0: 是，胡老师，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1: 嗯，
0: 哎呀，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没错。
0: 哎，
1: 血糖这么低，
0: 我能松口气了。
1: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1: 啊，
0: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啊，
0: 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1: 嗯嗯嗯
0: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呀。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0: 对，
1: 哎，
0: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0: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你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0: 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现在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每回呀、啊，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的上火呀，着急呀、啊
1: 哎！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
0: 哎、
1: 确实
0: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可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
1: 哎、
0: 有点备用的，
1: 哎、
0: 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0: 嗯，
1: 啊，胡家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坚持用，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0: 哎，谢谢您，谢谢。
1: 哎，
0: 太高兴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1: 哎，
0: 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好嘞、
1: 啊、好，再会。哎，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
1: 啊！
3: 您辛苦了。
1: 哈、嗯啊，别客气啊。
3: 是啊，我是秦皇岛的人、嗯、啊。
1: 哦。
3: 我呀，主要都是腰椎病。
1: 嗯。
3: 十了多年了，俩腿呀立不了，走不了。
1: 嗯。
3: 啥药都吃过来了，也一直也没啥效果、
1: 啊。
3: 还上北京去了两趟，也还是没治好。
1: 嗯嗯。

0: 哎呀，惦着北京大夫，惦着给我做手术，我惦着保守治疗，不惦着做。这又总吃这个药那个药的，一直没断，这吃了多年。我呀，我在天天听半导体嘛，我就突然听到您老人家，哎呀，讲这胡椒老膏，哎呀，听着这个挺好，挺对我的路子。我听到您的这个人品也特别好，特别正直，我都是买了，我都现在吃了两个多月了。吃两个多月了，我这还有别的小毛病呢，我都主要的都是这个腰椎病啊。俩坐骨特别怕凉。我得坐着做口饭吃，剩下都成天得躺着呀，都改做饭喽。在厨房坐着包个饺子啊，切个菜的呀，剩下总在床上躺着呀。一点精神没有啊。完了，自从吃了这胡椒老膏以后呢，哎呀，都觉着疼的劲儿啊，比先强忒多了，不是那么疼了。原来一疼起来都直不起腰来，现在不是那样的疼法了。
1: 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原来呀，就是我这个手啊，还呆着呆着都麻上来，我有颈椎还有点毛病，现在都是我在客厅推着轮椅呀、花叉着走走，一扶轮椅没有一分钟手都麻上来，现在呀都是走个一二十分钟也不推麻了，这手腿手着也不推麻了。哎呀，
1: 看起来效果是相当明显，是吧？
0: 效果挺明显的。现在可以在客厅推着轮椅走那二三十分钟了。原来一步也走不了。我们老伴儿也跟着吃上了，现在我们老伴儿是冠心病还总失眠，挺厉害。嘴唇呢特别的紫，也现在也开始吃上了，跟着我的另外呢，这个还有别的肺结节儿，我都挑主要的说吧，不挑那个，那还别的那个小毛病还多着呢。他那个睡眠，现在他吃了十了多天了吧，他这个睡眠说有点改善的，自个儿说。我呀，原来那个我特别怕凉啊，一躺那儿白，不论白天和黑的，一躺那儿电褥子，第一得先把电褥子开开。现在呀，我这个电褥子我都不开了，也没事了，也不凉了。我的身上呢还特别热乎，我说跟我们老伴儿说，我说你那个摸摸我身底下，咋会坐在热炕头上待着似的躺着呀？
1: 说明这个
0: 浑身都热乎了，
1: 血脉
0: 张
1: 开了，是吧？
0: 对，
1: 您用了这么长时间，效果这么好，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么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难得的。也是您的福分啊，您用上胡椒老膏以后啊，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我也为您高兴。
0: 对，是
1: 我对您呢就是有一个一个建议啊，就是既然效果咱这么好，咱就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咱这些疾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很高兴啊，这跟你通上话。
1: 哦，我也高兴啊，是吧？

0: 哎，我今天这打电话，想替我老伴子反馈的。
1: 啊。
0: 我家是山东菏泽的，我今年70了。
1: 哦。
0: 我老伴今年66岁啊。
1: 啊。
0: 他从这个20多岁吧，你看身体都不太好，他一直啊，就是吃这样那样的药。
1: 嗯。
0: 病啊，也就是啊，好那么几天，也不去这几个月啊。
1: 嗯。
0: 就这么几年。就是这么维持的，你看这一岁数大了，身体啊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嗯嗯。
0: 你我也是这个无意当中啊，在收音机里啊听到你的讲座了。
1: 哦。
0: 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还有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特别的吸引住了我。
1: 啊。
0: 我就这个跟这个老伴商量啊，哎，决定用上。
1: 哦哦哦哦。
0: 说实话，胡老啊，我们啊，你过去这个弯路啊，那真的是没少走，钱呢也没少花，他都没解决了问题啊。
1: 啊啊啊！
0: 但是啊，你看在他这个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就像这个换了一个人似的，原来啊，
1: 嗯，
0: 从脑袋到这个脚底下吧，哎呀，全是病。
1: 嗯。
0: 特别是困扰他的就是他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和这个心脏啊两大病。
1: 嗯，
0: 用了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哎呀，就有了这个大改善了。
1: 啊，
0: 这些病啊，几乎都好的差不多了。我都非常感谢胡家老高对我老伴的帮助。下面我就给你说说我老伴这个病情啊。
1: 哎，好的。
0: 他没用这个药之前呢，我带着老伴啊，你看都是常去这个我们的市里大医院啊，也全都看过。这钱那他真是没少花，但是啊他不解决问题啊。
1: 嗯嗯嗯。
0: 过去啊你看他那个手吧就像那个小馒头似的。那个手关节也肿大僵硬，你打歪了都费劲。
1: 嗯。
0: 拿东西他握不住，你吃饭就是拿个筷子也拿不住。这经常都掉地下了。只是拿不到东西他倒还没法，但是啊他疼啊。那有时候啊，那半夜疼的就睡不着觉了。
1: 嗯嗯，
0: 你说那敲啊、揉啊、这搓啊，那都不解决问题啊。
1: 太痛苦了，过去。嗯。
0: 哎呀是，这一般的家务活啊，都干到费劲，这手他都不敢用劲啊，一用劲啊，他说那可疼了。
1: 啊、
0: 你连凉水他都不敢碰，一碰啊，他说就像那个针扎似的、
1: 啊。是的，是的。
0: 如今呢，你看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这我们全家真都替他高兴。你看现在
1: 啊，
0: 这手啊，这好到你什么程度了？他手啊，他不疼了。你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安稳了。这手他一不肿了吧，你看他也能那个做些针线活了。你看那么细的那个小针啊，他也能拿住了。现在啊，他可愿意干那些这个缝缝补补的活了。你就像前两天吧。把那个家里的被子啊都拆下来洗了，洗完了哎又给缝上了，那做的立立正正的。
1: 啊，
0: 你看这一个就是他这个心脏病呢，那时候啊，他这个心慌啊、心忙、心跳，再有就是啊，你像这个打个雷啥的，特别的大声音。
1: 啊。
0: 就这个胸闷气短的，这惊慌不安呀、啊、的，大汗淋漓呀、
1: 啊。啊。
0: 你看最近都用了咱这个胡家老高，他这原来这个最明显的这几大项这个疾病啊，基本上都看不到了。这没有这心慌气短，你过去打雷啊，也给他冷不丁吓一大跳。你来个这电话啊，也能给他吓得心啊突突了半天。哎呀，就因为他这样吧，我们全家啊，你做点啥都可这个小心了。哎呀，就怕这个扯出个什么大动静，给他吓一跳，他心脏难受啊！你现在呢，他这个胆子也大点了，身上啊也比以前这有劲了。你看啥的，什么这个着急的事啊，也不像那么心以前那么心慌了。
1: 嗯嗯。
0: 通过用咱这个胡家老高啊，那些现象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你说啊，这我感到啊，这可高兴了。
1: 啊
0: 这心脏的基本上是全好了。这个你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那真是太好了。
1: 啊，
0: 胡老啊，再一个呢，就是这过去呢，他总这个在出汗，尤其是脑门啊和这个脖子啊，就是睡到那个脖子。

0: 动的，他往下淌汗。
1: 啊。
0: 一天他也不知道不是怎么的喝水啊，咱也不知道是哪来那么多汗。这回应他那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汗呢、
1: 啊，
0: 还吃的远比以前要少多了。
1: 嗯，这个气虚的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
0: 哎、
1: 太好了，这个转变
0: 是
1: 吧？嗯，
0: 对对。哎呀，我这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我这老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啊啊啊！
0: 哎呀，这个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这个钱
1: 啊，
0: 这我们没有白花，全都是花在刀刃上了。
1: 没错，嗯。
0: 你看他现在已经用了这个半年多了，你看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哎，全都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对，还有那一些这个小毛病啊，像睡眠呐、
1: 啊、
0: 这个肠胃
1: 啊，
0: 现在也都好了。
1: 嗯。
0: 你看溜达这个一回啊，得一个多小时。
1: 嗯。
0: 哎，一天两遍，这个早一遍，这晚一遍。现在他这个身体啊啥的，哎呀，都赶上我了。
1: 哈哈哈！啊，这个改变太大了啊！这个变化，主要是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关键是把咱整体的这种内在的这个生理功能得到很好的变化、很好的治疗，才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太好了啊！
0: 也是，你看有时候啊，你他走道啊，也那比我都快。哎呀，在前面那嗖嗖的，我说等你等我一会，他忙啥？哎呀，他就笑话
1: 啊。
0: 现在你看这都好多了，病啊都基本上都没有了。你看我老伴啊，看着啊，可比之前的健康多了，这脸上那个笑容啊，那也多了。我就跟他说啊，这胡家老高啊，咱就得继续用下去，跟着这胡老啊一直走下去。
1: 好，
0: 这个太感谢你了，胡老高。
1: 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的能力啊，完全激发起来了。啊，和以前的药不一样，过去药是一种药治一种病，而且时间很短，而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它是什么呢？激发这种能量，这种功能，所以咱们效果就那么肯定，那么有效啊，这是必然的，这样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呀。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已经是120多年了啊，老朋友，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0: 你放心，一定让我老伴继续用下去。
1: 哎，好的，我也预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先生，谢谢胡老号。
1: 好，姐姐，别客气，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好，再会，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9: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

0: 是我们生活里特别常见的一些困扰。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经常伏案的上班族、运动爱好者，很多人呢都受过肩肘疾病的折磨。不少人肩膀一疼就当成是肩周炎，胳膊肘酸痛就贴张药膏对付一下。遇到摔倒扭伤，处理不当呢，还会留下长期的后遗症，影响穿衣、梳头、做家务这些日常动作，甚至会落下残疾。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骨与创伤外科季建华副主任。季主任呢，长期从事肩肘部创伤及肩肘疾病的诊疗和功能康复。今天呢，他将和我们来聊一聊肩肘常见的疾病、急性创伤的正确处理，教大家分辨肩痛的真实原因，掌握科学的上肢康复方法，守护我们的肩肘健康。那么在正式请出我们的季主任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吧。季建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骨与创伤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华肩肘外科电子杂志通讯编委，云南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肩肘学组成员，云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肩肘外科学组委员，云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成员，专长多发伤救治、创伤骨科疾病诊治、上肢复杂骨折的诊治。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季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记者您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们今天还有观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是音频和视频同步直播，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参加这一档节目，来给大家一起沟通交流，谢谢。
0: 好的，欢迎季主任。季主任，您长期从事骨与创伤外科工作，为什么会重点关注肩肘这一部位的疾病和康复？哎，我一直觉得肩肘是两个部位，原来还是一个部位，在我们的医学上。
2: 是这样的啊，肩肘因为它都属于上肢啊，是上肢的最大的两个关节，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专业区分呢，就把肩肘给它划分在了一个就像上肢科一样的一个部位，所以叫肩肘不分家，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肩肘专业呢？是因为从我1999年参加工作啊，就是在2010年左右，我就已经有了一定的临床基础。这个时候呢，有了一些个人的临床实践和思考，就发现啊，全国啊，尤其在我们云南省，这个肩肘创伤的这个整个的诊治的结果都不太理想。而肩肘创伤诊治如果出现了问题，会留下很多后遗症啊，这个后遗症会导致劳动力丧失，还有他生活品质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呢，就选择了这一条专业方向做一个专业上的一个学术来给他坚持下去，来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职业理想来改变我们云南省的这种肩肘创伤的一个诊疗的一个结果。
0: 好的，那么在临床领域，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医患的故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2: 这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0: 太多了，
2: 很多很多。今天既然是跟听众朋友来沟通交流，我就举两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患者一个呢是一个男性患者，我们红河州的一个病人，红河县的一个病人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一个强劳力他呢跌倒了，因为在劳作的过程当中跌倒了发生了一个肱骨近端的一个四部分骨折，很严重的一个骨折他到处去求医问诊之后呢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呢给他做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复位固定但是呢他家特别远，他从家到红河县再从红河县来昆明他都要一天时间，那术后的康复怎么整呢那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微信的一个联系，然后这个病人呢他医从心特别好很壮很结实一个小伙子他就每天他家就在山顶上他回去之后就每天按照我视频里边指导的来进行功能康复，然后呢自己还发明了很多就是康复运动的器械然后每天早晨中午晚上就按我交代的那么去进行，就在山野当中进行他经常把他锻炼的那种图片发了给我，就在山顶上就他一个人在练

0: 最终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从这个病人患者身上，我就可以感受到一个这种病人对他功能恢复的这种渴求。
1: 是
0: 因为他要自立他家里边是强劳力，全家人都靠他吃饭的，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个。另外呢我认为只要患者他有一定的认知他真正理解了这个事情对他的这种康复对他的重要性的话，
1: 对
0: 他很好的配合的话，他往往这种病人都会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功能恢复。
1: 是的，刚才呢我们的技术人说到这个依从性特别好，其实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说比较愿意听从医生的话，就是遵医嘱哈。好的，那么在您看来，普通老百姓面对肩肘的疼痛，他有没有什么认知误区？
0: 老百姓对疼痛呢有这么几个常见的认知误区。一个就是轻视了尤其中国人尤其中国妇女特别能忍认为这个疼痛是正常的嘛，我再忍两天或者是随便吃两个药而且吃药也很不规律疼吃两片不疼不吃了这样都是不对的疼痛实际上是一种预警信号是告诉你你这个某个部位不管身体哪个部位出问题了你要看看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要重视这个事情你不能再一味的让我很继续再劳累下去你可能要让我休息一段时间或者要去医院要去看一看了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盲目的练尤其我们小区里边的老大爷老太太就在小区那些器械上盲目的练那也很危险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越疼越练我疼啊，哪里疼就应该练哪里，使劲甩，使劲拉，使劲牵伸这样都是不对的所以要正确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会觉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我把它练通了，它就不疼了。但是呢，其实今天季主任告诉我们，这些认知呢都是误区。所以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如何来认识这个肩肘疼痛呢？进入今天的这个正式的访谈部分。那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季主任，临床上肩肘问题主要分为哪几类呢？那么高发人群分别有哪些？
0: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肩肘的问题呢一般分为两大类一个呢就是病理性的什么叫病理性的呢？就是你没有受外伤就是机器老化了机器蜕变了使用过频了这种我们说的我们受伤我也疼就叫病理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外伤性的就是受到了一个暴力受到了一个扭转或者是摔倒了这种最常见的车祸等等高处坠落等等这种外伤导致的损伤所以有两大类型呢我们就拿肩关节来讲肩关节呢它病理性的最常见的待会儿会反复有提到就是肩痛肩痛而且呢这个疾病呢它就好发于45岁以后的女性很不幸这个病女性远远高于男性即便你没有受外伤它也会出现不在它这个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种肩痛
1: 它完全就是性别原因造成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0: 我们称之为流行病学就是某一个疾病它可能男性多发女性多发肩关节疾病就是女性多发
1: 好嘞
0: 即便是肩关节外伤骨折也是女性要多于男性因为肩关节肱骨近端的骨折它属于一种骨质疏松性的一个骨折而老年女性的骨质疏松情况呢就会更不乐观一些
1: 就是因为绝经期它有可能会非常的缺钙造成骨密度下降
0: 是这种原因
1: 好的那大家最常遇到的肩痛基本都是肩周炎和肩袖的损伤那么这两种病症该如何来区分呢其实首先您来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叫肩袖吧因为肩周炎我们听的很多了是不是
0: 是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而且很具有代表性很有普遍性肩袖顾名思义就是肩膀的袖子它主要有四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前侧的肩胛下肌另外一个是上侧的冈上肌和冈下肌还有后侧的冈下肌的一部分和小圆肌这四个肌肉很重要对于肩膀来讲它就像一个袖套一样的来控制着肩关节它实际上骨科没有什么特殊的骨科就是物理现象就是物理问题它跟菜市场老太太卖菜的行为是一个道理的肌肉一收缩你的手和肩膀才会产生相应的一个活动状态而肩袖出现问题了

0: 因为筋关节是人体当中活动度最大的一个关节，我们再没有一个关节能像筋关节一样可以360度活动啊，没有的、啊、
1: 是，对
0: 啊，所以呢，它对筋关节周围的韧带啊需求啊就非常高，而使用频率也非常高。那这种情况下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或者外伤情况下呢，就很容易出现啊筋关节周围啊韧带，尤其是间袖的损伤，就导致相应的功能障碍。
1: 嗯，明白。那这两种病症的锻炼方式是不是完全不同的？哦，您刚还没有
0: 说
1: 呢，就是高发的问题。对，除了肩周炎之外，就刚我们说的是肩袖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还要说一下肩周炎的问题，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高发人群我们要特别引起注意的？
0: 哦，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肩周炎的问题。实际上，肩周炎不光是普通老百姓很容易混淆，即便是在我们专业的骨科医生当中啊，对于肩周炎的理解也是有认知误区的啊。肩周炎就像一个垃圾桶，就是肩膀疼乱不清的东西都往这个桶里扔，就说是肩周炎啊。而实际上，肩周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它主要包括两块的疾病，一个就是病理性的啊，我们说的病理性的冻结肩啊，可能老百姓知道的更多的就是五十肩啊，什么意思呢？就50岁了，这个肩膀就痛啊，就是肩周炎啊，它这样叫五十肩或者冻结肩。另外一个呢，就是跟肩袖损伤相关的肩袖损伤引起来的筋关节疼痛，这是两大类在疾病的表现、诊断、康复治疗上都是有区别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分开，不能认为所有肩痛都是肩周炎五十肩这种。
1: 好的，那么这两种疾病的它这个锻炼方式啊，回答刚刚的问题，是不是会基本上不太一样？
0: 它是有区别的，因为五十肩也就是冻结肩，冻结什么意思呢？就你这个肩膀凝固掉了。刚才说的筋关节的重要的肩袖组织、三角肌等等这些它就像面团一样的把它糊在一起了或者这么说，或者就像房顶长了蜘蛛网就是把你整个筋关节长了蜘蛛网把它粘连在一起，那粘连在一起它就冻住了，就你第一你的肩膀僵硬了，第二你一动就疼这是冻结肩的特点。但是冻结肩它理论上来说它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破裂、没有断裂这种情况。而冻结肩呢它要求你要一个温和的循序渐进的一个功能康复，但是它总体的康复进程它可能会比器质性的损伤、肩袖撕裂、断裂这种情况呢会进展快一些，恢复的快一些但是肩袖损伤就不一样了肩袖损伤除非是早期的微小的损伤你可以尝试保守，但是比较大的甚至出现了无力的手不能抬起来的功能障碍的，那就必须要经过外科的干预了。
1: 好的，那除了肩部的问题呢，手肘的疼痛也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像网球肘呀、高尔夫球肘啊，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主持人提到的肘关节的这两个疾病呢，是我们在平时工作当中门诊里边最常见的肘关节的病理疼痛了你说它是多大的问题呢？它其实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是它就反复疼病人一动就疼，
1: 对
0: 有些静息状态也疼，它就很困扰病人好，刚才讲的网球肘实际上就是肱骨外上髁炎就是大概肘关节的外上方这个位置而高尔夫球肘相反就是肱骨内上髁炎它是有两个肌群活动强度增加了、疲劳了、过损了来造成的一个炎症实际上呢我就拿网球肘来举例，网球肘呢它就容易出现在我们做伸腕动作、伸肌腱活动比较多的这一类人群当中我举几个例从日常的伏案工作的、坐办公室的、拿鼠标还有我们长时间的拖地擦玻璃大货车司机厨师颠勺你经常去做挥拍的动作乒乓球、羽毛球、
1: 网球
0: 等等这些还有木工推报纸等等就很容易出现还有小孩刚出生小 baby 抱着老人抱着一直抱每天抱几小时也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1: 明白这个就叫做网球肘高尔夫球肘就是

0: 它其实我们胳膊肘的一个疼痛，大家别跟手腕的疼痛给弄混了。手腕的疼痛是手腕部位，而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肘的疼痛就是我们胳膊肘啊，就是只不过呢是分一个外和内这样的一个区分、
1: 对，
0: 对吧，记住我的这个大概的了解哈。
1: 是这样的
0: 啊。那您呢是专攻骨与创伤，日常常见的肩肘急性的创伤有哪些呢？跟我们来说说看。
1: 上肢里边的创伤骨折呢，就是以肩和肘的一个是影响比较大，一个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啊。当然我们上肢最常见的骨折是腕关节的骨折，它是未来老年社会里边第三大骨折了啊。第一多就是粗冗肩骨折，第二多就是腕关节骨折，第三多就到肱骨近端骨折了。那我们上肢就占了两个部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就是要预防摔倒这种情况啊。
0: 是。
1: 好，那我们肩关节呢，最常见的就是肱骨近端骨折了，然后呢，大家还有锁骨骨折啊，肩肘关节脱位啊这些问题。肘关节呢，更多的就好发于强劳力啊，它就不像腕关节和肩关节好发于结经期之后的妇女啊骨质疏松性骨折，而肘关节更多的是高能损伤。什么叫高能损伤呢？就是暴力比较大的，你拿一块砖头啪拍在地上烂了个稀碎就是暴力越大砖头烂的越碎，就叫高能损伤。那高能损伤呢，最常见的就是强劳力男性患者也会多一些。
0: 它还有一些拉伤和软组织挫伤吧，对不对？一看我就是外行，对这几个词词语就是说得很不顺口。
1: 不外行，主持人提得很好因为我是病房的医生我是临床医生我是做手术的医生，所以我刚才就提到了这几个部位的比较严重的需要医生干预的这些疾病。但是呢，主持人提到的实际上是更多的发生在老百姓日常生活里边的，更困扰老百姓的我们所谓的一些小问题。但是它虽然小，它你说它是多严重的疾病不是，但是它每天疼时时疼，它困扰着你，让你很焦虑
0: 是的，
1: 而且又很不好治疗。
0: 对，
1: 因为越小的疾病越是没有这种器质损伤的疾病，它越需要就是医生参与性就越少，医生给你发现这个病，诊断这个病，然后给你建议，但是最终就要靠病人去医治，而靠病人自己来医治的疾病呢，就很难掌控因为要有非常好的这种认知配合和去执行度
0: 对。那么急性肩肘创伤的现场正确处理方式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可能有这个急性创伤了，但是他不可能是在医院里面嘛，那么他现场的这个正确的处理方式，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揉按热敷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呢？
1: 我们上肢的外伤之后呢大家别着急因为上肢外伤只要不是开放伤你都不要慌张，首先要冷静下来首先要镇静安静下来第二一点呢要尽量让自己舒服，或者是让患者让受伤者舒服你可能是旁边的助手
0: 对
1: 同行人你要让他
0: 家人什么的
1: 让他自动。什么叫自动？就是把他受伤那个上肢让他不动。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咱们在野外不管，在家里边不管，你拿个纱巾甚至拿外衣甚至拿个藤条，把他的手挎起来挎在胸前
0: 明白，
1: 吊起来电视上我们看到很多就是那么
0: 受伤的伤员
1: 对
0: 不 对，然后把手吊起来，
1: 颈部给他挂起来就行了。
0: 对，
1: 上肢的所有损伤，包括腕关节、肘关节、肱骨近端、肩关节的，包括锁骨骨折、肩胛骨骨折你都不用着急，把他手吊起来，他不动，理论上来说他的疼痛就会减轻很多
0: 明白。
1: 好，避免盲目的去给他做一些搓揉尤其是早期的热敷，早期应该冰敷自动之后给他冰敷也不要一味的给他进行非常紧的胶压包扎除非是开放性的有伤口出血
0: 流血什么的好的，那在冰敷之后呢要怎样加压加压就是您说的包扎是不是
1: 一般来讲我们上肢闭合性的不太需要加压
0: 明白。
1: 你给它跨好自动之后呢给它冰敷起，冰敷起呢就尽快的去就应该去转诊了去医院。
0: 有一些人还说要把这个患肢抬高，有没有必要呀
1: 对于容易肿胀的部位，像腕关节和肘关节你就如果它是平物位，你就尽量把它抬高一点，给它高过心脏帮助它回流尤其保守治疗的，你回到家卧床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垫起来但是对于肩关节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肩关节已经是上肢最高的部位了。
0: 对对对。

0: 那看来啊，就是什么热敷呀、揉按呀，这都是非常错误的手法，有可能会加重病症。所以第一时间呢，先让他保持一个安静，然后不要再动了。然后其次呢，就是用您身边创造一些条件吧，然后呢，让你的这个患肢呢能够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给它挂起来呀，用纱巾吊起来呀，什么都可以。还有呢，就是要用冰敷而不是热敷的方式，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弄错了。那很多创伤的患者长期静养不动，为什么愈合之后胳膊反而会僵硬动不了呢？
1: 这个问题呢，在肩关节和肘关节是比较突出的啊。我们受伤之后，老百姓都认为，尤其是骨折啊，我们就拿骨折来讲，骨折了怎么能动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动是，不是盲目的动啊，也不是一味的静养啊，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要给它科学专业的来看待啊。那骨折的病人呢，即便他现在发生了骨折，实际上他是可以做等长肌肉收缩的啊。换句话说，功能康复应该从受伤即刻就开始，而不是我们很多人的误区就是手术做完了，骨头长好了才来康复，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不是把 A 做完了才来做 B 做完了才来做 C， 实际上很多时候它是时间上是交叉的啊。像肩关节骨折的病人啊，早期确实不能动啊，你动了它骨折移位或者固定的不牢靠等等啊，那但是它是可以做肌肉等长收缩的，尤其是三角肌的等长收缩啊，整个上肢肌肉的一个等长收缩，来减少我们所谓的骨折病，就是骨折引起来的肌肉萎缩啊。你等骨头长好了再来锻炼，一个肌肉萎缩了啊，二一个呢关节僵硬了，
0: 所以你的功能肯定会有一定的损伤哈。很多年轻人没有什么外伤史，却长期反复的肩痛，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非常有普遍性啊，因为现在很多在家玩手机啊，
0: 对，赖在床上
1: 啊，葛优躺看电视，
0: 瘫在那儿
1: 啊，坐办公室一坐几个小时才站起来啊，屁股不离凳子啊，
0: 是
1: 啊，没有户外活动啊，没有这种健身活动啊，就导致了一个长期的一个不良的姿势引起来的一个肌肉疲劳啊。就像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人体的肌肉啊，就像弓箭上那个弓弦。你说我坐办公室，我没干什么事啊，我说为什么觉得这么疲劳，这么酸痛？
0: 对，
1: 你一直坐着七八个小时，就像那个弓箭的那个弓弦拉满了，但是这个箭一直没射出去，它始终保持一个紧张状态。这么每天日复一日下来，它就很容易蜕变和疲劳，就引起相应部位的疼痛。那这种刚才主任提到的这种状态呢，最常见的就是，颈肩痛，腰腿痛。就是颈椎腰椎出问题，然后这第二就是我们的肩膀颈肩部的，还有肩膀的疼痛，还有腕关节和肘关节的疼痛。
0: 好的，那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疾病都是预防要大于治疗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它萌芽的时候，甚至让它不要萌芽，这个是最好的，别等到时候真的是有了一些损伤的时候再去找医生，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既浪费时间同时还损伤健康。我这么说没问题吧，季主任？
1: 临床上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做门诊每天看的病人，实际上有三分之二的病人是不需要医生就是
0: 开药啊，
1: 开药来治疗，来做手术等等绝大多数病人都是医生发现了你这个问题，给你建议，然后呢，很多都是因为生活里边的细节没有注意到，不良的工作生活状态造成的。
0: 对那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视频部分的朋友，还是这个音频部分的朋友，可能都会非常想知道，那么我们日常防护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这样我们先插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聊我们的肩肘健康。
2: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 FM97 新歌速递，
3: 有些情绪只敢留给久别重逢的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思念，在相见时尽数收敛。再一次见面，周深细腻的唱腔诉说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声心事。FM97 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周深全新单曲《再一次见面》。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5: 彩云健康行继续播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骨与创伤外科副主任医师季建华，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肩肘健康啊。之前呢，其实我们跟大家一直都聊了一些这个肩肘的一些疾病啊、损伤啊等等。那刚才呢，在快结束的时候呢，其实季主任也特别跟我们说了，这些疾病呢，其实最好是在预防的阶段就能够让它不要发作，或者是说呢，让它把这个苗头呢给它扼杀在摇篮里是最好的。好的，那所以现在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日常防护的部分了。那其实了解完病因之后呢，我相信可能收音机前呢，或者是在我们屏幕前的很多的朋友是更关心日常防护和日常养护的。那么普通人如何从根源来预防肩肘的劳损和疼痛呢？季主任。
6: 啊，好，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啊，大家最迫切的，关系到自身啊利益的一个问题啊。
5: 是
6: 啊，那。既然说要防护，那么就从最严重的说啊，那就是刚才说了肩肘最严重的那骨折啊，骨折是比较痛苦的啊，而且容易造成功能残疾啊。那就拿肩关节来讲，肩关节跟我经常骨折，它就好发于这种绝经期之后的妇女啊，那因为它骨质疏松嘛啊，那骨折是需要外力的啊，那所以。对于这一类的房子呢，刚才我们还跟主持人聊到了，就是要注意啊，一个就是合理的补钙就是防止骨质疏松你喝奶喝酸奶，然后呢强调一点啊，就是多参加户外活动啊，户外活动不是说非要让你去做个什么运动这种啊，你多晒太阳都是很好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预防摔跤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所有髋部的、腕关节的、肩关节的、脊柱的都是要预防摔跤来做起啊，不要光家里边光线要明亮啊，人多的地方要注意啊，有高有坎，下公交车的时候要注意啊，刹车的时候要注意等等，来预防摔倒。
5: 这个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哈，就是这个预防摔跤呢，我们好像听起来是像针对老年人的哈，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也应该要预防摔跤？因为可能他当时他不觉得，他觉得可能恢复了也还挺不错的，但是有可能会留下一些损伤，是等到一定年纪之后会出现的，有没有可能？
6: 有可能的啊。年轻人预防摔跤就是要有一点，就是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男性
5: 爱运动，
6: 爱运动啊，
5: 打球啊什么的，
6: 一定要做好啊运动前的热身然后运动后要做好放松，然后尤其对于激烈的对抗运动今天什么度为准啊，今天感觉到有点不舒服了就到此为止了就不要再一动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很长时间。
5: 是的是的，好，明白。那上班族、学生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宝妈呀这些，他们有一些是长期伏案，有一些是要照顾孩子哈，有没有针对性的这个防护技巧呢？
6: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工作的习惯啊。我们拿上班族来讲，上班族如果伏案工作的上班族那他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前面提到的，一坐下来七八个小时才站起来那我都是这么建议我的患者的啊，你手机定个闹钟，一个小时左右响一次，提醒你站起来做放松运动尤其颈肩部的、颈部的。

0: 和腰椎的这种放松运动啊，做做拉伸啊，然后呢耸耸肩啊，颈部做做米字操等等，来改变这种肌肉紧张的这种状态啊。另外呢就是鼓励大家，现在很宅鼓励大家第一保持姿势给他不要弓着背尽量保持脊柱垂直然后你去搬运东西要垂直蹲下来，靠手的力量去把东西抬起来，而不是靠腰腹的力量猛地去一震我们说的一牵拉腰痛两个星期下不来另外一点呢，就是合理运动合理锻炼刚才有提到了然后第四一点呢，就是有症状的及时的来就诊，来早期干预。
1: 好的，那真的在听到我们季主任说刚才我们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姿势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的从这种驼背塌腰的姿势笔挺的坐了起来另外呢，中老年人在养护肩肘的时候需要避一些坑吧，需要避哪些坑呢？
0: 中老年人呢就是前面有提到一些认知误区一个就是忍，就疼了我忍着这样非常不好疼痛是一种预警机制他告诉你我某个部位出问题了，
1: 不舒服了
0: 你要来看看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你要自己看看，或者上医院去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麻木的练就是不分轻重的练小气撞盘上那些还有现在你去盘龙江边很多男性中老年男性在那健身拉杠单杠双杠甩来甩去那样对肩袖特别不好不是说不可以练一定要掌握这个强度，尤其有疼痛的情况下就不能再这种盲目的去训练了
1: 对。其实年轻人在刚才您说到的在运动的时候都应该注意一个适度，就是已经不舒服了，已经开始出现疼痛了，就不要说我再坚持个五分钟十分钟，没必要逞这个强，而中老年人更是如此对吧？
0: 是的。
1: 那另外呢，运动人群该如何预防肩肘运动的损伤呢？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不仅是参加一些激烈的比如说像球类运动，可能还有人喜欢泡健身房，他想练自己的这个肌群，练自己的这个核心力量等等，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主持人的问题问得非常细了那我们分两类运动来看一类就是户外运动一类就是室内运动户外运动呢如果你是喜欢参加激烈的对抗运动那一定要做好热身了做好拉伸然后呢肩关节脱位在还有筋骨关节脱位是对抗运动里边比较容易发生的比较重的外伤了。这种情况下刚才提到你一定要首先要自动爱个，不要盲目去复位不要就是武侠电影上的手主地李林杰手一主地一拐复位就脱位就复位了，不能这样走一定要及时的一定要自动之后及时的去救诊，摄片之后拍摄片子之后在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处理下来复位不要盲目去复位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好，另外呢就是肘关节的网球肘这些情况，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活动强度的问题有的人你问他你打羽毛球一个星期打几次一个星期打30次，每次打三个小时，这强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差不多是一个专业运动员的这种行为了那你一定要控制好这种强度，就是今天有点不舒服就到此为止然后呢要有一些装备的保护比如说折网支持带这种来做一些保护
1: 对
0: 然后运动之后呢要做一些冰敷理疗这种情况然后有疼痛了对不起你这段时间要停下来了不能再顶着上了不能一时高兴就忘了这个问题
1: 是好的。那其实呢我总结了一下，不管是室内运动还是室外运动，首先呢在运动前要做一个充分的热身，然后其次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逞强，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力不从心了就赶紧停下来，然后第三呢就是在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及时的，比如说一个拉伸或者一个这个揉按等等吧，我说的是适度的合理的，这样的话让自己的肌肉能够及时的放松下来，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个运动比较有好处
0: 还有健身的刚才提到室内的健身的现在很多人喜欢撸铁现在女性朋友也特别喜欢撸铁，因为要减肥那最常见的门诊上最常见的就是他疼痛了，但是他没有

0: 停止这个行为啊，他还是每天去练啊，哪些哪项女性的平板支撑，男的喜欢卧推，俯卧撑，引体向上等等，这些都特别伤肩关节啊。所以如果你有不适感了，那这段时间最好是要
1: 停一下，
0: 要放松下来了，要休息了。
1: 好的，下面请我们的季主任给我们推荐几套居家简单安全的养护动作，是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来尝试一下的。
0: 我们说起运动，康复锻炼不是说非要有空间改变的才叫锻炼，不是这样的啊。实际上越基础的行为越重要啊，所以我们说起的运动，尤其是你现在急性损伤了，包括骨折了，那我们主要的几个基础运动呢，就是上肢的等长肌肉收缩，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可以看到，
1: 可以看到
0: 啊，就这种，你不是吊着手了吗？对吧？我们制动了，然后呢，就整个上肢的肌肉鼓起，放松，鼓起。坚持一会儿，放松。然后呢，对于肩关节来说呢，三角肌特别重要啊。三角肌甚至可以代偿一部分肩袖的功能，所以要特别的训练三角肌，来给它预防它的一个非用性的一个萎缩。另外呢，我们还要强调某个部位损伤了，你比如说肩关节损伤了，很多病人一跨手三个星期不动，结果肘关节和腕关节僵硬掉了，就叫买一送一了搭进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关节损伤了，要注重临近关节的运动。肘关节损伤了，你可以动腕关节和肩关节，不要让肩关节僵硬。肩关节损伤了，你要记着每天动一动腕关节和肘关节不要出现肩肘综合症。好，还有几个常见的动作呢，安全的早期的安全的，大家都可以做的就是钟摆活动。就是我们站起来之后呢手自然下垂。好手拉着双手以肩关节为中心慢慢的旋转钟摆活动就是弓着腰这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其他动作呢我认为就需要有一个医生专业的指导了，不能够最常见的就是爬墙老年人你肩膀痛爬墙使劲爬，不是这样的爬墙实际上是肩关节锻炼的一个第三阶段后期阶段的一个动作了。早期的患者尤其是新鲜损伤的刚做完手术的是不能够爬墙的，爬墙过于激烈了早期所以要掌握好这个度。
1: 是的，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来解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高频提问，我们就快问快答一下哈。首先呢就是肩痛可以经常按摩拔罐放松吗？很多人痴迷拔火罐。
0: 我给病人的建议是这样的第一，物理治疗你比如说你做一些射频热疗冷敷等等这些我一般不干涉就是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你还有你信不信这个东西然后过不过敏安不安全来自行决定。但是对于有暴力操作的你比如说按摩推拿我就不太建议包括颈椎也是这样子的另外呢对于有伤害性操作的我是一定不让他轻易去尝试的比如说要进入你皮肤的比如说轻易的去决定注射液体打药甚至一些小针刀之类的。
1: 明白。
0: 不是不可以做一定要在专业的地方正规的地方正规的途径正规的医生严格的消毒他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再来做这些事情。
1: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朋友问说，手肘痛贴一剂膏药，吃上止痛药，它就不痛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痊愈了呢？
0: 不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各个部位的疼痛不光是肩肘上肢的了，都有这个共性，它很多疼痛是波浪式起伏的，就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我们不能认为我对症处理之后它不痛了，它就完全好了。它跟你的生活劳作习性息息相关的，可能一段时间过频了它又开始发作了。刚才提到的吃止痛药的问题即便是吃止痛药我们也要有规律科学的服用止痛药大多数止痛药不是疼了才吃不疼不吃因为现在的止痛药相对来说比以前安全多了它很多不光有止痛的作用它还有很多有消炎的作用那消炎的作用你不是吃一颗就能消炎的呀
1: 对,
0: 对不对那这种药呢就需要你要定期服用你比如说 一天两次，一次一颗，连续服用两

0: 到三周啊，这种才是科学的服用方式，而不是啊疼了才吃，不疼不吃。
1: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中老年人反复肩痛，休息一下，哎，他就好转了，那是不是需要去医院呢？
0: 你疼到什么程度啊，决定需要去上医院或者需要医生啊参与进来来干预啊？我认为应该这么看啊，如果这个疼痛，他在运动下疼，静息状态下休息之后不疼，那你可以观察，但是如果他不动也疼，尤其夜间疼，甚至影响到你的睡眠啊，那我觉得你要重视了，那你要去及时的就诊，绝大多数疼痛呢，你可能在休息、自动、对症处理很好的物理治疗、生活习性的不良习性的改变之后呢，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可能你自己就居家就处理掉了但是如果出现前面说的情况我们说疼痛评分大于四分怎么理解大于四分？就是影响到你睡眠了那你要或者你经过了前期的一些保守治疗的处理，仍不见好。或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两三周一个月那你就要去就诊了。
1: 也就是说有时候像我们说的疼醒了或者是疼得睡不着，这个时候就赶快到医院去吧，别再扛了哈。另外呢，出现哪些肩肘的症状必须立刻就医，建议大家不要拖。
0: 那立马就要就医的了吗？那最常见的就是骨折和脱位。肩关节脱位是非常常见的，尤其青壮年。这两种情况呢都属于一个暴力损伤那你要及时就诊了那病理的就是没有受外伤你什么时候要就诊。病人看病呢主要有三个原因嘛，对吧？第一个不可接受的不可忍受的疼痛，第二不可忍受的畸形，第三功能障碍。
1: 明白
0: 就是你哪一天本来手能动的，结果发现慢慢的不仅疼，这个手也抬不起来了，肌力也减弱了，以前能做的事能梳头不能梳了，能扣内衣背手去扣内衣也不能扣了那这种情况你就要及时就诊了。
1: 好的，下面呢请问季主任，我们要如何正确看待肩肘疾病的疼痛问题呢？
0: 这个问题一直贯穿着我们今天的一个访谈。因为疼痛呢现在是我们说人的第五体征了第五大体征了，就是大家这个疼痛非常普遍，而且呢要非常重视。现在我们每个医院的疼痛科病人都特别多尤其中老年病人再加上现在的青壮年喜欢运动的，还有不良的工作生活习性造成的这种慢性疼痛越来越多集中在肩那个颈肩部的、腰腿部的，然后就是我们颈肩的还有膝关节的那在怎么去对待这个疼痛呢？所有的疼痛都应该第一刚才有提到要重视疼痛是一种预警信号，就是告知你的这个部位不管哪个部位出问题了你要给他第一要给他休息第二你要给他观察就是你要把源头堵了你比如说你明确什么行为会引起你疼痛你这段时间就要把这种行为停
1: 下来了，就不要再继续了
0: 要把源头堵了，不能再继续了，要不然它不会好。
1: 对，第三个我是不是可以抢答一下，就是疼的时候呢不要自行处理，觉得我揉一下热敷一下就能够怎么怎么样，还是要正儿八经的像刚才我们季主任说的，比如说疼痛时间比较长影响你的睡眠了，赶快到医院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0: 就是不可控的这种疼痛。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很麻烦这种就自己解决不了的疼痛你就要及时就诊。
1: 好的，那么在专业的诊疗过程当中是否有跟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临床案例呢？请季主任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0: 我们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与时俱进的问题因为现在是个智能化的时代
1: 对，
0: 机器人
1: 智能时代
0: 要已经是越来越普及了那我们医疗系统有没有也朝这个方向去迈一步呢？实际上我们这两年已经在做这些工作了我们现在不光是有机器人介入来进行一些手术的干预和甚至机器人来完成这个手术了那对于我们肩肘来说有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呢？我们这两年已经在做这个事情，而且马上就要出成果那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不是一直强调肩肘的患者不管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的康复功能训练非常重要而这一波人群呢

0: 是以中老年人为主，那这一波人群在家居家康复的时候，医生没在身边，而且他的认知是有限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训练的一个专业的，我说的专业的指导，我们不是说手机上下个短视频，像老太太跳广场舞一样的，看着这个短视频跟着跳就行了啊，这样远远不够啊，这不叫 AI 智能，我们的东西它更好，我们要能够捕捉病人动作的细节啊，他的角度，他有没有做对啊，有没有超负荷训练，
1: 对
0: 啊，有没有过激啊，然后我们记录他的康复的信息，然后能够及时的反馈给他，然后把信息反馈给医生，医生呢就能够给他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
1: 对。好的，那非常感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季主任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肩肘健康的一些知识，也再次感谢季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刘倩，谢谢季主任，我们再会吧，
0: 谢谢大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

0: 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跟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啊，刚刚开始啊，我告诉大家，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了。早间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了，咱们这次一元治顽疾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啊，已经基本上完工了。在这段时间当中啊，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解决了不少啊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从推广开始到现在，慢性病患者啊，他的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8.6%， 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也是让我感到最欣慰的事儿。但是在欣慰的同时啊，我也得跟大家说说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这次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过不了多久啊，1块钱一克的801治愈因子就会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呢，我得提醒一下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重病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一定要珍惜最后的机会啊，趁着最低的价格，赶紧把这个生物新药赶紧用上。因为你一旦错过以后，1块钱就变成1380块钱了。这个可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而一旦你没有名额的时候，推广结束的时候，恐怕你再想用，咱们很可能就用不起，甚至于你干脆就用不上，没药了，明白吧？为什么在这里我重点要跟大家强调重大慢性疾病的患者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你像这个脑血栓、脑出血啊，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脑病的患者，因为他们是脑神经细胞啊，大量的受损，大量死亡。

忙，所以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话说不出来，对吧？你说着急不着急，想干啥都没人帮忙。包括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吃不敢吃。

关键是什么？心里边一点奔头都没有。还有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功能不好的，风湿性关节炎的啊，有的是呼吸系统不好，老慢支，成天呼噜气喘的，咳痰喘没完没了啊，甚至于有的人犯病，那一口黄痰一口黄痰往外吐啊，难受不难受，咳的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还有浑身骨头疼的，对吧，气管和肺子一喘气儿跟拉风箱似的，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些老慢病，为什么我讲大家难受，因为你死死不了，活呢，活着每天都遭罪，天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何谈生活质量，何谈生命质量。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不光自己遭罪啊，家里人都跟着你一起遭罪，对吧，咱们讲人都是有感情的，一家人呢叫打断骨头连着筋，你说他们看你痛苦看你难受的时候，你老伴啊儿女啊，他能高兴得起来，他能乐得起来吗？换句话说，他们敢高兴吗？就算有好事他也不敢高兴啊。所以说句难听点的话啊，是家人呐，我们就要努力给家人带来快乐。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话，你带来的总是痛苦，那就不是家人，你就成罪人了。咱们可不能当这个罪人呐，对吧？尤其人家是长年累月的伺候你照顾你，人家是看不到尽头的，出门散个步都不敢，买个菜都得赶紧往回跑，是个人时间长了都会烦，因为这么做他太累了，他也太烦了。但是我不讲了吗，他不敢撒手不管，他也不能那么干，你说他难受不难受？他能没有情绪吗？你说这个时候家里日子怎么过？这多现实啊，明摆着那么多家庭都是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当你病重缠身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最后落的是个什么样下场，那还用我说吗？我临床这么多年，这样的事儿真见得太多了。刚得病的时候，那大家都很热情，都想好好照顾你，都不错。越往后越没有耐心，越不耐烦，慢慢的脸上连笑模样都没有了，给你甩脸色看了，对吧？吃饭喝水也都不那么精致，都不那么照顾你了，就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我是觉得你们双方都很难受的。我真的到今天这么多年见这么多，我还是会感觉到心疼，为患者心疼，我也为家属心疼。大家想想，那是个什么生活质量，什么生活呀，对吧？你能说你能靠得住谁呀？谁能靠住？有一句话讲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唯一能靠的就是你自己，关键时刻最能靠得住的是你自己健康的身体。所以我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了，并且呢跟我国最权威的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就是为了这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能够重新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你重新靠自己快乐生活。今后咱别再拖累别人，别拖累老伴，别拖累孩子，对吧？其实我们谈到治病的时候，你说科学发展到今天多快呀，以前很多的不可能到今天都是可能的。咱们不往前说，就倒退40年啊，也就是我小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说你家里有没有钱，就算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什么东西，物资极为匮乏。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算是不错的，因为我父亲是很不错的，很有名的一个桥梁设计师，我老妈呢是大学当老师啊，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在当时，所以按条件来讲，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生活条件肯定不差，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处的那个年代，那个时代，那不是你想吃啥就能吃上啥就有啥，不是你想买啥你就能买着啥的。你就说我们家第一个这个电视机，哎呀，那是我父亲费了多少心思啊，又托关系又找人，还得先弄的是啥，是票，然后再千方百计的打听哪有货，最后才把它买回家来。你说那个时候。

0: 候是什么样的。你再看看现在五六十寸的大彩电谁家没有，除非他不想有，想有马上就能有，对吧？谁都买得起，电视都能联网了，都能当游戏机来用了，甚至于年轻人连看都不爱看了，想吃点啥拿个手机点个外卖，天南海北的各式各样的特色菜直接送到你家里，就差送你嘴边上了。可能大伙儿觉得说，哎呀，你说的是不是有点远？我想说什么呢？这就是现代时代的缩影。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跟过去不一样了。十年前你出门你都得查好现金，带人民币还怕丢。现在呢，你根本不用带钱包啊，对吧？扫个二维码，所有都移动支付了，别人想偷都偷不走。这是什么？科学的进步，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快速科技发展的时代，那我们在治病方法上，它也是在快速发展不断进步的。过去咱们治病是先吃药，不行就打针，打针不行做手术，啊，三种方法完了，跟程咬金似的，就三板斧，抡完了怎么了？就不会了，没别的办法了。后来呢？慢慢的啊，在欧美先出现了生物医学，就有了专门治疗细胞的治愈因子类的药物。所以很多人在中国治不好的时候，你像那些大老板啊、大企业家啊、身份尊贵的、有钱的，就怎么飞到欧美去啊，到那些先进的国家进行治愈因子的药物治疗，那一粒儿啊，合人民币就几千块、上万块呀、啊，有的都几万块钱。你说治病什么概念？这不天价一样吗？对吧？但是你说那些有钱人啊，托关系找门子就要去做这个治疗。光我认识的当初就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的花那么多的钱就为了治病。那你说他能没有好效果吗？对不对？没有好效果白花钱的事儿，就这些聪明人他能干吗？这么做为啥？不就因为治愈因子它是真的能治好病，对吧？咱们就拿心脏病来讲，你说心脏病患者，举个例子啊，他用上 NK 心肌因子以后，他就能够再生出心肌细胞来，把那些病变的坏死的心肌细胞就给你剔除掉啊，就像我们接班似的，老的赶紧退休，哎，年轻的顶上来，所以你那心脏功能就好啊，对吧？病变的没有坏死的，我就给你修复好，就像进医院似的，病治好了出来重新正常生活开始工作。所以你那个胸闷啊、心痛啊、什么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心梗，这不都没有了？心衰啊，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这就相当于一声不响的悄声的啊，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更新，最后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对吧？可以这样讲啊，治疗方法花钱再多你都不会觉得冤枉，因为你这个病它是真的给你治好了。那慢慢的呢，这种单一的治愈因子它也过时了，而是被我们这个科研团队研发的801治愈因子，800多种治愈因子的集合给淘汰了。所以首先啊，801治愈因子它是携带方便，用药安全，价格适中啊，它是有着各项优势的。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呢，它也只是1380块钱一克，那比过去单一细胞因子的药物都便宜很多。最主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多个疾病进行全面的治疗，全面的打击。就像刚才说的，治疗心脏的 NK 心肌因子啊，那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的一个。不光是心脏病，801治愈因子当中是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都有直接的作用。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啊，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 ；NK 神经因子呢，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对，专门治疗糖尿病血糖不稳的。啊，等等，太多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面面俱到的，让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让你五脏六腑所有的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所以我刚刚把它研发出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国内最大的药企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并且在2020年啊，直接获批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而且呢，在我不断的努力呼吁之下，国家也是考虑到了我们的国情啊，1380元一克的价格，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真的实在是高了些啊，我们大多数人用不起，所以才开展了这次推广的活动，为的就是让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块钱，听好了，就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真正做到救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原来都是有钱人用的，今天最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话说回来了，要不是一块钱一克这个价格呀，说实话，我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那么着急，对吧？我也不会现在这么着急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一旦你错过以后，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马上就会恢复到1380元一克，比钻石还贵呢，比金子贵好几倍呢。而且一般老百姓，你真的就有钱，你没有那个渠道你也用不上，大家能理解吧？所以啊，没有801治愈因子怎么办？你就得继续忍受重大疾病的痛苦，你就得没完没了吃药，没完没了治，然后越治越重，生活越来越黑暗，你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会，争取上这最后的名额，你就会脱胎换骨，拥有一个你之前想象不到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精卵结合而成的，对吧？是那个受精卵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发育而来的。所以从头到尾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细胞健康，人才会真正健康。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啊？就是治愈因子啊。我说话如果你不信，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对吧？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都可以查。在国外利用生长因子啊，再生一个耳朵的，再生细胞的，这种案例不太多了吗？报道也特别多，你可以查。所以我说啊，只要有了治愈因子，它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因为它是治愈一切细胞损伤的最好的医生。而且大家记住，就这种治疗是什么？它是全方位立体化一次性的治疗，它跟传统医疗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你像我们有的患者自己是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了，传统治疗就直接给你打胰岛素，对吧？把外边的不知道谁的胰岛素，化学合成的胰岛素给你补充进来，控制血糖，对吧？还有的患者是什么呢？肾出问题了啊，水肿了怎么办？传统治疗就打白蛋白嘛，消水肿嘛。但是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是什么？外来的永远不如你原装的好。不管你是打胰岛素、打白蛋白啊，你是各种形式的点滴输液，都解决不了你脏腑器官功能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的根本问题。所以你要打，你就打一辈子嘛。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直接针对人体细胞进行修复。你细胞好了，脏腑功能好了，包括你胰岛胰腺功能好了，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你还打什么胰岛素啊？你都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了，对吧？包括肾功能好了，你不用再打白蛋白了，你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正常的运行。临床统计数据显示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激发细胞的活力，可以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根据我们每个人啊细胞灵敏度的不同，1到3个周期实现重大疾病的康复。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求根，对吧？ 现代医学面前啊，你那个疾病是什么？本质上就是细胞病变。解决细胞病变了，你就解决你所有的疾病问题了。那解决细胞病变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而现在呢，恰恰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所有的人啊，只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领先的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就能用上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国内首个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你能错过吗？不能吧，一定不能错过啊。1块钱，你说1块钱你现在能干啥呀？棒棒糖也不止1块钱吧，但是你现在1块钱一克，你就换来健康，你就能换来老年的幸福生活，你说值不值？不用我再说了吧。最后呢，我就郑重地提醒大家一句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机会，千万别错过。好，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呢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梅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嗯，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6岁了。
0: 嗯，把您情况跟我说说。
3: 哎呀，张老师呀，这推广工程啊，我和我老伴都申请上了。
0: 嗯，好事儿。
3: 而且都是1克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机会，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要不啊，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1克要是1380的话，用不起啊。
0: 是啊，1克1380呀，咱们很多家庭很多患者都用不起用不上了、
3: 嗯、
0: 对吧？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推广工程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看1克1块钱就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啊，多好啊。所以你们这个老两口真的是非常幸运啊。
3: 哎呀老师呀，这个我跟我老伴都用上了。
0: 嗯，
3: 我用10天，老伴儿用3天。
0: 哦，
3: 哎呀，真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我俩吧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真的，其实今天就想谢谢您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您跟我说说吧，用了以后都什么感觉呀？有什么效果呀？
3: 哎呀，老师呀，我用了以后吧，你说头天晚上我这个睡觉竟然感觉好多了， 你说我这十几年吧，而且我还有个毛病，就是个排便啦特别困难，好几天才能上个厕所，一上厕所还便秘。哎呀，你说我奇怪了，用到第二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就觉得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呀，见效真的也太快了吧。真
0: 的
3: 是很奇怪呀。而且我糖尿病啊都6年了，原来血糖是8.5，完了饭后是4点多。腿肿的话就像发起来似的，去医院查那个尿蛋白3个加号，肌酐是1600。
0: 哎呦，
3: 哎呀，一周的时候没想到我的血糖就平稳了。哎呀，连着这个3天了，血糖空腹才5.3，餐后是7了。
0: 哎，很好很好。
3: 而且明显感觉早上起来吧，我这个眼皮也不肿了。而且10天以后尿里边竟然没那个泡沫了。哎呀，我非常高兴，我就这我就不用担心以后得什么尿毒症了。哎呀，我真心觉得这回咱们的细胞治愈疗法我真的是选对了。
0: 确实啊，您是选对了，没错。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与时俱进啊，历经多年研发成功的一个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您自己就有体会了，对吧？我打个比方说吧，801治愈因子呢，它能治疗一体多病，哎，这样就能够彻底的去解决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解决什么？我们细胞的病变，让治愈因子去解决它。所以就像您讲的啊，您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为什么用了以后效果那么快，那么好啊？这不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这就是高科技的一个治疗手段，必然它会带来好的结果。
3: 哎呀，是呀，张老师，我这用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0: 您老伴怎么样？他不用了3天吗？
3: 哎呀，我老伴用的也效果非常好。哎呀，老师，我老伴就在旁边了，他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0: 好啊，那说两句吧，在旁边啊。哎，来说两句。
4: 哎，过来了，张老师，我来跟你说两句。
0: 在旁边，好好，您说说，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4: 哎，好好，我吧有这个糖尿病啊。我这糖尿病吧，哎呀，还真是挺闹心的。
0: 怎么个闹心法？您跟我说说。
4: 我的是吧，4年前发现的。原本吧，我就有这个就叫气管炎，就是总咳嗽。有一次吧是感冒，哎呀一直不好，完了我就去医院就看了输液，完了连检查，就这么的发现吧有糖尿病了。那时候吧就测那血糖，餐前那是10个，后来吧我寻思也没耽误事儿啊，我就是出外地打工去了，完了也挺忙的，药呢有时候吧一整就忘了吃，老伴儿吧还总叮嘱我，别忘了吃药。我这一忙下来呢，反正就是今儿个吃明儿个不吃的，就这样。哎呀，就是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啊没有劲儿了，干不了活了。完了我回来之后我就上医院又看了一下，大夫说吧这个是糖尿病的事儿。当时给我打的叫什么诺和灵啊，打完第二天吧，拔针的时候，拔针头的时候吧，哎我就不行了，就天旋地转的，这个嘴巴还发麻。后来大夫说我这是叫什么，说是胰岛素过敏。完了就是说让我那个吃的口服药给我开的2甲双胍。那2甲双胍吧，你吃完以后的效果还是不好。
0: 明白。
4: 我这不现在这不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的那个因子吗？我这刚用了3天，你还真别说，这3天吧，真还有点感觉了。就觉得啥呢？好像这个出气儿啊，我这气管不是不好吗？出气儿吧，比原来轻快了。 哎，但是吧，其他的地方，变化不大，没有我老伴儿用的那个效果那么好。我就寻思吧，问问张老师，你说是我这个情况特殊呢，还是我这个用量不够呢？怎么回事儿？
0: 你呢，先别着急啊。用量的这个问题呀，你也不需要增加，没有那个必要啊，不是用量的事儿。我特别负责任的告诉您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们研究就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人用药，他见效快慢，包括他治疗周期的长短、康复的最后效果，跟什么有关？跟他自个儿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我讲到细胞灵敏度特别高的人，那他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啊，包括他用其他的药也是，像降糖药、降压药什么，那个效果都特别明显，特别快，他用一点就见效。那细胞灵敏度高，你别说吃药，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明白吧？
4: 哇，
0: 哎，
4: 明
0: 你
4: 白
0: 不
4: 明
0: 知
4: 白。
0: 道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我就打个比方说吧，你家里边几个孩子啊？
4: 三个，
0: 三个孩子啊，
4: 哎，
0: 三个孩子是不是从小都在你家吃饭，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一锅吃饭的，对不对？
4: 是，
0: 哎，但是你这三个孩子高矮胖瘦一样不？
4: 那不一样，
0: 对呀。
4: 对，那不一样，
0: 啊，
4: 哎呀，
0: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4: 龙生
0: 嘛。
4: 九子还不一样呢，是不是？
0: 哎，对对
4: 对，
0: 对，你
4: 一样。
0: 这话就说对了。对吧？所以说你同样吃饭，一样的生长环境、生活环境，那为啥还是同爸妈生的？为什么高矮胖瘦不一样？这就是个人的这个细胞灵敏度高低不一样啊！我讲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对不对？
4: 哎，明白了，明白了，张老师，哎，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是说别人见效快，我们就不见效，你不也体会到效果了吗？对不
4: 是，
0: 对？见效就要坚持治疗，继续用。只要咱们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就针对您跟您老伴儿，这同样都是糖尿病，都已经有并发症的问题，它完全可以让你们疾病康复。咱们就是从哪儿入手？从病因着手来进行治疗的。啊，你看，不管你细胞灵敏度高不高，你们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801自愈因子治的就是细胞病，那你早晚都会康复。所以你一定记住它的效果是什么：80天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就新生细胞，80天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肯定的，好吗？
4: 哎，张老师，听您这一说吧，我这心里有底儿了，敞亮了。哎，太谢谢你了，张老师，我
0: 哎，别客
4: 一
0: 气。
4: 定听您的，哎，我一定坚持吃完
0: 哎，
4: 这80天的量，
0: 好的好的，然后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那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4: 哎，好，张老师，太谢谢您了，
0: 好，那我们再见。
4: 哎，好，再见。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 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哎，你好，张老师。
1: 哎，
2: 哎呀，总算跟您通上话了。
1: 嗯。
2: 哎呦，真是太高兴了。哎，此时此刻激动的我，你看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这酸的药啊，哎，真是太好使了。
1: 哎，所以也是老朋友，是受益者了啊。
2: 对呀、
1: 啊。嗯，您多大年纪啊？
2: 哎，我吧，我今年都63岁的人了。你说、
1: 嗯、
2: 啊。哎，我这东北人呐，咱们东北人说话吧，他就是直。哎，那好使吧，那就是好使。哎，要不好使吧，我给你，不是开玩笑的话呀，就该骂人了。
1: 没关系啊，我就喜欢实话实说，特别实在的，咱们直来直去的省事儿，对吧？好了就是好了。我问问您，这个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都哪方面见效了？多长时间了用？
2: 嗯，你听我说啊，就跟你说呀、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吧，哈，就都快2个半月了啊。
1: 嗯。
2: 你说这2个半月恢复的吧，哎呀，特别好。所以说吧，我就真心的感谢呀、啊，就是感谢您呐、啊，感谢801啊，治愈因子就是这么好的药啊。
1: 嗯，你太客气
2: 了，真的，嗯。
1: 嗯，太客气了。你说医生干啥？不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吗？对吧？您过去是什么问题？
2: 啊，我过去哈，我跟你说那病多了，颈椎病。完了我吧，去医院一检查吧，颈椎有血栓，还有血栓啊，就那种。完了还有斑块儿。你说整天嘛、
1: 嗯、
2: 头晕的我呀，就晕的就像啥呢？就像坐在船上就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哎呀，完了之后脑袋吧也不好。一犯病吧就恶心，嗯，完了浑身还就出虚汗。
1: 您这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颈椎病，一个是颈动脉斑块，但是都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
2: 嗯、
1: 啊，心脏也可以供血不足、嗯、这个其实是挺危险的，因为它是个大的隐患、
2: 啊、
1: 你血压怎么样？
2: 啊，血压呀，血压也不好。我跟你说吃降压药吧哈，就是能维持在150左右。那你说要是不吃降压药呢，就是170到180这样事儿的。
1: 哎
2: 呦，你说有时候吧哈，就跟孩子们呢上火哈，就血压也就高。你说成天呐迷糊的厉害。
1: 你这个迷糊的症状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它随时可以出现脑中风，明白吧？就是要么脑出血、
2: 嗯、
1: 要么脑梗、脑血栓，非死即残呐。对吧？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搞清楚啊！
2: 嗯、
1: 好在什么呢？你就是及时用上我们国家的专利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你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心里有底了。这回 啊,
2: 啊，
1: 还有什么事儿、
2: 嗯？
1: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2: 哎、我呀，
1: 嗯，
2: 还有个毛病，那就是胃病，就是胃糜烂呢。我跟你说，
1: 几级胃糜烂呢？
2: 嗯、
1: 是在那个胃窦啊、胃角还是胃体的糜烂？知不知道、
2: 这个吧？大夫说了是3级，具体吧，你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事儿。
1: 那我明白，但是我跟你讲啊，您这个胃病可不轻啊。
2: 嗯。
1: 你过去是吃的什么药？给你开的什么药？
2: 哎呀，吃的那叫什么来的？什么利珠什么德乐
1: 啊？利珠德乐有一个。
2: 嗯、哎。完了输液呢打的那个药啊，我跟你说那名字都老长了。你说我，哎呀，这也岁数大了。就没太记住，好像是叫甲什么什么氧什么氯什么玩意的
1: 啊，
2: 叫这个
1: 甲氧氯普胺，
2: 哎、
1: 嗯，甲氧氯普胺是什么呢？增加胃动力的药。但是啊、
2: 嗯，
1: 这个药可不是一般的药，你不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不会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药因为除了它增加是胃窦部的这个收缩频率以外，还加速胃排空。是通过这个窦丛啊、肠丛啊、这个神经丛啊、局部的胆碱能神经通路起作用的，所以这个药呢，嗯，静脉点滴它是快速的啊，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胃啊变舒服了。
2: 哎，就这样。你说我，哎呀，怎么说呢？我输完液之后吧，就感觉呢，这胃里头吧就没那么胀了，哎，疼痛呢也都好了。但是呢，过了一阵儿啊，就好像那个药吧，那个劲儿。过了哈，完了就又严重了。
1: 这个药吧，你不能长期用、
2: 嗯、
1: 为什么？这个药它是可以用于癌症的化疗的、
2: 嗯、
1: 你听懂了吗？
2: 啊，听懂了。
1: 哎，所以它的这个药劲儿有多大、
2: 啊、
1: 它的副作用在后边也跟着，你就可想而知了。 对不对？所以轻易的啊，我是不建议患者用这个药的。
2: 啊，要不都说呢？你说，哎，张老师吧，您就是专业的呢。你说我现在用的这个801治因子之后吧，这两个半月就这些毛病就一扫耳光了。我跟你说，哎，过去吧，你说我满脸的愁容了，一天的脸抽着的，本来没那么大岁数，都变成老气横秋老太太了。你说现在吧，我就天天吧，容光焕发呀，容光焕发呀，你说这嘴都瓢了，就那是脸上的褶都没了。你说说，
1: 哎，容光焕发啊，这形容词多好。不光是脸色好，关键是精气神儿出来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用完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到现在具体都有哪些变化
2: 啊？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颈椎吧就转动特别灵活了，你知道吧？那头也不晕了，睡觉呢也踏实了，这血压吧关键是也平稳了，这胃口呢也变好了。哎呀，多吃点少吃点，这胃也不会胀了，都挺好的。
1: 哎，所以你用801以后，你发现没，凡是你有病的地方他都给你调整，都给你治好了，对不对？非常好啊。
2: 对对对，
1: 现在是症状缓解了，继续往下用，等你完成细胞更新的时候，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都恢复到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明白吗？你就彻底健康了。
2: 是，是，今天吧哈，就说心里话，我一定将来一定会更好的。你说我今天啊，就想问点啥呢？你说，就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你知道吧？我这儿子吧，你跟你说也不听话，你这不是吗？总是出差，出差到外边呢，你说也管不了他，我能跟着吗？就成天喝酒，这有脂肪肝，你知道吧？完他腰还不太好，上个月检查呢，就有腰间盘突出。你说说，你说他。我就寻思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说行不行啊？我就怕他吧将来要肝硬化了，你说咋整？他还有个8岁的小孩儿，你说说要是得了你说肝硬化的话，那你说那肝癌啥的了，你这不就到时候咋整啊？你说说。
1: 哎呀，这老母亲的玻璃心呢，这是啊。您的担心呢，不无道理啊。我跟您说，现在啊，因为喝酒、酒精肝、肝硬化、肝癌的人特别多，这个人群非常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导致人死亡的病因。所以说咱们及时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他呢就赶紧用，让那个肝细胞啊及时的得到修复啊，肝血充足，那完全可以在治好病的同时避免这些重大疾病的发生啊。您儿子完全可以用，用量呢跟您一样就行，80天以后去检查，脂肪肝也好，他腰也好，都会有一个本质性的改变啊。都能做到什么呢？叫治一个好一个，明白吧？其实啊，我跟你讲，咱们说起这个慢性病的时候，很多老病号就会发现自己这个病，你说治了这么多年，结果咋样？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而且这个身体是越来越虚弱。所以我们讲这个老办法治病，那叫什么？掩盖病情，本质上什么病都没真的治好了。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治病的那些药，它都不是国家专利治愈型的新药特药，明白了？如果你还是用以前的那个药物啊，治疗方法呀，能保证的一点就是咱们这辈子肯定是治不好了。那你注定就要在痛苦当中度过，而且会越来越痛苦。咱们就拿您这个病啊，最让人头疼的什么颈椎病、腰椎病，咱们就拿风湿骨病来讲，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 ZR 生长因子、 ZR 骨黏膜因子等等，这些像什么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的去打击你的病变啊，然后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这些骨细胞，以及筋膜韧带啊软骨组织的这个细胞，让病变坏死的骨关节逐渐的就被修复了、更新了，然后恢复功能了，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啊，改善骨质增生，所以让那个大关节呀、椎间盘呢都能够灵活自如的来运动。通过80天的治疗，相当于给你脱胎换骨一样啊，就等于是给你啊，包括你儿子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病，它叫什么？叫完全康复。
2: 哎呀，太好了！哎呀妈，确实啊，哎，确实真的好使啊，张老师啊。你说我 就不耽误您太多时间了，我得先把名报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一块钱，哎，你说这机会，哎呀，太难得了。
1: 对，您还真得抓紧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是倒计时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慢性病朋友也好，没有申请的赶紧抓紧时间啊，早用早好啊，对不对？身体好哪儿都好，你说呢？
2: 对对对对，太好了。哎，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哎，别客气，好，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太感谢你了，心里让我觉得河里有奔头，有希望了。
1: 有奔头了啊！您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4: 我跟你说啊，我打你这个电话，我自己拨的号。
1: 自己拨的号，
4: 我这手啊，好像啊，不像那个好的时候有劲儿啊，但是现在它能动了。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呗，我不是废人了。
1: 这就说明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给您带来康复的新希望，自个儿就看到身体的变化了啊。多大年纪？
4: 我今年刚过72岁。
1: 72啊，我冒昧的问您一下啊，您那个说话呀不是特别的清楚，发音不那么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
4: 脑血栓好一阵儿。
1: 明白了。什么时候得的？
4: 这是2009年8月初的时候。当时在医院住了40多天呢，还做了康复训练什么的。那也不行，说不了话，走路啊吃饭呢、哎呀费劲的很。
1: 血压呢？血压高不高？
4: 我之前那高压都220，低压都180呢。
1: 哎呦，这太高了。平时呢？
4: 平时高压也180，低压还140那样的。
1: 哎呀，那可不行，这个血压太高。您那个脑血栓之前有没有什么症状感觉？
4: 那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头一个月感觉记忆力下降了，完了吃东西吧。他咬舌子，说话吧，有的时候说不出来了，就像那个舌子发硬似的。这不后来要不是突发这个脑血栓给我栓住了，我还不知道这个病呢。
1: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啊。
4: 嗯，自从得这个病吧，你不知道张老师，在家里吧，说话说不了，动弹不了，想死吧还难。
1: 嗯，
4: 一天躺在那儿吧，糊涂一阵，明白一阵，心里憋屈呀，憋屈拿老伴儿啥气，
1: 嗯，
4: 又摔又拉的，他还挺好，还挺笑呵呵的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他越对我好，我这心里就越堵的我不是累赘了吗？你说张老师。
1: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别激动，咱慢慢说好吧。
4: 嗯
1: 嗯，
4: 一直啊，真是啊，强队伍火了。后来吧，我外甥女家一个亲戚，他在吃那个801治愈因子，那脑中风好了，治好了。
1: 嗯，
4: 他都能下地走路了。啊，然后我就听着那个801治愈因子，现在国内一颗1块钱的活动了。
1: 嗯，
4: 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哈、啊，就申请上名额了。
1: 嗯，所以呀、啊，您这个就看到希望了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三大仙方啊，经过多方面的配伍提纯，才有了今天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而且它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啊。这就是给我们患者最大的一个保障，而且现在就是一克就花1块钱，咱们所有家庭都能用得起，用药没有任何压力，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利国利民呐、
4: 啊。哇、哦，这药啊还真好啊，我还真得感谢你，
1: 嗯、
4: 真的、啊，张老师，我绝对是要发自肺腑。
1: 明白，
4: 感谢你。
1: 嗯，
4: 啊，
1: 您用了几天了？多少天？
4: 我吃5-6天啊，就不流口水了，舌头啥的就不那么硬了。哎，血压好啊，血压平稳的在下降啊。
1: 嗯，
4: 半个月这左边俩身子他有知觉了。
1: 啊，有感觉了，太好了。
4: 对啊，这不是才将近80天吗？我能下地走路了，
1: 嗯嗯，
4: 你这瘫痪1年了，没想到我还能就是恢复的这么好，还能站起来那天我就抱着老伴哭，
1: 嗯，
4: 张老师你别笑我是高兴的哭，我真是呀，
1: 是，
4: 我高兴吧，眼泪给我控制不住，张老师，
1: 嗯，这就是什么喜极而泣啊，幸福的眼泪。
4: 嗯，
1: 没事儿，好事儿啊，这活着多有奔头啊、
4: 嗯、
1: 对不对，这才还不到80天呢，就这么大的收获，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4: 嗯，谢谢姚老师，那个801啊，治愈因子的药，这还是这照顾老百姓的好药呢。
1: 哎呀，我跟您说，看您恢复的这么好哈，我这个心里边都特别的舒服，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它是顶级的中药仙方，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而且你看这个慢性病，第一个它是什么？最新的治愈性药品啊！你像这个脑血栓带来后遗症，大多都是胳膊腿不好使啊，就是这个运动、语言、行为这些能力怎么了？不受控制，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带来的，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脑神经纤维断裂，所以大脑那个指令就传递不出去了。那我们外表上看来就胳膊腿手脚哪里就坏了，就不好使了，对不对？都不听使唤了，不听指挥了。但其实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脑部神经纤维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电路短路的时候，那你那个家用电器都坏，它都不正常工作，但是人家电器本身没问题，是什么出问题？电线出问题，电力传导不过去出的问题，对吧？所以像您也是，那么手脚没有问题啊，就是神经支配出问题了，怎么办？唯一的康复方法就是你把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给它修复好，重新建立脑细胞的链接。801治愈因子 独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因子、ZR 生长因子、NK 神经因子等等，它是很多种细胞因子同时去治疗你这个细胞，所以细胞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而且它能全面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重新建立脑神经细胞的纤维链接。那么它治病的结果是什么？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让你每一个细胞都健康，你身体肯定就是康复的，而且叫治一个好一个。
4: 嗯，我也想哈，我好这么快哈，对吧？不是马上要结束了吗？我孩子又给我申请了一个名额。
1: 哎，对啊，孩子很孝顺，您呢也得继续用啊。我跟您讲，继续用，一直用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完全康复，像正常人一样，像没得过病一样，基本3个周期就达到这个效果了，明白？
4: 嗯，我现在吧就是啥呢，说话啥的不那么溜嘛，有的时候吧、也好像像蹦字似的、我就寻思啥呢，这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细胞的，他对说话这方面他能不能给我治好呢？
1: 完全可以啊，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就是当您呢持续的使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通过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 ZR 生长因子都能修复您脑神经细胞的链接啊，重新把那神经纤维给你修好了，就像我们电线修好了，电能传导过去，所有电器正常工作，那是一个道理啊。您这个大脑神经啊重新建立修复好了以后，你不光是语言的功能啊，你连行为啊，你所有的运动功能，手脚全都恢复正常，它都是好使的，到时候说话利利索索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进化因子啊、VE 血管因子都能够提高你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所以你那个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就下来了，很快，就像给你身体里边安了一个净化器一样，你那个血液都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血压是平稳的，那你以后还会不会再犯病了？根本就不会了，明白吗？所以他不用想的。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

0: 这首歌1988年出版，
1: 对，
0: 那年出生的人现在都已经是老灯了。你怎么选那么老的一首歌？
1: 就因为我看你第一条说要记录自己这件事情，我想这个，哎呦，
0: 记录自己为什么要跟着感觉走？
1: 就是跟着感觉走。我以前还是蛮喜欢记录自己，然后到后面慢慢就不喜欢自己，就是凭感觉了。
0: 是因为不喜欢自己，
1: 不喜欢记录了，就嫌麻烦，大概是记性不好了。
0: 但是我觉得你跟着感觉走这件事情是非常不靠谱的，因为你的感觉一直都在丧失当中，
1: 对，然后一直都不太准。比如说
0: 今天我过来就告诉我说我的柜子的钥匙在哪里，然后什么这也记不得那也记不得
1: 啊，对，
0: 然后自己买了一堆眼影也不知道那个眼影的颜色是不是自己已经买过。我跟你讲回家去看一定有相似
1: 的。有的我跟你说，女生无论是买眼影还是口红，就是尤其是
0: 打死不承认我已经有了，
1: 对，打死不承认我已经有这几个颜色了，尤其是当下潮流流行的那几个颜色，其实它差不多，它大差不差。
0: 你犯给都不用是色盲的男生，正常男生都分辨不出来，
1: 分辨不出来。所以我刚跟你讲，我老公说你只有两个眼皮子，你要买那么多眼影干什么？
0: 你说我心眼儿多。
1: 啊，那倒是也没有那么多。
0: 我心眼儿也要给他画上各种五颜六色。

0: 有的也没有很便宜，有的也反正
1: 我觉得这东西
0: 相近的你就会想拥有它。
1: 你每天画给自己看吗？
0: 对啊，画给你看啊。
1: 我看不懂。我觉得你是在吓我。每
0: 天太过分
1: 了。 我招你惹你了，天天上班。
0: 我还没说你那顶蓝毛吓着我，你还说我的眼影吓到。
1: 哎呀，当时
0: 一开始就吵起来。
1: 我倒觉得说这个蓝毛配你的眼影还蛮合适。
0: 走开，我今天没有画蓝色的眼影。画蓝色眼影那是1988年
1: 的事情。
0: 没有没有，1988年我刚出生。
1: 太吓人了。所以关于健忘症这件事情，你想好了要怎么去克服它一下吗？
0: 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就好了。
1: 但是你会变成一个花里胡哨的健忘症患者。
0: 没关系，
1: 那昨天是阿尔兹海默症日。
0: 对对对，
1: 你今天你就把药收了。
0: 我觉得我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老公经常跟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你记得我就好了。
1: 那可不一定啊。一不小心倒数上一任。
0: 不小心喊出了前任的名字，然后我老公就呆立在原地。
1: 其实我还有一个孩子。送你一首歌。大头仔。
0: 是大头儿子。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今天的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们会有一个中秋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这个商城的用户登录97悦商城呢，每笔订单满399元就立减50元啦，下单直接抵扣的。
9: 嗯，而且在咱们活动期间，97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的礼品啊，它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这个时候是超级划算的哈！
8: 哎，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深秋了啊，很多人都会发现镜子当中的自己都已经变蔫了，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呢粗糙不光滑，脸色也显得非常的暗沉，那么。其实有很多很多原因，比如说像这个外患，就是寒冷加上干燥，还有内忧，比如说你的皮肤自身的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啊，它罢工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补水修护滋润的套装，那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9: 哎，里面包含了第9代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
8: 哎，这三个搭配呢，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这个抗老王炸组合了。单独拿一款出来呢，都要大几百的。那么现在97悦商城的双节特惠，这套组合呢，仅需469元，啊，如果再算上这个满减的活动，那么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最终到手价是419元。
9: 哇！
8: 跨境直发，有数元码直接支持数元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真的超值了，
9: 非常划算哈。
8: 嗯，
9: 那当然了，今天除了这个弹力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8: 嗯，
9: 这个黑绷带面霜也是咱们的明星产品，很多人喜欢付这个回购的哈。
8: 对，那么它被称为是日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平屏障的脆弱和垮脸等问题呢，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哎，
9: 是的，晚上睡觉之前厚涂一层，就当一个睡眠面膜来使用哈。第二天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干痒啊、起皮泛红的这项症状都得到了缓解，起来那个脸是又弹又润又紧致，非常细腻的。
8: 嗯，那么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呢，是一个旅行装，一共20片，每片1.5毫升，够一次用。那么97悦商城双节特惠， 到手仅需99元20片。
9: 嗯，真的太划算了哈。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九七就是数字的九七，悦是竖心旁与悦的悦，然后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啦。
8: 九七悦商城
9: 主播
8: 严选，
9: 好物不贵。

0: 我记得这首歌当年出来的时候，人们说李宗盛写这首歌曲的歌词叫意识流写法，就一句不挨着一句，
1: 嗯，就是没有关系
0: 啊、然后就说我想到哪儿就是哪儿，然后他发现他里面写的一些东西虽然不挨着，但是都是一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记录、
1: 嗯嗯、
0: 什么你看了什么电视剧知青又怎么样了、
1: 嗯、
0: 什么这个、秋千又是七月份的小孩回来荡啊什么的，
1: 一会儿又侧躺了一会儿又平躺了
0: 啊，然后回到家里面只有一碗冷汤啊什么的，就一种很惨的淡然。
1: 我觉得是很写实的一种手法，
0: 但是这种东西
1: 稍微听起来就是觉得让就是不喜欢矫情感觉人会觉得有点矫情，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听来我就觉得非常的喜欢，
0: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那个年代都很矫情啊，
1: 对，都很
0: 就文艺啊，就是、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很多人就说那我们要记录的那些东西好像越来越少了，值得记录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你随便看什么东西要不就给你上价值、
1: 嗯、
0: 给你这个你就觉得好像自己的生活平时没什么太多的意义、
1: 嗯、
0: 我那天看了一个采访说有没有很多成年人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平淡，以至于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一过好像是五年十年就没有了，
1: 对，
0: 但小学的那段时间或小时候你就觉得
1: 好
0: 像好慢，好，你知道他最终得到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分析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1: 就是日子的重复度实在是太高了，就是你日复一日每天的流程
0: 没有新鲜感，
1: 对、嗯、所以你就会觉得时间流逝特别快，
0: 然后我就掐指一算我们搬到成功已经十年了，还有这十年没有任何的起色、
1: 哦、我不要再讲了是吗，堵住你的嘴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然后再看旁边的一些朋友的朋友圈也陆续的，他也不是关闭就不怎么发了，我也不知道，我原来还问一个朋友说你是不是给我分组然后放到一个就是不让我
1: 看不到的组里，
0: 他说没有，我所有的朋友圈都是这样，就除了能够转到工作必须要转的东西之外，我现在这个朋友圈完全就是一个营销号
1: 就是一个工作号，
0: 对、
1: 就是、
0: 然后所有人都没有
1: 要求发的才发，
0: 然后你就巴不得就是你家同事或家领导就应该用一个企业号来讲哎呀，这件事情的确是让我觉得有点悲凉，但是我那天看到有一个说法说人要开始慢慢的记录自己的生活，哪怕是给自己看不给别人看，仅自己可见，
1: 也
0: 你要开始要记录、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些琐碎的东西你会雁过留痕留下一些东西，
1: 是，
0: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写，但是我买了很多笔记本准备要
1: 写，你要写日记啊，就你有没有记得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
0: 是啊，
1: 哪个好人写日记
0: 就写的都是
1: 其实写日记这件事情我们女孩子是特别喜欢的，我从小学一直到
0: 你家现在叫
1: 做
0: 写手账不叫日记，
1: 手账不一样，手账你要贴那些乱七八糟七七八八，
0: 但实际上里面是日记的内容，
1: 对对，
0: 但是我现在比较害怕的是哪一天我挂了谁给我来收拾遗物的时候看
1: 到
0: 我
1: 的
0: 些就很麻烦，
1: 点点点点，所以你还不如记在手机朋友圈里面仅自己可见就好了。
0: 我原来写日记的我那天翻我的各种这个乱七八糟的，看到我中学的时候初一初二的时候写的日记，妈呀看不懂，因为他不记录事情只记录当下的心情，就发现这人作成这样他到底是为啥难过呀
1: 要表达个什么，
0: 对，然后如果你真的是记录一件事情就发现这有啥可难过的
1: 就是现在你完全无法理解几十年前的小时候的那个自己那个当下为什么会那么难过，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为什么现在，对，为什么现在大人生了孩子之后就完全理解不了小朋友那个心情到底是为什么，
0: 但小时候
1: 但是也忘了自己的来时路啊，
0: 但是小时候我们比较注重情绪，
1: 嗯，
0: 就是我高兴不高兴或干啥一个事情引发我的情绪比较重要，就是当下的感受，但大了之后你会发现情绪它不能说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的确会让你做出一些不太好的判断，所以我们要做的成人很多时候就是不能说压抑情绪，要控制情绪然后解决事情本身，
1: 对，
0: 就我们对情绪和事件本身的这个态度是有所转变，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现在你要看就是谁要写日记还在那儿骂爹骂娘的就发现这人太幼稚但你要把一个这个日记或者是一个记录写成一个工作文案就很麻烦， 我那天有个朋友在跟我
1: Excel吗？
0: 我那朋友跟我聊天就说啊，你原来在那个电台，然后那个关闭了之后，你的来时录什么？我就把我写的一篇博客给他看，就是公众号。然后他说，我以为他要跟我发开什么样的讨论，结果他说你学的是理科吧？我说怎么呢？他说你的逻辑非常严谨，但一点都不好看。你是要记录我的来时录吗？
1: 所以我在想，你要是写了日记的话，就是有一天你嘎了，有人来收你的东西，
0: 非常清晰我的每一条脉络。
1: 但是也不会想看，就一看哦，好吧，工作日记放在那儿。
0: 但是他可能会能查到我的各种银行密码，银行的什么东西。
1: 你要把密码写在日记里啊？
0: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推算得出来的。但我这个我要安利给你，因为你一定记不住。
1: 我直接记在我手机备忘录里。我现在手机备忘录里，
0: 你的手机会掉的。
1: 不会，手机不会。
0: 然后你发现你买了一个新手机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上传到云上，就没有。
1: 没有，我到目前只是找不到我柜子的小钥匙，我一定会找到的。
0: 你会忘记你的来时录的。
1: 不会的，不会的。
0: 你来时也没什么录是吧？
1: 我有日记本可溯源。
0: 发给去，哎呀，我喜欢哪个男生，我喜欢哪个男生，小时候都是这样。
1: 打开之后发现这个男生是谁，已经不记得了。
0: 对，然后你老公说你的过往里都没有我。就说现在有你就不错了，
1: 将来有你最重要啦。
0: 啊，那也不一定了。一盆冷水火上去，
1: 一下子就醒了。好，我要去吃个饭，冷静一下。
0: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这首歌还是十二楼的不同版本
1: ，Jazz 的版本是吧？
0: 我们来听听看，重写了一首歌了。
1: 哦，完全不一样了。
0: 来听听看。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

0: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石圈古井就是珍妃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瑾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百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11: 我可不可以都要？
12: 这太低了。
13: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10: 我看你还是得看我。
14: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首歌叫小半。
1: 嗯，
0: 人生只记得住一小半，大多时候我们 都
1: 也遗忘。
0: 对
1: 啊，我单压了耶。
0: 为什么你会莫名其妙在这种点上嗨？就
1: 觉得自己很有才呀，压上了。
0: 你都快把我压垮了。我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记录自己这个事情，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
1: 所以要来好好的分享一下。
0: 这个神经科学显示，人类每天约忘记70%的日常的经历，记忆会自动美化或冲淡细节，然后不记录等于让生活悄然的流逝。但是我觉得美化冲淡细节这件事情其实也没必要那么真实的把它记录下，
1: 就是没有那么较真是吧，没必要那么较真。
0: 或者很多人在写东西的时候也会美化，
1: 会的
0: 对吧、然后存留下来的这些痕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固化瞬间，然后当时的情绪和感触在多年之后会被重新翻阅、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备无患的一种心态。
1: 哎，此话
0: 很多人必定一定会有的一个视频记录，就是结婚当天的各种的东西。你结婚的时候肯定也拍了嘛？
1: 对，有拍照。
0: 但是你会拍照啊？视频你会拿出来看吗？录像带什么的 ，DVD 光碟什么的，一定给你刻了。
1: 我结婚的时候我没有拍那个东西。
0: 啊？
1: 因为我是属于晚婚，就是我没有拍那些、
0: 什么藏鞋子呀，穿什么敬酒啊？
1: 我没有办婚礼啊。因为我没有办婚礼，我只是领证而已。
0: 那就是一张红，
1: 就是对 红本本，对、就是
0: 也没有找那个记者，不是记者，
1: 是
0: 摄影师跟拍什么的。
1: 我这些我都可以自己完成、
0: 因为我那天莫名其妙收到了我一个朋友10年前我参加他婚礼的一些闹洞房的一些照片，然后发来我们那个群里面，然后哈哈笑。我说你们是过不下去了吗？还是整理这个？
1: 你这人真的是，你朋友就可以一辈子封杀。
0: 那他说没有啊，就是突然间在整理翻出来之后看看，然后当年觉得很多很煽情的，现在就当笑话在看。
1: 是的，
0: 但是真的，你过10年20年也不会去翻自己的婚礼的那些视频跟照片来。然后
1: 谁会没事就坐在那儿拿电视在那儿放那个？
0: 然后对，
1: 很对吧？
0: 然后婚纱照也不可能拿出来自己翻。
1: 对呀、就是现在去翻以前婚纱照，就觉得自己像个笑话一样。
0: 然后现在更笑话的是，你自己看一看，你要是结婚两年之后，好吗？5年吧、五年之后还没有离婚的，你在家的那个大白墙上还挂着婚纱照的，
1: 那就很蠢，
0: 赶紧把它
1: 摘下来，
0: 太吓人了、
1: 就完全已经和潮流不太搭了。
0: 但是我就觉得说，你不一定要记录那么庞大的事情，你记录一些细小的，就是翻翻旧账，
1: 没事
0: 就跟老公吵架的时候，那天你对我说过这句话、3年前你说你要给我买个金项链，
1: 到现在都没有兑现，赶紧把那个小金库给我拿出来。
0: 然后她老公翻出3年前的金价是什么什么，现
1: 如今的金价，
0: 我觉得也蛮有乐趣的，对啊，
1: 天啊，
0: 就翻旧账，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我觉得专家说的就是，你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打破一种自动驾驶的模式，就让它混着走。包括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给我布置什么新的任务，什么新的我也学不会。
1: 你因为年纪大了吗？
0: 不是，我觉得是一种甩锅跟推诿责任的一种表现。因为一旦你学不会的这个东西，它就会产生巨大的隐患。这个隐患你就必须要去承受，对不
1: 对？
0: 对，就比如说像我们上单的同事，就是
1: 巨大的隐患。
0: 你像老邝，就是我不回，我不动，我不摘。你在吗？我也不会搞，我三压的要死。
1: 另外一个就
0: 好嘛，
1: 摁着头皮，好吧，我来摘。
0: 你看，这是谁整谁倒霉？
1: 不行就是不行，不要硬鼓着上。
0: 然后你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是你再跟我。什么逼迫我给我 PUA 画大饼
1: 啊？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
1: 不好使
0: 啊！你说的都对，你就那个传感，
1: 一句话就不来电了，
0: 脑袋只剩小半儿。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您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97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3: 欢迎来到今天的97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们会有一个中秋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这个商城的用户登录97约商城呢，每笔订单满399元就立减50元啦，下单直接抵扣的。
14: 嗯，而且在咱们活动期间，97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的礼品啊，它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这个时候是超级划算的。
13: 哎，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深秋了啊，很多人会发现镜子当中的自己都已经变蔫了，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呢粗糙不光滑，脸色也显得非常的暗沉。那么其实有很多很多原因，比如说像这个外患，就是寒冷加上干燥，还有内忧，比如说你的皮肤自身的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啊，它罢工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补水修护滋润的套装，那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14: 哎，里面包含了第九代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 生。
13: 哎，这三个搭配呢，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这个抗老王炸组合了。单独拿一款出来呢，都要大几百的。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的双节特惠，这套组合呢，仅需469元，啊，如果再算上这个满减的活动，那么每一笔订单满399，立减50，最终到手价是419元。
14: 哇！
13: 跨境直发，有数元码，直接支持数元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真的超值了，
14: 非常划算哈。
13: 嗯，
14: 那当然了，今天除了这个弹力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3: 嗯，
14: 这个黑绷带面霜也是咱们的明星产品，很多人喜欢付这个回购的哈。
13: 对，那么它被称为是日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的脆弱和垮脸等问题呢，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14: 是的，晚上睡觉之前厚涂一层，就当一个睡眠面膜来使用哈。第二天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干痒啊、起皮泛红的这些症状都得到了缓解，起来那个脸是又弹又润又紧致，非常细腻的。
13: 嗯，那么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呢，是一个旅行装，一共20片，每片1.5毫升，够一次用。那么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元，20片。
14: 嗯，真的太划算了哈！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97就是数字的97，月是竖心旁，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啦。
13: 九七月商城，主播
14: 严选，
13: 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

0: 拎来拎去，你放到脚上你就觉得它有点烫。
1: 对，
0: 然后你就发现穿袜子睡觉是非常好的，
1: 是尤其冬天你泡完脚之后，然后你就立刻把那个厚袜子穿起来、哎、然后你钻进被窝它就不会凉了。
0: 对，是、嗯、如果你穿了袜子还比较凉的话，请你去看医生。
1: 我还以为你要说请开电热毯。
0: 好，不不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穿袜子�睡觉醒来的次数减少约80%。哎，总时长平均延长了32分钟。
1: 这个是有用的、啊、
0: 这是有用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盖厚被子。
1: 我真的是喜欢那种有一点重量的被子，我不喜欢轻飘飘的被子。
0: 我也是，然后我觉得那种轻飘飘的就是他们所谓的什么什么蚕丝被、嗯、你就觉得那个东西很难受，飘的、嗯、有些时候它不压身之后你噎过来之后，你我又喜欢侧睡，那个就会漏风。
1: 所以我还是喜欢盖以前那种厚重一点的那种老棉花被。
0: 棉花被，
1: 对吧？
0: 我感觉我买了一床棉花被，我妈说你是要自杀吗？
1: 干嘛？
0: 因为我买了10公斤的，
1: 这也太重了，
0: 就是冬天的10公斤的被子，我换一个被套要给我甩死。我
1: 所以你是在睡觉的时候趁机健身是不是，保持身材的秘密？
0: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厚被子压着你的时候、嗯、特别的有安全感，
1: 就是尤其你就是侧过来睡的时候，它会把你的肩颈的部分保护得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这是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啊。
1: 对对，
0: 据说是使用加重的被子可以让唾液当中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30%。
1: 哦，那再穿上一双袜子这不就更好了？
0: 那就捂死了。
1: 万一有的人怕冷嘞。
0: 其实我不是怕冷，哎，我就是喜欢那个重量，要有一个重量的包裹感。我听到一个心理学的医生说，他说，就是你知道小孩小婴儿睡觉是趴着睡的，嗯嗯，然后呢，这个你盖厚被子也是一样，就是模拟一个在这个子宫当中被拥抱、被羊水拥抱的感觉，
1: 就团在一起的，
0: 对，
1: 那种状态啊。
0: 哦，原来我的原生家庭从子宫就开始有问题。
1: 什么乱七八糟，难道你在子宫里是这样
0: 就是撑开的？
1: 那个，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怀你的时候也很痛苦、啊、
0: 也很痛苦，这也是她的噩梦可能、就是、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条，睡前
1: 找你要钱。我跟你讲，把你的工资卡打给你妈妈。
0: 啊，那不可能，我不跟我妈要钱就不错。
1: 你妈妈应该
0: 反向 NPD
1: 不让你理财。张佳琪。
0: 再来看第三条，睡前不玩手机、
1: 啊、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据说是睡前手机8分钟，刷手机8分钟，身体会兴奋1个小时。
1: 妈呀，太可怕了。
0: 而且手机屏幕所散发出来的蓝光会提高人的警觉性，手机的内容也会让人变得更加清醒。
1: 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你刷短视频的时候，上一个短视频还在哭，下一个短视频就在笑。
0: 你会
1: 就
0: 刷短视频刷困吗？
1: 会的，我会的。
0: 真的吗？
1: 我会的。
0: 那大概已经是5-6点钟的事儿了吧。
1: 没有没有，1-2点。就是睡觉前真的千万不要刷手机，不要刷短视频，是真的。
0: 我现在我的抽屉当中有一个沉睡了近3年的一本书没有看完，
1: 就是拿来做
0: 睡前故
1: 事。
0: 然后那边不是，它不是故事，故事也是会越看越兴奋。我的那本书叫做睡眠瑜伽，教你如何在睡眠当中练瑜伽。
1: 我还以为是一本，
0: 打开第二行就已经睡着了。
1: 我还以为是一本教科书，就是
0: 类似于，
1: 对，就上课的时候看。不是学生上课的时候最爱打瞌睡吗？
0: 我基本上看的都是，我现在看的书都不看小说什么的，要不看心理学、哲学这种的，也很容易睡着。
1: 就枯燥一点的这种。
0: 然后还有就是做助眠运动，睡前做深蹲、踮脚运动，嗯，然后呢，一次需要3分钟，可以让你的睡眠时长延长近30分钟。
1: 哦，那这个是不错的，嗯。
0: 但是你也不能什么。什么我来做一个什么深蹲快跑，然后什么
1: 不能这种太激烈，
0: 就心率不能拉起来。
1: 对，就是要稳一点。
0: 对，
1: 但是它要有一个氧气这种消耗，
0: 就是你真正是有氧然后就行了。
1: 对，好，祝大家今晚都有一个好睡眠。
0: 我们再来听一首催眠的歌，然后是顺子的一张爵士音乐专辑，这首歌叫调情圣手。
1: 哎，我觉得它很适合这种风格。
0: 很适合，
1: 是真的。
0: 但是不知道听这样的会不会真的就睡死过去
1: 了。现在开车的先醒醒。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9: 欢迎来到今天的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们会有一个中秋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这个商城的用户登录97悦商城呢，每笔 订单满399元就立减50元了，下单直接抵扣的。
16: 嗯，而且在咱们活动期间，九七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的礼品啊，它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这个时候是超级划算的哈。
19: 哎，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深秋了啊，很多人都会发现镜子当中的自己都已经变蔫了，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呢粗糙不光滑，脸色也显得非常的暗沉。那么

0: 其实有很多很多原因，比如说像这个外患，就是寒冷加上干燥，还有内忧，比如说你的皮肤自身的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啊，它罢工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补水修护滋润的套装，那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1: 哎，里面包含了第九代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
0: 哎，这三个搭配呢，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这个抗老王炸组合了。单独拿一款出来呢，都要大几百的。那么现在97月商城的双节特惠，这套组合呢，仅需469元，啊，如果再算上这个满减的活动，那么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最终到手价是419元。
1: 哇！
0: 跨境直发，有数元码，直接支持数元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真的超值了，
1: 非常划算哈。那当然了，今天除了这个弹力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黑绷带面霜也是咱们的明星产品，很多人喜欢付这个回购的哈。
0: 对，那么它被称为是日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的脆弱和垮脸等问题呢，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是的，晚上睡觉之前厚涂一层，就当一个睡眠面膜来使用哈。第二天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干痒啊、起皮泛红的这些症状都得到了缓解，起来那个脸是又弹又润又紧致，非常细腻的。
0: 那么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呢，是一个旅行装，一共20片，每片1.5毫升，够一次用。那么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元，20片。
1: 真的太划算了哈！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97就是数字的97，月是竖心旁与月的月，然后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啦。
0: 97月商城，主播
1: 严选，
0: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Dear John 在英文当中的意思是分手信，这首歌写的不只是一个女人的分手故事，而是一个人如何从爱到失去自己，到下定决心把自己找回来的过程。这首发行于1999年的歌曲，在大约20年后的短视频平台上再次走红。许常德这首词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离开写成了一场带着痛的自我救赎，而不是单纯的怨怼或挽留。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2: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8: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8: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0: 信心进站了，咱有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0: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们会有一个中秋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这个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呢，每笔订单满399元就立减50元啦，下单直接抵扣的。
12: 嗯，而且在咱们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的礼品啊，它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这个时候是超级划算的、啊、
11: 哎，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深秋了啊，很多人会发现镜子当中的自己都已经变蔫了，皮肤紧绷干燥，摸起来呢粗糙不光滑，脸色也显得非常的暗沉。那么其实有很多很多原因，比如说像这个外患，就是寒冷加上干燥，还有内忧，比如说你的皮肤自身的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啊，它罢工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补水修护滋润的套装，那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件套。
12: 哎，里面包含了第9代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
11: 哎，这三个搭配呢，可以说是娇韵诗家的这个抗老王炸组合了。单独拿一款出来呢，都要大几百的。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的双节特惠，这套组合呢，仅需469元，啊，如果再算上这个满减的活动，那么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最终到手价是419元。
12: 哇！
11: 跨境直发，有数元码直接支持数元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真的超值了，
12: 非常划算哈。
11: 嗯，
12: 那当然了，今天除了这个弹力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旅行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1: 嗯，
12: 这个黑绷带面霜也是咱们的明星产品，很多人喜欢付这个回购的啊。
11: 对，那么它被称为是日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再加上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皮肤屏障的脆弱和垮脸等问题呢，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哎、
12: 是的，晚上睡觉之前厚涂一层，就当一个睡眠面膜来使用哈。第二天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干痒啊、起皮泛红的这些症状。

0: 状都得到了缓解，起来那个脸是又弹又润又紧致，非常细腻的。
1: 那么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款呢，是一个旅行装，一共20片，每片1.5毫升，够一次用。那么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元20片。
0: 真的太划算了哈！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九七就是数字的九七，乐是竖心旁，与乐的乐，然后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啦。
1: 九七乐商城，主播
0: 严选，
1: 好物不贵。

0: 91.8，
1: 北京时间20:00。
0: 8: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有效证明。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举办，本次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之后首个省级宣传周，活动设置文艺展演、法治长廊、主题市集、互动板块，全省各州市同步开展配套宣传。飞越高山峡谷的电力天眼项目22号对外介绍，云南山区输电线路跨度大，地形复杂，电力部门运用无人机巡检系统，搭载高精探测设备，对高山峡谷间高压线路常态化巡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应急常识365。
9: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0: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

0: 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在碎片化的快节奏生活里，我们暂时放下喧嚣，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地理奇幻冒险。各位好，我是娜娜。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收到一封信，信里只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和密码，你会怎么办？你的人生会因为这封信而改变吗？你不用着急回答，和我一起读完这本书，你或许就能够找到答案。今天分享的书就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1863年，法国地质学教授里登·布洛克收到了一封来自冰岛的古老羊皮纸信，他花了一整夜解开信中的密码，发现这是16世纪的炼金术士阿尔纳·萨克努逊留下的遗书，里面写着一句话，顺着斯奈夫尔半岛的缺口下去，就能抵达地心。接着，这个固执的德国教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决定，他要去冰岛，要去爬那座斯奈夫尔火山，亲自验证这个传说。和他同行的是他的侄子阿克塞尔，一个年轻的记者，原本只是来叔叔家度假，却被迫踏上了这场可能是单程票的旅程。《地心游记》是儒勒·凡尔纳早期科幻创作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上首部地质探险类科幻长篇小说。这本书100多年来，这个故事以无数种的语言被翻译出版，被改编成电影、动画、纪录片。我们先来认识本书的作者凡尔纳。说到凡尔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像一个预言家，因为他小说里写的很多东西，在他身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一一变成了现实。凡尔纳1828年出生在法国南特，从小就喜欢科学和地理。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但是他对文学和科学更感兴趣。在巴黎，他结识了著名的出版商埃策尔·夏尔邦，鼓励他走上了科幻小说的创作道路。从1863年开始，凡尔纳发表在《已知到未知之间漫游》系列《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海底20000里，80天环游地球，这些作品一本比一本畅销，影响深远至今。有趣的是，凡尔纳本人并不是科学家，但是他对未来科技的预测准确率高得惊人。海底20000里里的潜水艇在出版30年后成为现实，给月球发射大炮的设想成了后来阿波罗登月的灵感来源。凡尔纳用想象力填补了科学与文学之间的鸿沟，被誉为预见未来的作家。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张羊皮纸，跟着里登·布洛克教授开始一个疯狂的计划。当教授解开那封古老羊皮纸上的密码，他发现这是一份完整的路线图。萨尔努逊曾经从斯奈弗尔火山的火山口下去，一路走到了地球深处，甚至声称在那里看到了早就灭绝的史前生物和一片地下海洋。教授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但是他的科学精神告诉他，没有亲眼见过就不能够轻易否定。 于是他卖掉了自己的房产，订购了去冰岛的船票，准备了探险必须的仪器和物资。侄子阿克塞最终跟着去了，不是因为他相信会有结果，而是因为他不想让叔叔一个人冒险。

0: 这趟旅程从此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从火山口下降到地心深处，这个过程在凡尔纳的笔下是一场对未知世界的逐步揭开。一开始他们还能看到阳光，还能感受到从火山口灌进来的凉风，但随着不断下降，光线很快消失，他们靠燃烧镁来照明。再往下，岩壁温度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周围的岩石从黑色变成红色，那是地底高温灼烧的结果。更致命的是，深入地底不久，队伍就遭遇了严重的缺水危机。地底没有溪流，没有降水，随身携带的淡水即将耗尽，干渴成了悬在三个人头上的利剑。绝境之中，人性的特点被无限放大。里登·布洛克教授依旧坚定执着，从未想过放弃，不断研究地形，寻找水源。阿克塞尔一度陷入绝望，内心充满后悔与恐惧，濒临崩溃。而汉斯始终沉稳冷静，默默探查岩壁，寻找水源，不抱怨，不退缩。最终凭借汉斯的细致探查，他们成功找到隐秘的地下溪流。当汉斯在岩壁上凿出一个泉眼，清澈的地下水涌出，他们终于解决了饮水问题。但危险也随之而来，他们在地下通道里遭遇过岩崩，在地底暗河中险些被洪水冲走，还曾经在高温中几乎被烤死。每一次危机都让里登·布洛克教授意识到这次探险的危险程度，但每一次他都没有回头，他只有一个信念，继续往下走，一定要到达地心。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他们终于抵达了一个让所有人屏住呼吸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穹顶悬挂着一团朦胧的光，照亮了一片地下海洋和四周如刀削般的悬崖。里登·布洛克教授激动地跪在了地上，萨格努逊说的不是梦，是真的，是地球深处真的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有地下海洋，有含氧的空气，有光，有热，有生命的存在。让他们更震惊的是，阿克塞用望远镜看到地下海洋的岸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0: 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8: 各位好，我是娜娜，继续我们的地心冒险。里登布洛克教授和侄子在向导汉斯的带领下，从斯奈夫尔火山的火山口一路下降，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地心世界。一片巨大的地下海洋，四周悬崖高耸，天空悬挂着朦胧的光，树林里有史前巨型生物在漫步。你是否想知道他们在这片失落世界里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找到回家的路呢？好，继续来读《地心游记》。里登布洛克教授一行人在地心海洋岸边发现了探险家萨克努逊留下的刻字石柱，证实路线无误，他们真的深入地心了，开启了三个人类史上非凡的向下探险。岸边还有萨克努逊遗留下来的破旧木筏，三个人修好木筏，开启了他们的地心海洋漂流之旅。这片地下海面平静澄澈，穹顶奇异的光芒倒映水中。经教授测量，海水深达数百米，且水质与地表海水一样咸。由此，他推测地球深处存在连通地表的水循环系统，地心远比人类想象的更加紧密的相连。漂流途中，惊险接连不断，海底火山突然喷发，滚烫熔岩喷涌而出，险些掀翻了木筏。海中还出现凡尔纳构想的史前巨型海兽，形似海豚，身披甲壳，在隔绝的地下环境存活至今。向导汉斯始终沉稳冷静，里登布洛克教授满心沉浸在科学发现的狂喜里，比起平安返程，他更加看重探险收获的珍贵数据。比起自然险境，人心的考验更为致命。一次剧烈的地底震动中，阿克塞尔与叔叔汉斯失散，独自被困在漆黑幽深的地底迷宫，缺水断粮，孤身无援，极致的恐惧与孤独几乎将他击溃，这也是全书的情感高潮。但绝境之中，曾经怯懦的阿克塞尔彻底蜕变，他回忆过往经历，重拾勇气，靠智慧辨别方向，艰难前行。另一边，教授与汉斯从未放弃搜寻，凭借彼此的坚守与信任，三人终于重逢，生死羁绊越发深厚。就在

他们即将离开地心海洋时，真正的终极危机来临。前方地下河疑似通往地表，身后海底火山猛烈喷发，滚烫岩浆紧追不舍，木筏急速奔逃。前是未知前路，后是夺命岩浆，两侧皆是峭壁，几乎无路可逃。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冲入地下河口，身后岩浆瞬间涌入填满海域，可新的困境接踵而至，水位骤降，水流变缓，空气稀薄，随时面临搁浅窒息的危机，绝望再次笼罩众人。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向导汉斯一语点破生机：耐心点，水在涨。原来水位只是短暂回落，只需静待回升，历经一天一夜等待，水位缓缓上涨，木筏重新起航，顺着水流继续前行。最终他们被地底洪流裹挟，从一座喷发的火山口弹射而出，奇迹般的生还。有趣的是，他们最终是从地中海西西里岛的火山口出来，而非来时的冰岛斯奈弗尔火山。这场历时3个月、跨越4000英里的地底冒险，跌宕起伏，九死一生，虽没有抵达真正的地心，却借着地质运动的力量重返地表，以一场惊险奇遇成就了最完美的冒险。读完整本《地心冒险》，我想我们收获的绝不只是一场刺激的冒险故事，更有直击人心的阅读感悟。整部作品最动人的内核是永不落幕的科学探索精神。19世纪的人类对地球的认知尚且浅薄，可凡尔纳勇于突破固有认知，用文字来开启人类对地底世界的探索想象。里登布洛克教授身上的执着坚定，敢于质疑，敢于探索，正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的缩影。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源于不甘平庸，不惧未知的探索。从深海探测到深空航天，每一次突破都是一场当代的地心游记。当然，这本书也是让我们读懂了成长与坚守的意义。主角阿克塞尔的蜕变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伏笔。从最初胆小怯懦、畏惧未知、贪图安稳的少年，到后来直面绝境、勇敢坚韧、沉稳独立，每一步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地底的每一次危机都是他成长的勋章。其实细细想来，人生亦是如此，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安逸，而是在直面困境、突破自我当中蜕变重生。而汉斯的沉稳、坚守与担当，也让我们明白，伟大的冒险从来不是孤身前行，彼此扶持、彼此坚守，方能够跨越山海，战胜绝境。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0: 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9月21日，记者了解到，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定于9月28日举行，同时鸿蒙智行 MPV 车型享界 V8 将同步开启预定。智界 RX 定位轿跑 SUV， 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布局，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电驱。日前，记者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坦克300虎克之路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一款车型。外观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加装专属越野套件，增加牵引装置和涉水喉，同时还提供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置。近日，记者了解到，捷途汽车旗下全新车型旅行者7将于9月23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采用经典的方盒子外观设计，内部智能配置丰富，并且提供燃油插混两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您知道吗？结直肠癌有比较长的筛查干预期，因此对于有消化道疾病的朋友来说，有很多机会可以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出现哪些消化道症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梳理一下。
2: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肠道消化道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就提示我们的消化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肠道范围很大很长，是属于人体应该来说最大的一个器官，在这个发病的早期，它有可能会症状不典型或者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任何症状就不存在疾病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除了症状以外，还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大便有没有血，就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个有没有粘液，或者说是原来每天排便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突然一下便秘排便交替，就是或者大便的形状改变了，变细了，排便更加困难了。其实这些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也需要关注。
1: 谢谢谢玲医生。在大量消化道症状中，如果出现报警症状，可能提示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比如消化道肿瘤、严重溃疡、急性炎症等，出现这些情况就必须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4: 单纯干净唯美，像一幅肖像的水彩画，读到最后心就像飘下了一片雪花，微微的凉，暖暖的融化。作者把那种一去不复返的早年往事写得深沉眷恋，字里行间的美丽和忧伤成为亿万人心目当中永远的珍藏。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情书》，作者日本作家岩井俊二。

一封寄往天国的信竟然收到了逝者的回信。小说情书揭开了埋藏多年没有被揭穿的一段至死不渝的恋情。两个相貌一模一样的女子，在不一样的故事与回忆当中，都牵挂着一个相同的名字，藤井树。作品由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开始，通过两个女子书信的交流，以含情脉脉的笔触，舒缓地展现了两段可贵的爱情。作者把它改编成同名电影，在日本引起空前轰动，影响波及亚洲、欧美。岩井俊二以清丽隽永的文笔，成为当今亚洲青春唯美文学的代言人。

作者岩井俊二，作家、导演，1963年出生，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简单纯粹、深情唯美的情书于1995年公映以后引起空前的轰动，成为日本电影界的首席代表。

此后他创作并指导的更具深度的《燕尾蝶》以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等等，进一步奠定了在世界文坛和影坛的地位。他的每部作品都成为无数人视听和精神的盛宴。

有个朋友很喜欢情书，一直念念不忘。问他最喜欢哪一处，他说是电影最后，藤井树看到书卡背后画像而感动落泪的时候，仿佛百转千回，豁然开朗。有些镜头是一直记得的，比如一开场的苍茫的大雪，感冒当中的短发女孩收到陌生人的问候信，女孩藤井树在自行车停车处等待男孩藤井树，男孩从山坡上跑下来，耀眼的美丽容颜，具有月光一样的明亮的光泽。他那样的人经常眺望远方，那双眼睛总是清澈的，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漂亮的。他喜欢登山和绘画，如果不是在画画，就是在登山。寥寥数语，深情的男子总是更像一棵沉默的树。我想那种樱花一样淡淡的清香，繁盛留恋，又可以寂静而坦然地走向离别的情感，应该是他所喜欢的吧。所以他写，他拍。一段少年往事的暗恋，随着脖子和藤井树之间的同行，逐渐的真相大白。而对几个当事人来说，就像是在挖掘宝藏一样，突然之间发现时间的深处居然有一段如此完

软曲折的心意。无论如何，它都像是轻轻流动的清凉的泉水一样，是能让人的心灵变得柔软以及澄澈。古典感的爱可以在静默当中没有任何声响的存在，只用来温暖自己的灵魂，照亮对方的眼睛。而洁净的爱，它也许会有盲目、犹豫、创伤，但一定不会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也没有私心，仿佛只是为了信仰而存在。故事当中的女孩们有着相似的面孔，却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而男孩和女孩有着一样的名字，有着共同相处的那段青春时光，却终究擦肩而过。男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就是一个结局。然而通过一个阴差阳错的地址，一切交错在一起，寄往天国的信件带来了时光的穿梭，他们还有我们一起听到了心碎的声音。百转千回之后得到的，却发现其实从没有得到，或者早就已经失去了。当脖子在雪地上醒过来，扬起脸看着雪花飘落的海报，本身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情感怨权的象征，生与死的对照，记忆与消逝的回响，以及对爱与时间的真挚的追问，一切都显得多么的珍贵。所以真实的感情最终是和一切盛大的事、坚不可摧的道德无关，和瞬息万变的世间万物无关。也许只是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一次泪流满面的问候。你好吗？我很好。寂寞的眷恋和想念着一个人，就像留恋我们无可言喻的生之欢喜和去之苍凉。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
3: 器耳畔
4: 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生活匆忙，不必独自逞强，不必硬扛所有疲惫。橘色夕阳，漫天星光，一路成长，总有温暖相伴。大胆向前走就好，爱你的人永远都在你身后。DL 晴天，一键放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在那一幅幅唯美的画面当中，漫天飞舞的片片樱花，暗生情愫的少男少女，都唤起我们无限的遐想。那个美好的中学时代，可能也是岩井俊二和很多人最为温馨的回忆。含蓄优美，感而不伤地表达了故事的主题，珍惜有限的生命和宝贵的爱情。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情书》，作者日本作家岩井俊二。这是日本经典的作品，女主角博子对藤井树的眷恋，两个藤井树之间朦胧的情感，都没有由于藤井树的意外死亡而枯萎，而是通过感人的影像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永远不变。在书里，岩井俊二还着意表现了对逝去岁月的怀念和追忆。情书正像普鲁斯特那本小说的名字，追忆着似水的年华，过往的青春也正是在主人公的回忆当中才逐渐清晰复活。记忆当中，电影里面的女子抬头仰望天空，雪静静地飘落，在她的鼻子眉梢间，神情却又是那么的冷清和快乐。书讲述的是一名叫做藤井树的男子死后发生的故事。他的未婚妻博子为了纪念他，寄出了一封自己认为不会到达目的地藤井树老家的信，结果却寄到了藤井树的同名同学那里，一个同样叫做藤井树的女子阿树。在阿树和博子的通信过程当中，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地浮现出来，看着猛然之间就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往事。记得青涩的拉手，记得一起回家看的晚霞和永远的诀别，那时不过13、14岁吧，而今的我们天涯咫尺，都不再联络，但谁都不能忘怀曾经最最单纯又故作成熟的年代。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一刹那间完全的豁达，如同博子纪念阿树时说的那句话：
8: 你在那边好吗？我很好，你放心吧，你也要好好的，让我放心。
7: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 藤井树过世两年之后，三月三日的两周年忌日，女儿节，神户下了一场罕见的雪，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丧服的黑色和斑驳的白色纠缠在一起。脖子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天空飘落，美得没法言说。死于雪山的他，在最后那一刻看到的天空，恐怕也是这样的吧。这雪好像是那孩子让下的。阿树的母亲这样说，脖子在墓前双手合十，出乎意料，再次和他面对面，自己竟然心如止水。这就是所谓的岁月吗？因为是女儿节，所以上香结束前还要招待大家喝热酒，吊唁的人们热闹起来，他们大多都是阿树的亲戚，也是一群已经对阿树印象不太深刻的家伙。阿树平时不爱说话，算得上是很难接近的人。就这样，宴会早早地在大雪之中拉开了序幕。

脖子。突然开口的是和阿树一起登山的师弟们，他们从一开始就窘迫地聚在一起，但是关键人物阿树却抛下了这些队友，再也不会出现了。秋叶是阿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后那一次登山的领队。阿树掉下悬崖以后，做出了弃他而去，决定的就是他。葬礼那天，阿树的亲戚们拒绝了秋叶和队员们前来吊唁，当时每个人都很感情用事。阿树原来在高中当绘画老师，脖子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画册，每页的画都觉得很眼熟，而且每幅画都散发着时光流逝的味道。从前脖子喜欢在一边看阿树画画，如今看到这些也已经成为遗物的画像，被忘却的点滴开始复苏。此刻他仿佛听见了铅笔游走在素描纸上的声音。阿树的妈妈安黛找到一本册子递给脖子，那是阿树中学时代的毕业相册。脖子翻着翻着就找到了中学时代的他，接下来两个人浏览着一个个中学生稚嫩的面孔。安黛指着一个女孩说，咦，这个女孩很像脖子，不是吗？照片下面还加上了注释，写着藤井树。安黛离开了，脖子还牢牢地盯着相册，一页一页认真地搜寻着不知会在何处出现的他，连名单都不放过，用手指寻找着他的名字。藤井树。就在指尖捕捉到那个名字的瞬间，脖子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奇妙的想法，找到了一支笔，开始给阿树写信。这应该是一封哪儿都寄不到的信，正因为哪儿都寄不到才有意义，因为这封信是写给已经不在人世的他。藤井树，你好吗？我很好。渡边脖子。信的内容不过如此，反复思量，最终写成的只有这几个字。脖子把这封信连夜投进了附近的邮筒，这是在藤井树的忌日里，雪依旧纷纷扬扬地飞舞在夜空之中。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享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1:00。9 o'clock PM。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7度；楚雄多云，16到27度；玉溪多云，14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大理阴，16到26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7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阴，17到28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临沧多云，14到27度；芒市多云，22到32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泸水小雨，21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5到27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女人的衣橱里头永远少了一件衣裳，而这件衣裳是不是给你的寂寞腾了地方？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蓝心湄，少了一件衣裳。其实寂寞对很多人而言都变成了一种常态，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现在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片段化。也许你的通讯录当中有几千个人，真正想要喝杯酒想要说心事的时候却真的找不到人。我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是佳阳，你是谁？你听陈奕迅的寂寞来拜访了。
1: 谢他赐给我力量，让我在今晚可以忍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离别就像一种场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自驾出发前一定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转向、制动、轮胎、灯光，重点排查轮胎胎压、轮胎磨损、冷却液、刹车系统、空调系统，随车带好警示牌、千斤顶等工具，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1: 应急常识365。

0: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0: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如果你对古典音乐有所涉猎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曲调非常的熟悉，它是世界名曲《绿袖子》，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林志炫填了中文词，收录在《蒙娜丽莎眼泪》当中的这首《蜘蛛》。这首歌曲的编配其实非常的流行音乐化，三拍子的节奏也让这首歌曲的曲调觉得非常的朗朗上口。对于曾经学过古典吉他的我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不陌生。而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同样在古典吉他当中也是必学曲目的《爱的罗曼史》，由齐豫重新填词演唱，收录自我非常钟爱的一张唱片《藏爱的女人》。欢迎来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世界经典。

齐豫的这张名叫《藏爱的女人》的专辑当中，其实大多数的作品都是翻唱自世界名曲，所谓的古典音乐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那么遥远的感觉。而和俄罗斯爱乐乐团一起来完成的这样的一次气势磅礴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了我至今为止最爱的一张英文翻唱专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提到流行音乐，如果提到爵士乐，它会不会和古典音乐有完美的结合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作曲者是肖邦，你也应该非常熟悉这样的一段旋律，彭靖慧《玫瑰色的747》。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耳朵倒进的听歌
10: 91.8哈巴拉。
11: 哎，狂老哥，说到榴莲，哎呦，大家第一反应嘛都是泰国、马来西亚在生产、在种植，个对。我们好多人也会好奇，我们国内到底现在搁在种的榴莲？
12: 小明明可以种啊，但是并不容易啊。榴莲被称为是热带果啊，怕冷怕风，对温度湿度要求相当的苛刻啊。我们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引种了，真正实现规模化试种，其实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11: 目前国内呢主要是两大产区，一个是海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云南了。海南起步更早，像三亚、乐东、保亭这些地方，现在种植的面积已经有5万多亩了，每年6到9月份集中上市。
12: 我们云南这边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勐腊、红河、金平、德宏这些热带地区，这里啊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榴莲糖分积累很厚，不过整体呢还处在试种示范阶段，种植规模比海南要小了很多。
11: 我听说过我们云南有的果树8年树龄才开始挂果，一棵树最多能结10几颗的果子，算得上是121度的种植惊喜了。
12: 好呢，这个榴莲树啊，生长周期很长，一般要7-8年以上才稳定挂果，10年左右进入丰产期，前期投入大，风险也高啊。云南冬天会遇到低温寒潮，抗旱品种选育也是科研攻关的重点。
11: 哎，我们说这个国产榴莲，哎，进口榴莲的区别在哪点呢？
12: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树上的成熟，进口榴莲大多7-8成熟就要采摘了，海运、陆运之后再催熟，国产榴莲可以等到树上充分成熟再采摘，果肉啊更软糯香甜。
11: 那这个可是有意味的，马上我们就能实现榴莲自由了嘞！
12: 这个还为时尚早啊。现在全国国产榴莲总产量很小，远远满足不了国内消费的需求，现阶段更多走高端市场，价格并不便宜啊。
11: 也就是说，国产榴莲产业刚刚起步，想要大规模普及还需要5到10年的培育周期。
12: 好呢好呢，虽然距离全民榴莲自由还有距离，但也代表我们热带水果本土化又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啊。
13: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俊伟《抢救爱情》。曾经一个帅气的单眼皮男生，作为范晓萱的前男友，参与制作了《绝世名伶》这张非常不错的专辑，所以他除了是一个偶像歌手之外，其实创作能力也非常不错。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几位歌手的声线都非常的像，而且他们都已经消失乐坛很多很多年。告别了周俊伟，我们聆听到

巫琪犯错。巫琪这位歌手其实是巫启贤的弟弟，在滚石唱片发行过几张个人专辑，反响一般。声线当中你会不会听到巫启贤一点点的影子呢？但我觉得他的声线好像更像周俊伟一点。这首歌叫做犯错。

作为新加坡的歌手，巫琪的声线其实真的只能算一般，唱的并不难听，不过却没有太大的特色。所以说在乐坛当中能够具有声音辨识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回顾到了在中国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位实力唱将一直不温不火，他同样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和陈奕迅和杨千嬅是同门师兄弟。不过在他的唱片市场当中，我们却没有找到一两首属于他自己特别特别火爆的代表作品，他就是梁汉文。这首歌叫《你的存在》，你是不是还记得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听可溯源，顺风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莫上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爱怎么会是这样，和我想的不像。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初尝爱情的过程当中所发出的无限感叹。不过随着自己年纪慢慢的增长，遇到的人更多，看到的事情更多，当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最无法摸透的就是人心。无论你对面的这个人是你的爱人、你的情人、你的敌人，所有的爱恨情仇其实都围绕着自己的内心。无论你是获取还是付出，所有的这些纠葛都源自于你的紧抓不放。我是佳阳，爱真的不是这样。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光。

时光往往是让人觉得最为疗愈的一件事情，所有的伤痛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被淡忘。时光也是让人觉得最为残忍的一件事情，所有的美好也会随着它的流逝而也变得记忆模糊。而就在某一瞬间，当你听到佳阳的节目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想起某个人？

生的想念和女生的的确不太一样。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徐佳莹所翻唱的《突然好想你》，也许五月天的那种直接会让人觉得有一种震撼，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坚定，而女生的声音却有一种独特的柔情，在演绎一种过去的错过的或者是逝去的爱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满满的伤痕。谁不是带着遗憾生活呢？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9月21日，记者了解到，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定于9月28日举行，同时鸿蒙智行 MPV 车型享界 V8 将同步开启预订。智界 RX 定位轿跑 SUV， 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布局，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

0: 电驱。日前，记者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坦克300虎克之路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一款车型。外观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加装专属越野套件，增加牵引装置和涉水喉，同时还提供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置。近日，记者了解到，捷途汽车旗下全新车型旅行者7将于9月23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采用经典的方盒子外观设计，内部智能配置丰富，并且提供燃油插混两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一首歌曲如果由不同的人来演唱，会不会有不同的气质？黄龄《恰好》这首歌曲非常明显出自于常石磊的手笔，而黄龄特色的转音也让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写给别人的歌不太一样的是，常石磊写给自己的歌却是那样的温婉，没有那么多的转音，不复杂，却是在他的歌声当中听到了一种深深的温情。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选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自己》当中一首最为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哥哥》。从小我

却喜欢他制作的专辑。作为一个幕后制作人，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林忆莲在告别了香港的许愿时代、台湾的李宗盛时代，和常石磊的合作开启了他事业的又一个巅峰。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歌绝对是无人企及的难度，这样的歌曲在 KTV 当中是无人能够演唱的，可是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一首精致的艺术品。这是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枯荣》。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如果承认错了，就此分手是一种遗憾还是一种救赎？大概很多人在面对分别的时候都会充满着太多的自责或者是怨恨，所以当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情歌的时候，那些画面总是不那么美好。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换另外一个角度面对自己的爱情和人生的时候，也许你就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期待。我是佳阳，你是谁？当你为爱纠结的时候，你要不要试着转身？

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如何去爱，如何去表达爱。当我们渐渐长大，慢慢老去，生命当中开始无限的失去，你就开始要学会告别了。我知道你在说再见，这样的一句歌词让人觉得有多么的心疼。就像我们好像明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当中一直都在流逝着，旁边的朋友亲人一直都在一一的告别着，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都会让人觉得有无限的感慨。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一天，可是还是禁不住希望它晚来一点，晚来一点。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

0: 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3: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

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闭上眼睛，让意识如一片羽毛般轻盈地飘落，深深地吸气，感受清凉的空气如月光般流进鼻腔，温柔地填满你的胸腔，再缓缓下沉到腹部，仿佛一颗星辰坠入宁静的湖底，然后缓慢地呼气，让所有的疲惫杂念像退潮时的浪花一样一层一层地消散在无边的夜色里。每一次呼吸都像和大海交换秘密，吸气时海浪轻涌而来，呼气时潮水悄然退去，只留下细软的沙粒在月光下闪耀。将你的注意力完全交给呼吸的韵律，如果思绪偶尔飘远，不必苛责自己，只需像对待迷路的孩子一样，轻轻地牵起他的手，带他回到呼吸的港湾，感受你的身体越来越沉，仿佛被温暖的深海包裹，每一寸肌肤都沉浸在温柔的浮力中，在心中默念：此刻我放下一切，只属于宁静。渐渐的，呼吸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慢，直到你分不清是自己在呼吸，还是夜晚在替你呼吸。最后，让自己沉入那片无尽的深蓝，如同沉入最甜美的梦境。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4: 欲宴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5: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3: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共品90000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石圈古井就是珍妃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景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

0: 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百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一带一路。

0: 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

想象你的心灵是一张无限延展的纯白画布，完美无瑕，柔软如绢，所有思绪都像滴落的水彩，在接触画布的瞬间晕染开来，然后又慢慢褪去，不留痕迹。红色的焦虑，蓝色的忧郁，黑色的恐惧，它们出现、扩散，最终被画布吸收，还原成纯净的白。画布开始发出柔和的光芒，像被晨光照亮的雪景，明亮却不刺眼。这光芒渐渐充满你的整个意识世界，温暖而包容。偶尔有淡淡的色彩试图浮现，但都像晨雾遇见阳光般消散无踪。你在心中默念：我放空一切，回归本源。白色越来越明亮，越来越轻盈，最后连白的概念也消失了，只剩下无边无尽的纯净空间，而你就漂浮其中，像一颗微粒融入浩瀚宇宙，安然入眠。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

0: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

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

你是一片金黄的秋叶，挂在枝头轻轻摇曳。终于，一阵温柔的秋风拂过，你松开最后的牵挂，开始缓缓飘落，在空中旋转飞舞，像一只金色的蝴蝶跳着生命中最后一支舞。阳光透过你半透明的叶脉，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你落在厚实的泥土上，周围是其他安睡的落叶，它们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是在欢迎你的到来。泥土的气息温暖而踏实，带着蘑菇和树根的芬芳，你能感觉到大地的心跳，缓慢而有力，像一首古老的催眠曲。小虫在你的身边稀疏爬过，为落叶编织的毯子增添最后几针。你在心中默念，我的旅程圆满，现在可以安息了。身体渐渐与大地融为一体，所有的思绪都化作养分，在黑暗中静静发酵，等待春天的召唤。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花花。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

0: 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4: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义乌医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3: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5: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足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

0: 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气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气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我亲爱的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要把这次糖尿病帮扶工程的优惠活动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为什么总是强调这个活动呢？因为啊，这是帮助咱们老百姓，帮助咱们糖友们真正来享受实惠呀。你看过去啊，大家都反映啊，说呀看病的时候这药啊太贵了，一想到花钱买药啊，这心里边啊就直犯嘀咕。毕竟呢，生活本就不宽裕，还得考虑日常开销，尤其是那些没有劳保的人根本就买不起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咱们气疗化糖被糖尿病帮扶工程作为指定的专用产品，而且这一次呢有帮扶资金来帮助咱们糖友了。说呢，我们现在大家参加上这个活动就可以享受优惠了。什么优惠呢？就花1000多块钱，咱们就拿到80天的用量。说你等着盼着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省钱治好病吗？所以说机会给我们了，这次优惠可是有史以来，咱不说之前，就说我讲课这5年第一次啊，这么便宜啊，那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大优惠呀。那我们老朋友都知道了，咱这个气疗化糖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优惠活动，不管是谁来用都得按照原价7000多块钱掏钱买。那跟你们说实话，这价格定的这么高，那也不是我决定的事儿。再有一个呢，咱们气疗化糖属于国家唯一的糖尿病保密配方，里边105味的野生道地中药，我记得我都跟大伙讲过吧，有几味药材那是非常珍贵稀缺的，属于中药圈里边的圈内的药材，它呢比灵芝啊比虫草啊还要名贵。那还有两套技术呢，而且我也是按照祖训，宁用野生1两，不用养殖半斤，所以说它本身的成本就非常高。我就跟大伙讲实话，咱们气疗化糖啊，你们之前花那7000多的原价进行购买真不算贵。你要是不信，你到医院去做个手术，哪怕就做一次检查，就那些费用你算算，你好好算算就知道了。所以呢，这一次啊，糖尿病帮扶工程可是让大家享受到优惠了，咱们就花1000多块钱就可以把这80天完整的治疗用量你都拿到手。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少花钱。少花钱又意味着什么？你少花钱的同时，咱们把并发症，把糖尿病，就这些个病都给他看好，都给他治好。你还可以用上咱们现在最先进的一个治疗的医疗手段，什么呢？就是化糖毒清通道。而且这个方式呢，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所以气疗化糖里边咱们毒含有的活胰化糖因子，它能帮助我们进行什么？化糖毒清通道，这是给我们彻底治好糖尿病的。哪怕说你得病10年、20年、30年，不管你之前是吃降糖药的，还是打胰岛素的，或者说相关的心脑肾眼足等等并发症，那么你都可以通过它，咱们化糖毒清通道的这个治病理论，通过这个活胰化糖因子，让你的病彻底得到治疗。治疗好，好咱就得让他好利索了。所以说呀，不管咱们患者呢多大年纪，得糖尿病时间长短，并发症是多是少，是轻是重，只要还来得及，那在王老师这治疗，按照我所讲的方法去做，把这80天的疗程的用足用够，那你用上，你当天就能见到效果。那等80天用完，不但糖尿病能够彻底

康复，那么降糖药、胰岛素都不用了，身上相关的并发症也都会好。那我常跟大家讲啊，好人的身体啥样，我就让你们的身体啥样。要是治不好，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肯定为你们负责到底的。所以说呢，现在啊，这个帮扶资金呢、啊、就最后一批了，没有多少了，而且已经出现个别地区活动都结束了。说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意味着咱们全国的活动也要全面的结束了。所以在这儿呢，如果你参加上活动，你就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七疗化糖啊。那就是说现在个别地区活动结束，那有的地方呢还是有这个优惠机会的，就是原价80天7000多，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你花1000多你能省6000多。但是我们说活动嘛，总是讲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有的人要是还没报上名，你怎么办？自己抓紧时间赶快找我们场外健康管家去抢名额。那如果说这活动真没参加上，那大家说我还能不能看病了？能，就是你多花钱呗，多花一些呗。所以呢，我说啥，不怕工资低，就怕命归西；不怕挣钱少，就怕疾病找；不怕没好方，就怕错过了。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活动的事儿很紧张，老师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但是呢我还得强调一点啊，七疗化糖可不是那种什么病都能治的万能药，咱们都得长个心眼儿，不能一听说啊新方法啦，新产品啦，还是指定专用呢，还1000多块钱这么便宜，那就心血来潮也跟着打电话抢名额去了，那可不行。我说一遍啊，我就治糖尿病，我只对糖尿病的患者这样的治疗来负责，别的病我不治，我可是从来不会误导患者的。而且也提醒大家，根本就没有那种什么病都能一起治的说法，就这点咱们得做个心中有数。所以说呢，对于今天第一次听我讲课的新糖友，我要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瑜伽七疗化糖。那么你听明白了，如果你需要，如果你想治的话，你再去抢名额。咱们毕竟得做到明明白白的消费，把每一分钱都花在疗效上。毕竟来讲啥呢？啊，得病容易，治病难，花钱容易，挣钱难，对不对呀？那当然了，咱们家的老糖友，你看看啊，你手里边80天的量够不够啊？或者说你身边还有谁想买呀？你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了，说呀个别地区活动都结束了，这是咱们最后省钱治病的机会了，那我这边的讲课你就别听了，1000多块钱直接拿到80天全部的用量，这在平时是绝对拿不走的，对不对呀？所以说太合适了，咱就快点了，赶紧找健康管家去抢名额去啊。那好，我就接着讲了啊。那在节目当中我讲过没，作为七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可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之前有提前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跟我挂号预约的患者非常的多，为什么？就因为我治糖尿病治得好。所以前后呢，我也去过美国、英国、德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进行进修和学习，尤其是对产品这块，包括说每一次的产品的升级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更有效的来打通这个化糖通道。因为这是啥，这是现在彻底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方法，新方法以及病根所在。那么现在给大家用的就是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我们说加强在哪儿呢？其实没有对比呀、啊、真就没有惊喜。它和第二代、第一代的相比，你看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大家伙贴上之后，亲肤感，不刺激，而且不挑体质，更加舒适，作用时间长，不需要频繁更换，并且新添了6味彩云之南的草药，做了配方升级。说配方升级了怎么样？那见效它就比以前快了，治疗时间呢更短了，缩短到了80天。那说见效快了，效果好了，我们糖友们你用上就可以正常吃饭，能够更精准的稳定

能够更快速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瘀、化结、化水，所以这个治疗效果呀，就比之前可叫大幅度翻倍了。那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

怎么能治得快呢？那我明确的讲，那是过去，你们吃药打针是治不了的，所以你们就得天天吃药打针，所以那才叫慢性病。那我的治疗方式方法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些都是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倡导糖尿病咱们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因为慢呢，眼病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下支架怎么办？脑梗来不及溶栓怎么办？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怎么办？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糖尿病这些并发症啊，我现在呀看不见摸不着，离我们很远。其实我告诉你，就在眼前，很近的。糖尿病一旦你血糖持高不下，波动不稳，你放心，并发症来了。而且你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你用药你也治不好。为什么？咱跟普通病人不一样，人家吃药好使，对咱来讲刚开始好使，时间一长不好使了，那我们怎么办？并发症就会加多，就会加重。那尤其我们反过来讲，你想到没，你就是多吃药，多打胰岛素，血糖持高不下，波动不稳，还是下不来。为什么？你也没想到你身上一旦有了心脑肾眼足的毛病，那像买东西排队一样，一个一个的，那是接着来，而且每两年三年还会多一样并发症。你想到过这个没有？那么就算说你积极的花大价钱买广告药，你也治不好。那咱就说呀，到最后啥样，说我以前啊找我看病的，或者我去义诊的时候，就那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就那遭罪的模样真没法看，那叫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生活质量差到了极点。所以就病人的痛苦也是我下决心花大价钱把它全新升级到第三代精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呢，我们齐聊化糖的治疗方式啊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那么你用起来呢很简单，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咱们这里边独有的活胰化糖因子三秒吸收，30秒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对全身全面进行治疗了。那这种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经络循环的方式，就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啊，我们就在肚脐上一贴，所有的105种的精华成分就被封得严严实实的，全都入血入经络，然后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它就能够打通胰岛化糖通道，化掉糖毒，修复胰岛，让你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所以第一件事儿，化糖毒，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你糖尿病才能彻底治好，这是病根我们解决。那么第二呢，它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焕新新细胞。那你心脑肾眼足，包括全身血液血管皮肤所有的有问题的细胞，它的细胞化糖通道都通了，那么一进一出，营养能进去，垃圾能出来，那么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能够正常工作，那你组织器官的功能就好，那你相关的一系列病症陆续的就没了，那我们身体从头到脚也就健康了，这就叫彻底治好所有并发症。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病根在哪，就是这个糖毒，就是这个细胞化糖通道。那么活胰化糖因子就是专业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说你以前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有这功能吗？没有，所以你没好。你吃的并发症的药有这个能力吗？没有，所以你也没好。那这次咱们的活胰化糖因子来了，就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你就得用齐聊化糖，咱们的并发症才能好啊！而且我强调，我们治疗一定要快。那糖友们说，它快在哪儿呢？首先来讲，快吸收，有多快呀？三秒钟，就说你贴在肚脐的皮肤上，立马就吸收了。为什么？肚脐这个位置，它没有脂肪，角质层薄，密集着所有的经络，以及经络和气血的汇聚点就在这儿。它为什么叫神阙穴啊？我明天给大家讲这个神在哪儿，所以它吸收。

都是非常快的，就三秒钟，一点不浪费。甭管说你干事如何，脾胃如何，不耽误啊，贴肚脐三秒完全吸收。那么说它快起效有多快？30秒就能够进血液、进经络了。这样是就像输液一样，这边汁儿打进去，药液马上滴进身体里啊。那么30分钟，它就开始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来进行同时治疗了。这是快起效。那么说快停药呢，有多快呀？半个月左右啊。停什么？停降糖药，停胰岛素。说快吃饱，咱们很多患者其实当天就在饮食方面可以做到适当调整了。那么当你再严重的说剂量比较大的打胰岛素的这样的糖友呢，基本上啊，你不打胰岛素，不吃降糖药，停药的时候饮食也都能最后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咱们血糖没问题。那还有快治快好，说多长时间？全程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那么大家听明白没有？脐疗化糖你用它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80天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这是降糖时代进入化糖时代的一个转折，也是一个必然啊。换句话说，就这个方法就是恢复让肚脐儿这个人体先天第一张嘴，张嘴吃药的本能，从而来替代口服药和胰岛素。那这种方式你说好不好？多舒适啊，多安全呐、啊！咱们肠胃肝肾没负担，咱们也不用担心呐、啊，扎在肚皮上都是一个又一个的硬结子，对不对呀？所以我的治疗是倡导绿色健康，而这个脐疗这就是治疗疾病的一条全新的又神奇的通道。你比如说你用上当天你必须有效果，血糖当天就降了，3天稳了，7天不波动了，半个月停针停药的同时放开饮食，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与此同时呢，大家也不知不觉的感觉到了身上有劲儿了，轻巧了，不乏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也能睡好觉了，就这嘴里呀，它也不干不苦不黏了，吃饭就有滋味了。然后你再看手脚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还有呢小便呢排尿啊也顺溜了，晚上还不起夜了，咱就说平时有点事儿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这尿道炎都不犯。那么说大便干燥的，或者还有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还有再严重一些，比如什么心慌胸闷呐、啊、头昏脑胀啊，耳朵嗡嗡响啊，眼睛模糊啊，手脚冰凉啊，皮肤瘙痒啊，关节酸疼啊，哎，也都有好转。那么继续的用，越用越好。第二个阶段开始，像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各项指标也都稳定正常。40到60天相关的并发症都全部解决好，说过去我们吃的相关的并发症的药基本就不用再吃了。那比如说血压好了，降压药就不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的半身不遂都好了，那你说活血化瘀的药你还吃它干嘛呢啊，等等等等，我就不说了。所以大家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按照80天足疗程的用，你用足用够，你就立刻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都不需要。我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恢复正常，让你的身体，我讲好人的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的身体什么样。所以说呢，我们用脐疗化糖的目的是什么？是从病根上来治疗啊，化糖毒，清统道，这是病根，记住了。我们是为了不吃降糖药了，为了不打胰岛素了，为了好好的把饭吃好。最起码逢年过节周末休息的孩子们回来，家人呢聚在一起正常的吃顿饭吧，这是最基本的啊。那同样呢，我们还讲是为了并发症不进 ICU， 不失明，不截肢，不得脑梗心梗，不支架，关节不疼不遭罪。我们是一次性的来解决问题，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那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呀？那我们说了还没有用上脐疗化糖的糖友，你是不是在从病根上治病呢？咱说为什么叫治病，是不是吃药打针啊？你看你现在吃几样药，你得打多少针，又吃药又打针，每个月每年得花多少

0: 钱呢，这是最基础的消费。那你还得花这样的钱，得花多少年呢？还得花多少呢？那咱们说了，你要住院呢？要是为了保命，你又做一次手术呢？不敢想。而更可怕的是什么？就算你每天的，哎呀，节食忌口，管嘴卖腿，你到点就吃药，到点就打胰岛素，你能保证那些并发症不加重吗？不会越来越多吗？你不会说成天提心吊胆的，说我今天怕这个器官出问题，明天又怕那个器官又不行了啊？那你要是不能保证，你就得用气疗化糖，而且我告诉你，早早晚晚你都得用。为什么？指定专用啊。就是说以后咱们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并发症你要想彻底治好，人家国家推举的首选产品就是脐疗化糖啊，不是别的。所以它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实现80天快治快好，这些都是大的特点，咱们可得记住了。你可以和你现在的方法，现在的治疗方法你对比对比啊。好了，时间关系呢，节目开始就和大家讲到这儿。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啊，还没有报上名参加优惠的糖友快点抢名额，因为我们已经有个别地区啊活动都结束了。那你们当地要是活动也结束的话，那你想治这80天脐疗化糖，你买可就原价7000多呀。那咱说了，明明1000来块钱就能轻松解决的事儿，为啥多花钱呢？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2: 王老师，哎，王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
0: 哦，北京的朋友，欢迎。
2: 哎，哎呀，没想到您这个脐疗化糖啊，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0: 嗯，
2: 真的，我真没想到，真没个说，你说。
0: 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全国首创，仅此一家，没有第二个，而且就因为它好，所以被列为了指定专用了啊。就是说
2: 是
0: 你要想把这问题解决，必须得用脐疗化糖，用上就好了。我给大伙承诺了，好人什么样我就让你们治疗到什么样啊。
2: 嗯，确实确实
0: 确实，
2: 要是真是又好又快，王老师。
0: 嗯，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2: 啊？我现在吧，这是80天的用量，我现在用了65天。
0: 哦，好好。
2: 嗯，
0: 那你之前糖尿病并发症都是什么情况，怎么治疗的呀？
2: 哎呦，我那个时候吧，那不是后来是打胰岛素，打48个单位胰岛素呢。
0: 嗯，
2: 完了以后，那个我这得糖尿病20多年了。
0: 嗯，
2: 那个时候血糖高，那个时候吧，餐前就是11.5到11.7这样，
0: 嗯，
2: 餐后得17-18个那样吧。
0: 嗯嗯，太高了。
2: 而且并发症吧还是越来越多。刚开始呢，
0: 嗯，
2: 是啥的呢？皮肤瘙痒，口渴。
0: 哦，
2: 后来呢就出现啥呢？眼底出血。
0: 嗯，
2: 哎，就眼前吧有个那个叫这个还有个影块黑块挡着。
0: 嗯，
2: 我打过一次激光的，还
0: 打过激光。哎呦，
2: 嗯，完了血压也高。
0: 嗯，
2: 哎，完了出现脑动脉动硬化，完了腿吧还浮肿。
0: 肿
2: 那个时候咋的呢？哎呀，尿多呀，味儿还大。
0: 嗯，
2: 哎，
0: 嗯，
2: 那个尿蛋白吧两个加号。哎，就是阳性的，完了尿常规3个加号。
0: 哎，
2: 完了还有尿还有酮体。
0: 嗯，有酮体。
2: 大夫说你要发展下去就容易尿毒症，说吧。
0: 嗯嗯，那就更糟糕了。
2: 是。
0: 嗯，
2: 哎呀，
0: 所以说你过去的吃药打针，包括你的并发症，怎么治疗都不好的原因是啥？就是从没有从根源上去进行治疗。
2: 对。
0: 糖尿病并发症的根是什么？不是不能治，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找到。你们没对应去解决，就是什么，一个是糖毒，一个是细胞化糖通道，就这俩事儿，谁要找着了，谁要能用药解决了，那这个问题也就没事儿了。嗯，
2: 是这样是这样。这不后来听您介绍这个脐疗化糖嘛，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
0: 嗯，
2: 而且是加强型的，绿色安全。
0: 对，
2: 还找到。对，就这么的，
0: 嗯，
2: 我买了80天，现在用了65天了。
0: 嗯，所以
2: 说我一看好，这是实求是讲，
0: 嗯，
2: 确实好，比我预想的还好呢。
0: 嗯，
2: 哎，
0: 比你想的好，
2: 而且吧见效还挺快。
0: 嗯，对对，
2: 哎，哎，你看贴上当天吧，也就一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啥呢？哎，就身上啊感觉到有劲头。
0: 嗯，
2: 哎，尿频率。

0: 现象也缓解了。
1: 好
0: 啊，这用一周的时候吧，哎，血糖就逐渐就下来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两天吧，你看餐前是五点多，餐后是七点多，
1: 很好，一个星期血糖没问题了，
0: 啊、
1: 很好。
0: 啊，可是呗，22天就不打胰岛素了。
1: 嗯，停掉。
0: 而且血压也下来了。
1: 嗯，
0: 哎，晚上啊也不起夜了。
1: 好。
0: 哎，我40多天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好，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因为啥呢？哎，你看看，浮肿也消了，眼睛看东西也清亮了，那黑块吧、
1: 嗯、
0: 也没有了。
1: 太好了，都吸收了、
0: 啊、
1: 好，
0: 就是到这你看看尿尿的味儿吧也小了、
1: 嗯、
0: 哎，也不像以前这味儿那么大了。哎呦，这些天我到医院一检查，还有通体没有了、
1: 嗯、
0: 加号没有了。哎呦，我真的把我高兴坏了，真是啥
1: 太兴奋了、
0: 啊、
1: 没想到
0: 啊，担心不怕得尿毒症了，你说呀，
1: 对，
0: 这可是大事儿啊。
1: 对，
0: 因为啥，我一个同志那不就得尿毒症走了呢吗，你说、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可害怕可害怕了。
1: 嗯
0: 嗯，现在挺好的了，现在吧你看看血压呢130/80，
1: 嗯，
0: 哎你看看那个尿糖呢是餐前 4.3 餐后是 6.9，
1: 嗯，
0: 哎现在记忆力好了，人呢也精神头了，也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哎吃饭呢也放开了，吃个水果啊，哎这老伴儿不让我吃，我就吃呀、
1: 嗯、
0: 也没事，我说现在你看跟好人一样、
1: 嗯、
0: 哎你看吃了以后一量还真没啥事，
1: 没问题，对对对，
0: 太好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呀，我们脐疗化糖呢、
0: 嗯、
1: 这种治疗方式啊很特别，你看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1: 并且用起来非常简单，就把它贴肚脐上啊。我说了，这是第三代全新升级的加强型的精品了，这里边含有的活胰化糖因子作用更强了，所以你们贴上之后3秒就吸收，30秒就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对全身进行全面治疗了。那么说贴肚脐怎么就治病了？对，就是这种神缺血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像什么呢？就像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是一样的，这叫脐疗、
0: 哦、
1: 你说对，我们提到了脐带血了，说现代医学当中脐带血还有什么？造血干细胞，能治什么病？能治最难治的白血病，还有再生障碍性贫血，还有地中海贫血等等。它能干啥？重建造血和免疫系统，纠正异常血红蛋白合成等等。那我们中医利用神缺血进行治疗，就好比说我们脐疗化糖，它属于脐疗方式，就是通过神缺血这个地方给药，所以两者在治疗理念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都是利用这种特殊的位置。这个位置怎么特殊了？这是脐带血的输入位置啊，这是神阙穴的给药位置啊，所以我们可以来治疗疾病。那比如说咱们脐疗化糖当中有什么最特殊的物质？是活胰化糖因子、
0: 哦、
1: 是105种野生药材当中提纯出来的，对吧？
0: 哦哦，
1: 它就通过神阙穴3秒就吸收了，30秒就进血液循环了啊、
0: 哦。
1: 那么它呢打通了细胞化糖通道，那咱们讲了通道打通了，那细胞损伤的问题就解决了，那胰岛就好了、
0: 嗯、
1: 它就释放充足的胰岛素了，胰岛素的敏感度也增强了、
0: 嗯、
1: 那你该吃吃该喝喝，你看老伴还拦着呢，别吃多了这可不能吃啊你看为啥吃完血糖还好？因为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了，糖尿病去根了，这理解吧？哎，
0: 理解。
1: 然后再说了，为什么眼睛啊肾脏啊皮肤瘙痒啊血压高的血液血管问题呀、啊，包括说咱们的肠胃问题呀，为什么也都好了呀？就因为相关的组织细胞都修好了。
0: 哦。
1: 那么细胞组成的组织才能正常，由组织构成的器官才能正常、
0: 哦、
1: 那由器官组成的人体呢，最终咱们不就全面健康吗？我说没，好人啥样咱们就啥样。
0: 是。
1: 我让你用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啥都不怕。我让你用多少你就用多少。就坚持80天，
0: 嗯，
1: 能理解不？咱们就全面健康了。所以谁说糖尿病并发症治不了了？那是过去，现在以后不一样了，能治了。时代进步，科技发展啊，
0: 嗯，有道理，有道理。
1: 这晚年生活不就有质量了吗？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哎呀，我真长知识了，真是我就知道这疗效好，见效快。哎呀，我天啊，还不打针不吃药，但是呢，没像你看你刚才一讲，
1: 嗯，
0: 这我就更长知识了。
1: 对，
0: 我这还有个事儿呢，我想问呢。现在我听说现在不有活动吗？就是1000多块钱是80天的全程用料。我那时候买的还是那个刚你说那个时候说7000多呢。
1: 嗯。
0: 我听说现在活动马上有地方结束了。我想问一下子，北京通州现在还。

0: 有没有啊？接没接住啊？
1: 北京通州
0: 巩不巩固啊？
1: 应该是有名额的啊，应该是有名额的。你像我昨天接到通知是青海、广东、江苏、内蒙这些地区呢，活动结束了，你们那应该还是有名额的。但是话说回来，这次活动你看啊，说原来咱们买7000多，现在呢1000多，咱们老朋友特别高兴。但是你呀、治疗得很好，而且第一次你就把80天的量都备够了，备足了，所以来讲这次活动呢，咱们老朋友就不要去抢了，你够用就行，好不好？
0: 那你就说不用参加活动，把我手下那点就用完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你在我这治病，你就听我的，我让你用多少，让你怎么用，你就听指挥，好不好？
0: 哎，那好，那我先谢谢你啊，对，
1: 不客气，好了，祝您身体健康啊，先到这儿，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
1: 你好，
3: 你好，
1: 啊，
3: 是气疗化堂的王老师啊？
1: 我是王老师，哎，
3: 哎，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3: 是这么回事啊，王老师，
1: 哎。
3: 我是内蒙包头的，
1: 嗯，
3: 这不是吗？昨天下午我去药房买药没买到，
1: 嗯，
3: 哎，营业员说这活动没有结束了，
1: 哦，
3: 哎，我就着急了，我这是咋的呢？电话咋的呢？我就想参加上那个1000多块钱，
1: 嗯，
3: 8天的用料那个气疗化糖，
1: 嗯，
3: 完了说是我听说原价得7000多，
1: 对，
3: 省不少钱，我就着急了，
1: 嗯，
3: 我没招啊，我忙着过是打了多少遍才打进来，
1: 嗯，
3: 我寻思。看看能不能给我预留点是怎么的，在别的我这没有了，内蒙包头啊，那个，
1: 是内蒙地区断货了，没有，活动结束了，要买的话呢就得7000多，可是一听这别的地方还有1000多，你看王老师能不能帮个忙呢？啊，
3: 是
1: 这样，
3: 是是是，
1: 这位朋友，你跟我说说你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情况啊。
3: 好好好，是实在的，这王老师你讲这个气疗化糖啊，我听了3-4天了，
1: 嗯，
3: 听说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1: 对，
3: 哎，省钱一接就好。
1: 嗯，
3: 说实在呀，打针疼啊，有的肚皮扎硬结，说扎那胰岛素啥的。
1: 嗯，
3: 哎，吃药是吃又伤肝伤肾的。
1: 嗯，
3: 这手术动刀的，你这再好，这个大伙药再好，他不一不拉口啊？你说是不是，方老师啊？
1: 对对，是，哎，说的实在话。
3: 嗯，你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61。
1: 嗯，
3: 这糖尿病啊，也得有7-8年了。
1: 嗯，
3: 现在打的呢，餐前是10点多，餐后15-16个。
1: 你什么方式降糖？
3: 我是用二甲双胍和白糖平。
1: 哦，
3: 这两种降糖药。
1: 哦，
3: 嗯，
1: 你血糖不好啊？
3: 嗯，不好，这并发症还是出现了，王老师。
1: 怎么了？
3: 现在我出现那个高血压。
1: 嗯。
3: 高压它不算太高，但也是167。
1: 嗯。
3: 低压呀，95，有时候达到高前的100。
1: 嗯。
3: 哎，
1: 这是吃完降压药的血压指标吗？
3: 对，吃完降压药吧，多少能降点，能降到150，再这90，再就不降了。
1: 哦，那你有症状吗？
3: 就是脑袋头晕迷幻。
1: 晕迷幻，
3: 嗯，
1: 哦，
3: 嗯，现在出现还有冠心病，有时候心慌胸闷的，气不够用。
1: 嗯，
3: 这眼睛啊，出现那个大夫说是，我就知道咱们不明白呀，啊，说黑点飞蚊，或上医院说是什么玻璃体混浊。
1: 玻璃体混浊了，
3: 嗯，
1: 啊，
3: 黑点飞蚊，眼前飘。
1: 嗯，
3: 这
1: 也容易失明的啊。
3: 对，口干口苦三多一少的情况了，
1: 嗯，
3: 就这没劲乏累，
1: 嗯，
3: 哎，
1: 嗯，
3: 所以说呀，这挺困扰我的，
1: 嗯，
3: 你说治病咱这花钱都行，这是这以前这药选的吃的胃也不得劲儿啊，
1: 嗯，
3: 反酸打嗝的，
1: 嗯，
3: 哎，这回我听着这气疗化糖是专病专药专病专治，哎，
1: 嗯，
3: 说是一贴就好，哎呀，我这回这是挺新颖的，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1: 新方法。
3: 嗯，新方法是
1: 老师跟你讲几句啊，这个我们通过肚脐给药确实比吃药打针强多了，
3: 嗯，
1: 你说打针可能会扎到神经啊或者引起感染，说我们吃药呢，
3: 嗯，
1: 还得经过肠胃，还刺激肠胃，还有副作用，因为它毕竟是化学药，你看你的二甲双胍，
3: 嗯，
1: 拜糖平不全是化学成分吗？那肝肾呢就受损啊，但是我们脐疗就不一样了，脐疗化糖，那我们呢通过肚脐给药贴在肚脐上，
3: 嗯，
1: 它就又安全又快速，就通过这个特殊的通道啊，直接就把脐疗化糖所有的105种中草药提取出来的精华成分直接送到身体。

0: 的各个地方，那身体就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其实你看，你糖尿病八年了，一直吃降糖药，然后没想到呢，慢慢的身上怎么越来越多的毛病了，这回就害怕了。你看我也治了，但你没治到关键，没治到这个病根上。糖尿病的病根是什么？是胰岛功能受损了，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有问题了，所以它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就不行了。那么你吃的降糖药在干嘛呢？刺激胰岛，隔靴搔痒，鞭打病牛，没去修复胰岛。那有的人可能说了，嘿，他呀吃药不好使，那就打胰岛素呗。我告诉你，不管长效的、中效的、短效的，是人工的还是动物的还是合成的，他们都在干嘛？是一种激素。因为你缺你就扎，你等于是补，通过补来调节血糖，也没有去修复胰岛，所以不太好的。你听哪个说我扎胰岛素五年了我糖尿病治好的？有这样的人吗？
1: 没有，那是有
0: 人扎
1: 十多年了。
0: 所以没治病根上，同志，那么你就得用脐疗化糖。为什么？它是专业修复胰岛的，这里边有活胰化糖因子啊，所以你当天血糖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你要是单一的吃降糖药的话，你不用半个月，基本上十天左右，降糖药就能停掉了。记住没？记住我说的啊。还有你目前的这些并发症啊，也是治，你肯定不能不治，你最起码眼睛玻璃体混浊，你眼睛不舒服，你肯定就买点什么玻璃酸钠的眼药水吧，对不对？
1: 哎，讲过，哎，
0: 好使吗？
1: 不
0: 打
1: 就是缓解。
0: 对，你心慌胸闷气短，吃药不？
1: 吃，能不吃药吗？
0: 好使不？
1: 也就维持。
0: 就包括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都不管用。为什么？因为咱们和普通的病人不一样，咱们多了个糖毒，咱们的细胞化糖通道是堵着的。那么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必须是专业的，就是活胰化糖因子，它通过肚脐儿就吸收了，3秒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开始治疗了，所以你这块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啊，第一阶段症状基本没有，第二阶段都能停药啊，你就坚持80天，你看看所有问题都解决，咱们避免眼病失明，避免心梗，避免脑梗，能理解不？所以这活胰化糖一定要用啊，
1: 是，
0: 这才叫从根上治疗，明白了吧？
1: 我就寻思马王老师帮我调味一下子，
0: 好，
1: 我想就是
0: 说到活动的事了啊，个别地区活动结束，你们那就结束了，怎么办呢？电话别撂，让导播帮忙登记啊，然后我从别的地方来帮你安排一个名额，怎么着？你看都是找王老师来看病，我呢得帮你解决问题，我的工作就是为你们服务的，所以这个事儿我来帮你办，你放心。好不好？
1: 太感谢你了，王老师。
0: 然后我把名额的问题联系好之后，我来给你回电话啊，你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 好，
0: 行，
1: 谢谢了，谢谢。
0: 没事，电话别撂，跟导播说啊。
1: 好嘞
0: ，再见。好的，
1: 再见。
0: 提醒大家啊，个别地区活动已经结束了，有的地方还是有名额的，大家赶快去抢，原价7000多，现在1000来块钱，80天量全都拿回家，咱们立省6000多呀。赶快健康管家联系抢名额，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

0: 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王老师，
3: 你好，我是王老师。
2: 你好，我是咱山西成都的啊。
3: 好，
2: 咱这个七料化汤，我是当时卖了80天，现在断断用了73天了。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像没得病的人？
3: 有底气，声音响亮，思维敏捷，逻辑清晰啊。什么情况？为啥这么问呢？
2: 哎，你看我这以前糖尿病嘛，这以前他眼睛有半暖张，得过脑血栓。哎，通过用了咱这七料化汤，你看咱这不打针不吃药这不手术，我就是光用咱这七料化汤贴。哎，你看这断到73天，我以前那便秘也没有了，早都没有了，现在胳膊腿也灵活了，说话也利索了，干个家务活都没问题了。
3: 嗯，太好了，就是说70来天咱们过去个病秧子，现在变为正常人了，是吧？所以感觉到了，治疗糖尿病是可以彻底的，就得用七料化汤。而且我也承诺给大家伙了，我说呀，80天你用下来，在我这治病，好人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你们就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啊，很好。
2: 对，哎，你可说对了。你看你以前个血压也高，耳朵还嗡嗡的响。用上当天个这耳朵就感觉到不那么响了，肚子也不那么胀了。你看现在血糖也稳定的很，空腹血糖就是4点多，餐后就是6点多了。我说是我现在胰岛素不打了，也不遭罪了。我说是咱这七料化汤真是好。我说是以前比我用了70年吧也都强。关键啥，你看人也不遭罪嘛。这短短73天比我用了七八年的月都强嘛。所以我说是今个天跟你说，哎，王老师，咱这七料化汤，我说是现在我效果美得很，我说是现在我出去小区里好多人都不认得我。因为说是就想着说是我这病病歪歪的脑血栓都多少年了，在屋里出不来嘛。这现在突然间好像说是都大家都意想不到，因为我是换了个人一样的。
3: 好，治疗的很成功啊。这就是什么，治病的方法对了，然后呢产品也选对了，所以这回我们就明确了为什么国家指定糖尿病专用产品就是七料化汤呢。特殊的方法，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在肚脐上一贴，咱们80天糖尿病并发症全好。所以我经常说，我保证你们的是什么，这个钱肯定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说你们得病多少年多大岁数，并发症多重，只要来得及。什么叫来得及？你别说你糖尿病合并眼底病变，你都失明了你来找我，我治不了了。说烂脚丫子了都截肢了，你说贴80天的七料化汤，你让我长出新脚来，那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呀？哎，所以来讲，你们过去花多少冤枉钱，我告诉你，在我这就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得的，我给你们治病就是让你们好的利利索索的啊。
2: 对，王老师，就是你说的太对了，以前个耳朵老是嗡嗡的响，现在呢你看跟你说话我也都能听清楚了。
3: 好，
2: 眼我看东西也清楚了，也亮堂了。
3: 好，
2: 我说是真是感谢你王老师给我带来这么好的七料化汤。
3: 这个呀是鱼团啊《名医正传》当中的七料化汤方，到现在已经也是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了。我呢也是呢本着这个方的基础之上，105种的中草药材进行了第3次的升级，所以效果跟过去来讲又进步了。比如说见效更快了，效果更好了，治疗时间呢更短了，所以当天见效。那么80天就是一个足够的全疗程，咱们就实现什么呢？把糖毒清得干干净净的，人体内环境得到一个净化，把细胞化糖通道都给它通开，这样呢你五脏六腑的功能才能正常，咱们所有并发症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啊，挺好的。
2: 对，
3: 这位呢唐友，你还有什么其他别的新问题吗？
2: 我咋没有了？我就是给你反馈这好效果来了。
3: 好。
2: 我说是，哎，我说是这真。

0: 是感谢你，王老师，你这幸福值得，文革老百姓。
1: 没什么问题呀、啊，就说到这儿了。你手里边呢还有几天的量，用完放心停就可以了啊。别再说现在呀、啊，咱们活动啊，个别地区有的已经结束了，全国活动陆续结束，但是赠品呢太少了，咱们这次呢就不跟着去抢，不必要参加了，好吧？
0: 对，我也就是这个想法。我身体好了，把那名额让给更需要的人们啊。
1: 好好啊，那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啊！就到这儿，
0: 好好好，谢谢了啊，
1: 好了，再见，
0: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3: 接着话上王，接着话上王老师，你好，
1: 我是王老师，请讲。
3: 天天打电话打进来了，可不容易了。
1: 好，
3: 我是吉林公主岭的，
1: 公主岭的朋友，好，欢迎。
3: 我叫陈立才，今年74岁了。
1: 陈先生，怎么了？
3: 今天
1: 有什么问题？
3: 打电话求王老师啊。我前天订的这个药是赶上咱们活动了，到现在还没给我，我是大前天，到
1: 大前天
3: 他说第二天能给我送了，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
1: 哦，首先我们讲啊，这个活动啊，个别地区都已经结束了，你们呢还有名额，你能报上，这是很幸运的，是一件大好事儿，要恭喜你啊！哎，因为咱们呢，这个帮扶资金呢就这么一点了。全国活动我讲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都会结束的，你能报上多好啊。那么第二个咱们说了，那我们报上了还没给我送到怎么办呢？订单多得按照啊排号，到你这号了就给你送了啊，所以你耐心等待就行了啊。
3: 不能结束就给我听有的地方结束就恢复原价了。
1: 哦，是这样，
3: 我白报了吗？
1: 是这样的，同志啊，陈老先生啊，你报名的时候该多少钱，送到你家的时候就是多少钱，多一分不行，记住没有啊？这点不用担心，这不是事儿。然后呢，你也别着急，等下课了，我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怎么回事，怎么能让陈老先生这么着急上火呢？别急啊，好不？
3: 我听你的讲座都4天了，我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3: 专药专治，哎呀，我糖尿病都10多年了，哎呀，说是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省钱又少遭罪呀、啊？我餐前血糖都9.3，餐后都是14-15个，吃2甲双胍白糖平啊，对药始终控制不好，后来是心脏还不好了，到医院看说我有冠心病和心绞痛。
1: 心绞痛了，
3: 我皮肤还总瘙痒，晚上一宿一宿挠，夜、
1: 哦、
3: 尿还多，一宿4-5回，哎呀、
1: 哦、
3: 睡不好觉。
1: 肾脏有问题没？
3: 肾脏还尿蛋白有1个加号，
1: 有加号
3: 还轻点，
1: 哎呀，这不好了啊、
3: 是，
1: 老同志啊，你放心吧，吉辽化糖贴上血糖就下来，10天左右降糖药就都不吃了啊。第一个阶段，咱们心慌憋闷就不会有了，心绞痛允许发生、但肯定比以前要轻，你别着急，慢慢来。第二个阶段心绞痛绝对不会再有了啊。然后说皮肤痒、这个见效快，因为这是糖毒，毒轻的快、它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瘀化水嘛，所以呢3-5天的功夫、身上就不刺痒了，记住啊。然后说肾脏这块有一个尿蛋白加号，这是小事儿。我们活化糖因子 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它的成分呢都是呢中草药植物提取的，不伤肝不伤肾，安全。再一个呢是贴在肚脐上直接吸收的，所以对你肝肾的来讲啊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啊，直接就去呢清理肾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对咱们呢肾小球玻璃硬化问题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所以肾脏这块、你看吧，第二个阶段吧，用完你可以到医院重新化验，这加号就不能有了，这点放心啊，就这点事儿，没别的，你放心。然后说拿药呢怎么办呢？我下节目了给你安排催一催，然后告诉你具体啥时间能给你送到，送到接到之后直接和健康管家联系，马上贴上，他教你怎么贴怎么用，包括饮食怎么调整，好不好啊？
3: 好嘞，那
1: 行了，
3: 谢谢王老师
1: 啊，没事、你把电话留给导播登记一下啊。好了，
3: 那好嘞，

0: 就到这儿，再见。
1: 哎，谢谢王老师。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迎接下一位，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王老师啊，我是沈阳皇姑的。
0: 沈阳的朋友好。
3: 啊，咱这七疗化痰啊，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
0: 嗯。
3: 啊，当初你说嘛是第三代加强型产品，
0: 对，
3: 治病啊疗程短，见效快，而且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啊。
0: 是的。
3: 啊，这么地吧，我抱试试态度买了40天的量。
0: 买40天。
3: 现在吧用了35天了。
0: 好。
3: 哎呀这效果真好啊。
0: 嗯。
3: 啊，你看王老师吧，我今年62岁，我这糖尿病的话得8-9年了吧。
0: 嗯。
3: 哎，我这血糖高啊，餐前都11.6，餐后16.8呀。
0: 嗯。
3: 我吃着2碱酸瓜，还打着38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嗯，
3: 这并发症啊还是有了，有玻璃体浑浊，还有血压高，心律不齐呀、啊
0: 嗯，
3: 还有糖尿病病毒。
0: 哦，有病毒了。嗯、
3: 对，总是烂脚丫子，破口它不愈合呀。
0: 哎呀，别提那遭罪劲了啊，太难过了。
3: 嗯、
0: 那现在呢？35天七疗化糖用了之后，血糖怎么样？
3: 哎呀，这血糖平稳了，这并发症啊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一天一个样子。
0: 嗯，饮食放开呗。
3: 我当天贴着啊，我当天贴就见效果了。
0: 嗯，好。
3: 啊，就是贴上以后吧，就是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啊，手脚麻减轻了。
0: 好。
3: 我就接着用吧，5天头上我这血糖都正常了呀。
0: 嗯。
3: 餐前是5点多，餐后7点多呀。
0: 好，没问题了。
3: 嗯、用到20多天的时候，我那个2碱酸瓜停了，胰岛素也停了。
0: 嗯。
3: 血压也正常了，这手脚麻也减轻了，这风口儿它愈合了。
0: 好，嗯，
3: 你看现在35天了吗？
0: 嗯，
3: 我的血糖啊，哎呀，餐前5.0啊，餐后7.6啊。
0: 嗯，
3: 那眼前那个玻璃体浑浊嘛，导致那黑影啊、
0: 嗯、
3: 都减少了，血压也正常
0: 了。太好了，你继续用、
3: 啊、
0: 第三阶段，基本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啊。
3: 哎呀，
0: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你现在呀、啊，手里边七疗化糖不够。所以这个活动呢一定要参加上，而且这个活动对咱老朋友来讲的话、
3: 啊、
0: 真是好消息。为啥、
3: 嗯、
0: 原来80天7000多，现在1000多、嗯、能省6000多，你还差40天的、
3: 嗯、
0: 赶紧补齐了啊。因为啥、
3: 哎、是
0: 个别地区活动都结束了，咱们沈阳的还是有名额的，你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
3: 嗯、
0: 好吧啊。
3: 哎好好好，王老师、嗯、我就是打电话报名，
0: 就是这事儿咱解决、
3: 哎、
0: 好不
3: 哎呀，好好好，
0: 好了，就到这
3: 儿，王老师。
0: 哎，好，再见，
3: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
4: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可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

0: 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2: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3: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一屋一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2: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4: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足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

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我亲爱的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我的想法呀非常简单，就是要帮助咱们糖友们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呀，五年来我一直为大家来介绍齐聊化糖，当然今天也不例外，还是把齐聊化糖这个好宝贝呀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咱说咱的日子过得苦不苦啊？非常苦，难不难？很艰难。那你们想想，糖尿病你为什么没治好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咱不能稀里糊涂得病啊，也不能稀里糊涂花钱呐、说我花钱了，我吃药了，我这病就彻底治好了。那结果是什么呢？天天吃药打针，还得饿肚子，没完没了的看病治病，说我看什么我治什么，你那身上的并发症啊，心脑肾眼足，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哪个病不遭罪，哪个病不用药，哪个病不花钱呢？但是没治好，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听我节目的朋友们知道了，就是糖尿病患者自身存在的糖毒，以及有糖毒堵塞的细胞化糖通道。那么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把这两点原因你给它解决了，那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就是轻轻松松的治好了。那我为什么要把齐聊化糖推荐给大家呢？因为它的治疗方式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用起来是相当的简单，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咱们糖尿病并发症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齐聊化糖啊，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的精品了，它的作用就是专业来化糖毒的，就是专业来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怎么做到的？因为就它含有活胰化糖因子，我们贴上之后，三秒吸收，30秒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对全身全面进行治疗。所以这个方式叫什么呢？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说这个方法像什么呢？就好比是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挥治疗作用，就在肚脐上一贴呀，所有的成分它就会被封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就全都进经络进血液了，来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能够帮助我们打通胰岛化糖通道，让它正常的派送分泌胰岛素。第一个，咱们把糖毒找到、解决、化掉、排出，你恢复胰岛自身的化糖的本能，这糖尿病就轻轻松松的彻底的治好了。那么好了之后，降糖药胰岛素一辈子不再用了。那对并发症我们怎么办？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并且去修复你曾经病变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相关细胞，这样细胞好了，组织器官功能就正常了，那我们身上的病症左一样右一样的就都解决掉了，身体就完全康复了。好比说心脏好了还吃药吗？血压正常了还吃药吗？不吃了，那我们也摆脱了并发症的用药。不吃药肠胃身体好，不吃药不买药咱就不花那个钱。那为什么我们很多糖友非常喜欢用齐聊化糖这个治疗方式呢？因为它快。就像我们很多糖友说，它快，它快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快吸收啊，有多快？3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就被吸收。快起效有多快？3分钟。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进行治疗。那快停药呢？有多快？半个月。快吃饱有多快？当天饮食就可以做到适当调整。当你停针、停胰岛素、停降糖药的时候，就可以把饮食彻底的放开了。那最起码咱们能和家人正常的吃一顿饭呢。那还有，你就坚持80天的时间，我不让你说哎呀这用完了我继续还得买，我以后盼着等着有什么优惠了我再多买点多备点，没必要。你在我这治，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我让你多用多少你就用多少。

我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你好比说我们很多糖友用上当天是有效果了，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停针停药，同时把饮食彻底放开。与此同时，大家发现没，不知不觉的身上就有劲儿了，轻巧了，不乏了，骨头关节也不疼了，晚上都能睡个好觉，嘴里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喝水都有滋味，手脚都热乎了，胳膊腿也爱动弹了，包括说小便排尿啊也顺溜了，晚上都不起夜，咱说了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这尿道炎他都不犯了。那么像说肠胃不好大便干燥的，或者说呢腹泻吃完就得上厕所的也都好了。那么还有呢像并发症，说心慌胸闷的，头晕脑胀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模糊的，手脚冰凉的，皮肤瘙痒的，关节酸疼的，你用上1天2天3天4天，你看看咱们都有好转。那用得好，高兴了，放心了，有信心了，咱们继续的用。第二个阶段开始，你就看着各项指标，比如说血压呀，血脂啊，还有肌酐啊，尿酸啊，肝功啊，肾功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些血沉指标啊，都开始稳定了，正常了。继续的用40天到60天的时候，相关的心脑肾眼足这一系列或轻或重的所有并发症全部解决。啊，说我们过去相关并发症的用药基本也就不用再吃了，是吧？你说你心绞痛都不犯了，救心丸你还用它干啥？说咱们脑血栓半身不遂的都好了，那活血化瘀的药给你吃你还能吃吗？所以说大家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80天足疗程的去用，你用足你用够，你就立刻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都不需要贴。在我这就用这种全新的方法，就把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让你的身体，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呀，我说呀，好人的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的身体什么样。所以说呢，我们用脐疗化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从病根上来治疗啊！咱们要记住这个方法，化糖毒清通道，这6个字你记住啊。然后我们用脐疗化糖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吃降糖药，为了不打胰岛素，是为了并发症咱们不进 ICU， 眼睛不失明，病足烂脚咱们不截肢，咱们说血压高的，血稠血黏的，咱们不得心梗，不支架，不得脑梗，咱们不瘫痪，对不对？那还有说关节骨头的问题呢，咱们也是为了不疼不遭罪不瘫痪呢。所以用脐疗化糖是一次性的解决问题，就这80天以后不用再花钱啊。那么还没有用上的糖友，我想请问你，你是在像我这样从根上在进行疾病的治疗吗？我想请问你现在吃几样药，你打多少胰岛素？那咱就说你又吃药又打针，每个月每年你得花多少钱？就说就这降糖药胰岛素，这是最基础的花钱消费的药，那就像说这样的钱咱们还得花多少年呢？那如果说并发症来了挺重的，咱们需要住院了，或者说要为了保命咱还得做一次手术，那又得多少钱呢？啊，你说有病能不治吗？是老伴儿不给你治呢，还是儿女不给你拿这个钱呢？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无底洞。那么更可怕的是什么？就算说哎呀，我特别的遵医嘱，我按时的吃药打胰岛素，那我想请问你，你能保证以后不会有并发症吗？或者说你目前的并发症就到此为止了，不多也不重？或者说你不会成天提心吊胆的说我今天呢怕这出问题，明天呢又怕那个器官又不行了，你能保证吗？所以谁也保证不了。那么糖尿病患者就注意了，你就得用上脐疗化糖。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它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我们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啊，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

外，咱们糖尿病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七六化糖，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80天。

厂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所以说，什么样的病我能治不能治的，在我这都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前后到过美国、德国、英国，就这些个医疗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也进修过，也学习过。那么包括说我们已经升级了第三次了，每一次的升级也都是为了让七六化糖能够更有效的化掉糖毒，打通化糖通道。那么现在大家用的呢，都是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我们说加强在哪里呢？那么它和第二代、第一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你看糖友们贴上之后感觉很舒服，就像没贴一样，而且呢不挑体质啊，作用时间还长，不需要频繁更换，并且还添加了六味彩云之南的草药，我们还做了配方升级。所以大家感觉没，为什么你当天用了就见效了？为什么治疗就缩短到80天了？就跟这第三次的全新升级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很多糖友啊，基本上当天就能够正常饮食，你就看这血糖它还是稳中有降。重要的是什么？它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作用更加的迅速了，化糖、化毒、化酸、化瘀、化堵。所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和先引进技术的升级，更是我对咱们糖友们的一份承诺。那咱说了，王老师，你能给我什么承诺？我能保证你的是啊，你们所花的每一分钱那都是物有所值的，绝对不让你这个钱白花。而且呢，我还得让你见效快，好得快。那么大伙都说了，那糖尿病它不是慢性病吗？它能治得快吗？那我明确的讲啊，那是你过去啊，说你吃药打针你治不了，你天天就得吃药打针，所以你管它叫慢性病。但是我的方法不一样啊，跟以前不一样，这都是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就倡导在我的治病，我让你实现快啊。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呐，你想啊，如果慢，咱们眼病失明了怎么办？心梗来不及放这个支架怎么办？说脑梗了你又来不及啊，抓不住把握不好这个四个小时的溶栓黄金时间窗怎么办？那又说了烂脚丫子了呢，那保不住脚了可怎么办呢？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想啊，说哎呀就这并发症啊，我现在还没有呢，或者说我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离我们太远了，我现在不用想那些问题。我跟你讲，你不要那么想，只要你血糖下不来，达到两年三年的时间，相应并发症就会来。一旦有一样并发症，早晚会加重，也一旦说有一样并发症，两样三样那是排着队来呀。那么反过来说，我就说句实在话，你是不是也没想到，你就是多吃降糖药，你多打胰岛素，就那些血糖啊还是像放风筝一样，还是像弹簧一样，你根本控制不住，对不对？然后有的患者你更没想到，你现在身上就说心脑肾眼足的毛病真是像排队一样吧，一个接一个呀。但是大家都治疗了吗？都治疗了，非常积极。有很多患者说啊，我花大价钱了，我买广告药了，我也治不好。那么咱就说，以前啊找我看病或者我去义诊的时候，那些个病情重的患者就那个遭罪的模样，真是没法看，太可怜了。他们活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啊，生活的没有尊严，没有质量。所以说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它全新升级到第三代精品加强型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呢，咱们七六化糖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啊作为临床的指定产品，而且这次呢也有帮扶的救助资金了。目的是什么？也是为了让咱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咱们现在有机会有能力也有办法把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看好治好，是吧？所以呢，我就要说到这个活动的事情了。就这个活动肯定是让你们享受到优惠的，你就花1000多块钱就可以把80天完整的治疗用量一下子拿到手。那么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少花钱呢。少花钱又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少花钱同时你还能把所有的病都治好啊。
关键一点

0: 你现在用上的可是咱们最先进的一个治病的医疗手段啊，什么呢？化糖毒，清通道。我们怎么做到，怎么实现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为什么？大家记住，脐疗化糖里边独自含有活胰化糖因子，我们确切的讲能干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完成治疗病根儿，来化糖毒，来清通道的。所以我讲，哪怕你糖尿病10年、20年、30年，我不管你是吃降糖药的，还是打胰岛素的，或者说相关的一系列并发症，你都用大把的药了，你都可以通过脐疗化糖，咱们这个独特的治病理论，通过活胰化糖因子，让你的病彻底的得到治疗，治疗好，好，咱们就让它好利索。所以说呀，糖尿病，咱们呢，不管你患者年纪多大，得病时间长短，并发症是多是少，是轻是重，只要来得及。那我们说什么叫来得及呀？你别等着说，王老师啊，我糖尿病啊，戴的眼睛不好，现在呀，我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我想用脐疗化糖复明，那你放心，做不到的啊。所以说来得及，在我这治，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把这80天的足疗程的产品用足用够，那么你当天必须有效果。等80天用完，不但咱们糖尿病能彻底好，降糖药胰岛素都不用了，身上相关的并发症也会好。我经常说呀，好人身体啥样，我就让你们身体啥样，要是治不好，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肯定给你们负责到底的啊。那么说到这个活动，我这两天说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呀，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没有多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国的活动立即结束。所以在这儿，大家你参加上活动，你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脐疗化糖。那么没用上，现在想用的没报上名的怎么办呢？现在还是有机会，原价80天7000多，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就花1000多，你把这活动参加上，是给你自己家省钱，能省多少？能省6000多。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我要没报名，你说我能不能看病治病呢？能，但是你得多花钱，是吧？那所以讲，1000多块钱你不用，你非得等到7000多呀，不合适。所以我说啥呢？治病花钱不要惜，别跟身体过不去，趁着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好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活动的事儿啊比较紧张。老师呢就和大家说到这，记住，帮扶资金还有脐疗化糖的赠品呢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啊，咱们该报名的去报名，那么有问题需要王老师解答的帮忙的，你就把电话打进来啊。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王老师。
0: 我是王老师，你好。
2: 哎，王老师，哎，好不容易通通话了。
0: 好。
2: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0: 好，欢迎您，沈阳的朋友。
2: 是啊。我现在吧，你说用这个脐疗化糖吧，现在用的挺好。
0: 嗯。
2: 我这用了，一开始吧，你看我这病挺重的，我一心是不打针不吃药。哎，一贴就把糖尿病贴好了哈，
0: 嗯，
2: 还不手术多好啊！
0: 现在它是国家指定专用产品，糖尿病并发症，第一个你有信心想治好，第二一个啊，这是一个全新的方法，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第三个呢，它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了，早早晚晚都得用，所以说呢，指定专用，你要想把这问题解决，必须用脐疗化糖啊。嗯，
2: 是呀，关键他咋的是第三代的加强型的家庭版的，真好啊！完了，我现在80天吧，我用完了。
0: 哦，
2: 嗯， 我感谢哎，你还感谢这个七疗化堂。
0: 哦，不客气。
2: 我现在停药半个月了，好人一样了。
0: 好，老师讲过啊，在我这治病，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我让你用多少，我让你怎么用，你就做好配合。咱们全程就80天。第一个，这是科学验证，我们做过大量实验总结。第二个的话是啥呢？就是这个治病方法啊，化痰毒清通道。然后第三个，这是什么呢？我们患者用过之后，这个临床效果展现出来。所以来讲，就80天。由于第三次升级了嘛，你看技术也升级了，又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这个新药材，所以治疗缩短到80天了。只要用够用足，我说了，好人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好到什么样，对不对？嗯，
2: 对。哎，
0: 那你原来什么情况？你跟老师说说。
2: 嗯，我76岁了，76岁吧，哎呀，糖尿病啊，有20多年了，血糖那时候挺高的，3前12点多，
0: 嗯，
2: 餐后18点多。
0: 那你什么方法降糖啊？
2: 我用那个胰岛素，打48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
2: 嗯，
0: 那也没好使啊。
2: 并发症，嗯，并发症有了。
0: 为什么？
2: 嗯，
0: 胰岛素啊，不管长效、中效、短效，不管人工的啊，还是动物的，还是化合的，那我们说了。就是你身体缺这种激素，你扎胰岛素就是补，它只能调节，它完全没有对你疲惫不堪受损伤的胰岛单位进行的修复维护和治疗。所以10年也是它，20年也是它，你就打上100年，你糖尿病也去不了根儿。
2: 是呀、啊、
0: 这回明白了吧？
2: 嗯，明白了、
0: 哎、糖尿病咋办、哎、就得把受损胰岛单位给它修好，胰岛好了，胰岛细胞正常了，胰岛素自然就足了，这是个规律啊。
2: 嗯，哎呀，没看那时候啊，后来并发症就有了。
0: 嗯，
2: 眼底出血，完到医院给扎激光。
0: 啊、
2: 嗯，哎呀，扎激光那些血块都淤在里面出不来呀、
0: 嗯、
2: 眼神可不好了。
0: 视力多少？
2: 后来吧，嗯，我那个后来吧，这脑梗了呢。
0: 嗯
2: 嗯。脑梗以后吧，哎呀，就是胳膊腿也不好使啊，
0: 哎、
2: 麻了、木了，啊，没看走道离了歪斜的，
0: 嗯，
2: 就是半身不遂呀、啊，
0: 哎呀，
2: 完了失眠，睡不着觉，
0: 嗯，
2: 嗯完了还便秘呀、啊，几天便一次啊，
0: 嗯，
2: 没看呐、
0: 啊，
2: 那
0: 个胰岛功能不好啊、
2: 嗯，
0: 然后加上的脾胃失和、
2: 嗯，
0: 加上你滥用药有关系的，
2: 嗯
0: 嗯，可得注意了，血压好不好啊？
2: 嗯，血压高，
0: 血压还
2: 高，血压
0: 高
2: 都189、
0: 嗯、
2: 完了耳朵还嗡嗡响呢。
0: 嗯
2: 嗯，
0: 那脑动脉硬化的症状、
2: 哎。嗯，哎呀，那个时候啊，真的，我就害怕哪一天老年痴呆，记忆还不好呢。
0: 对对。
2: 嗯，后来吧，这个选择七疗化痰以后，
0: 嗯，
2: 还是专药专治，专病专治，说是第三代的嘛哈。完、
0: 嗯、
2: 我一当时就买了80天的。
0: 嗯。
2: 啊。用了以后还别说，当天就见效。当天吧，哎，就觉着有劲儿了，而且吧，就是，哎，就是精神状况嘛，哎，就好像比以前强一点了。
0: 嗯
2: 嗯，起夜次数啊，哎，减轻了，少了。
0: 好。
2: 嗯，完了，用到1周的时候，
0: 嗯，
2: 用一个星期呀、啊，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2: 餐前是5.6，餐后是7.5。
0: 好。
2: 嗯。哎呀，没想到这么好啊，真好啊、
0: 嗯、
2: 后来吧我就接着用，用到是25天的时候，
0: 嗯，
2: 哎，就不打胰岛素了。
0: 好。
2: 嗯，完那个时候就不起夜了。
0: 嗯，
2: 完了这个血压是135/85这样子的、哎、
0: 血管好了，血液干净了，血压自然就好了啊、
2: 嗯、
0: 好。
2: 对，
0: 现在降压药还吃吗？停了吧。
2: 嗯，现在降压药停了，不吃了、
0: 啊、
2: 血压正常了、
0: 嗯、
2: 完了我用到40天的时候，
0: 嗯，
2: 哎，这是更好了，好的差不多了、
0: 嗯、
2: 眼底出的血块就吸收了的，
0: 好，
2: 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2: 哎哎，能认人了，原先看人又看不清楚。
0: 嗯，
2: 嗯，哎呀，40天，你看我说话，我现在吧、
0: 嗯、
2: 说话虽然慢点，别人能听清楚了。
0: 嗯，
2: 挺好。完了这腿也不麻了，上厕所能迈开腿了，上厕所自己能去了。
0: 嗯，
2: 哎，越应用好啊，这有些活都能干，家里热菜都行了。
0: 哎呀，太好了，生活自理了。
2: 哎、
0: 嗯，
2: 哎，生活能自理了。
0: 嗯、
2: 我用到80天前，
0: 嗯，
2: 哎，我就是血糖非常好，4.3餐前。
0: 嗯，
2: 完了餐后6.9，哎，真好啊。
0: 还好。
2: 嗯，哎，现在我就是血压更好，血压是130/80。
0: 好。
2: 嗯，
0: 没问题。
2: 嗯，没问题。
0: 嗯，
2: 我现在眼睛好了，浑身有劲儿了。这腿脚啊，哎呀妈呀，我上市场买菜都行。

0: 你说停药正常时间也没胡花呀？嗯，哎，你说别人看我说都不像70多岁人，年轻的。太好了，你看，西疗化糖对你来讲多好啊！啊，
1: 是。
0: 咱们用了之后，不但糖尿病好了，身上所有并发症都好了，我们的心情也好了，生活都自理了，一切都正常了，是吧？为啥说现在生活能够活得有滋有味啊？一切正常啊，其实很简单。 就是糖尿病的问题解决了呀，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肚脐上贴上了脐疗化糖，这里边有活一化糖因子。我们说嘛，糖尿病要想彻底治好，必须用它，因为它有活一化糖因子，是专门来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修好了，胰岛素释放就足了。这一足，那还了得？你该吃吃，该喝喝，血糖没事儿。你看现在80天用完，停药都半个来月了，血糖有问题吗？
1: 一点问题都没有，跟好人一样了。
0: 对呀，所以我说啥，我让你们用，你就放心的用。好人什么样，咱们的身体就什么样，对吧？所以你看现在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样样好，这才叫什么健康态、年轻态，对不对呀？然后你再看你并发症为什么好了，还是活一化糖因子。你看把它贴在肚脐上之后。 3秒就直接吸收了，进血进经络了，到你有并发症的部位去了。它能化瘀、化毒、化栓、化结、化水嘛？它把血栓溶了，它把血管通了，它把神经细胞修好了。那么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你那胳膊腿、语言呐、运动啊、感觉呀、认知啊、反应啊，一系列不就都好吗？对不对呀？
1: 对，
0: 嗯，
1: 是这样。
0: 那很显然呢，眼睛也是相同道理呀。 那眼睛呢？眼底出血的这些水肿也好，瘀块也好，都把它溶了、化了、排了。这眼睛它也讲究一进一出，血液带着营养进去了，垃圾毒出来了，眼底屈光系统正常了，那你看哪不透亮？那眼睛好，心情自然就好，干啥都方便呢，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肠胃、便秘问题，包括血压问题，都是相同道理，我就不重复了啊。挺好，不错。
1: 嗯，是呀，我听说现在活动吧，说1000多买80天的量。
0: 嗯，
1: 我听说活动啊，赠品吧，最后一小部分了，完了就好像说立即要结束了。
0: 对，
1: 我就着急，我想订，哎，订那个就是，
0: 再订80天的，
1: 买80天的，给谁订啊？给那个我姑娘啊。
0: 哦，好好，
1: 我姑娘，他是怎么的？也有糖尿病，是遗传呢，是咋回事儿？糖尿病啊，现在他吧。
0: 就是手脚麻，而且皮肤还痒，你说他病发症都有了，你赶紧给他用，赶紧用。现在微循环都已经遭受糖毒的侵蚀了，所以皮肤有瘙痒啊。现在趁轻，趁着咱们现在还有活动，你看咱现在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作为指定产品了，你80天还治疗的这么好，这次是有帮扶的，救助资金咱们说怎么着都是让咱们老百姓得实惠。 就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看得起病，咱们也能够用得起这个好产品。所以说现在呢，100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原价7000多块钱80天的量，但是咱们讲了，帮扶资金没多少了，包括咱们呢，脐疗化糖的赠品呢也没多少了，就最后一批了，那怎么办？
1: 哦，
0: 快点儿，要不然活动立即结束，咱以后不就得多花钱吗？
1: 是呗，原来我花7000多买呢。
0: 对呀，所以来讲，赶紧拨打健康管家电话，赶快去报名啊！因为啥，你不要想着王老师，你帮我报名吧，可以吗？我帮不了，最后一批了，所以我不能帮你了，你必须自己打电话跟老师去联络，赶紧去抢名额，好不好？
1: 哎，行，好，谢谢王老师，我赶紧。
0: 哎，那我也祝他呢早日康复啊！好了，再见。
2: 好，再见。
3: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0855246840855246840855246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你好，
0: 王老师。
2: 你好，
0: 我是王老师，你好，请讲。
2: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好，欢迎。
2: 哎，能给王老师通的电话，特别高兴。哎呀，我就没想到啊，脐疗化糖这效果来的这么快，这么好。
0: 嗯，您用多长时间了？
2: 我用了，这不是35天了。
0: 哦，好好，治疗情况怎么样？啊，给老师讲一讲。
2: 好的，好的，我就是冲着他又不打针，又不手术，又不吃药。

0: 哎，我就冲着这个，当初啊，我想着多用一些，多买点儿，但是我家老伴儿啊，我家孩子不同意，哎呀，我就拿了40天的。
1: 嗯嗯，可以，明白。
0: 哎，现在用了35天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我这身上这些并发症啊，这病情啊，都好转了很多了，都控制住
1: 了。好了很多了哈，好。
0: 嗯，
1: 跟老师赶快说说，哎。
0: 好。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
1: 嗯，
0: 我今年63了，我常吃着这个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
1: 嗯，
0: 你吃着两种降糖药，这血糖你餐前测测都10点，吃了饭以后16点17点，就不平稳了。
1: 你没考虑过打胰岛素吗？
0: 也我考虑了，这后来啊，我这每天打的这不是28个单位的胰岛素，还是控制着血糖不好。
1: 为什么知道吗？降糖药、黄尿类、双胍类、糖苷酶抑制剂类、赛唑戊二酮类都在干嘛呢？硬性刺激胰岛机能，就像说蚊子叮个包，挠挠眼儿，就这意思。隔靴搔痒，鞭打病牛，它没有修复胰岛细胞的能力。那咱说你为啥糖尿病？是不是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咋就不足了呢？你怎么就不足？它怎么就足呢？什么原因？是你胰岛单位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有问题了。那你说就像是物品一样，这坏了你得咋办？你是不是得修？你能说换一个新的呀？我没听说过谁把胰岛嘎下去再安一个新胰岛的，没有，目前还没有，是不是？所以它坏了你得修它，你吃降糖药你扎胰岛素没有这个作用。那你说你用上七氯化糖怎么就好使呢？因为它是专业的，专门修复胰岛功能的，所以你用七氯化糖它就好使。你用上多长时间血糖有变化的？
0: 哎，我用上也就是4-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啊就觉得比过去就下来了。之前我那血糖都那么高，天上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人啊有精神，这个身上有劲儿，那嘴里呀、啊、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渴了，
1: 这就对了。这个就是血糖下降的一个身体反应。你不用测血糖指标、肯定是血糖正常。因为咱们老唐人谁不明白血糖高多难受啊，三多一少，没有人说哎呦血糖高我啥感觉都没有，不可能，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身体舒服了就活一化糖，就咱们七氯化糖贴肚脐这招就对了，好使了。嗯，
0: 可不是啊，用上5-6天的时候，我测着血糖的时候，我餐前的血糖就4.8了，吃了饭以后我7.6。
1: 嗯，你看看这就眼睛看得见的效果了啊，多好。
0: 对，哎呀，感觉用到有20天的时候吧，我那个拜糖平了，二甲双胍了，我他不是不吃了，我这血糖也平稳，也不是说波动，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也不像过了老是那黑点子串悠串悠的，那么多点子了，感觉眼睛也清晰了一些了。
1: 你原来是糖尿病引发的眼底出血是吗？
0: 对，
1: 哦，
0: 心也不狠了，心绞疼，不知道哪块就犯。这走路急一点啊，就心里扑腾扑腾的。人家你看用到20天的时候，我这心脏啊觉得也平稳了，也不能够心跳的那么慌了。哎，心绞痛啊也不像过去一样，一个星期犯那么2-3回。哎，他没怎么犯。
1: 嗯，很好，不错，这就安全了，不用支架了，不用心梗了。嗯，你看多好。
0: 对。这不是我现在用了35天了，我这眼睛看东西更清晰了。
1: 视力多少了？测过没？
0: 我这视力我没测，反正我这看东西看清楚了。之前我那眼睛啊老是那黑点子串来串去，听不清。那个电视，我就是听电视，我也看不清那字。现在你看电视上那个字幕，我还能看见了。
1: 现在能看见了哈，行，挺好。所以这回你明白没，同志？糖尿病可并发症啊，不是说我吃多少降糖药，我打多少单位胰岛素，我就能把糖尿病治好的。那么有并发症的，也不是说我心脏不好，我吃多少心脏药就能好的，不是那个道理呀。啊，那咱们以前怎么就没好呢？就因为治病，你治什么病都得讲究一个治病求根儿，对吧？咱糖尿病我刚才讲完了，我不多说了，咱就说这并发症你得怎么治才能好，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呢？你看这5年来我一直在讲，并发症的病根就在糖毒把细胞化糖通道给堵住了啊。说它怎么堵住的，你看你发现没有，以前是血糖高 下不来以后，你眼睛才有问题，你心脏才有毛病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么你用上了脐疗化痰之后，你看就在肚脐上一贴，当天你身体就舒服了，然后呢三五天这血糖就下来了，然后半个月呢降糖药也不吃了，胰岛素也停了，然后你再看血糖好了之后，你的眼睛你的心脏才慢慢好起来的，对不对？那么就说明啥，咱就比别人治疗疾病多个步骤。什么呢？一定要把糖尿病治好，一定要把这糖毒化了排了，然后咱们才能对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细胞去进行修复。哎，细胞好了，器官功能正常了，咱不就啥毛病都没有了，咱不就不遭罪了吗？那你说没有这个病了，你还能去吃相应的口服药了吗？
0: 确实，
1: 你现在心绞痛不犯了，你没事给我吃两粒硝酸甘油啊，你能吗？你是那样吗？
0: 不用
1: 对呀、啊。哎，所以说治疗疾病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就在于糖毒，就在于细胞化糖通道啊！我跟你们讲，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根儿。所以脐疗化糖35天治疗非常成功，非常好啊！
0: 是，我现在听到这1000多块钱就能拿80天的完整的康复量，过去人是7000多了，你看看这多好的机会啊！
1: 对，
0: 我想
1: 对，这个活动对你们来讲是特别高兴的哈。你看脐疗化糖不就因为效果好吗？它真管用啊，咱们用上确实好使啊，所以它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而且这次是有帮扶的，有救助资金的。说到底不还是让咱们大伙得实惠吗？咱都能看得起病，把病治好，也用得起这样的好产品。所以呢现在这个活动就1000多块钱，直接呢拿走80天的量，里外里咱们就省了6000多、啊、但是你也知道了，说帮扶资金呢包括咱们的赠品呢就最后一批了，活动立即结束怎么办？你快点，你慢了真不行啊。但是在我这儿，我不能帮你报，你赶紧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的电话，赶紧和老师去联系，去抢名额，好吧？啊，
0: 对了，我的王老师，我赶快抢这个名额。
1: 对，你再补定40天的就够了，多了不需要啊。好了，就到这儿吧。
0: 哎，
1: 好，
0: 谢谢你了，
1: 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是王老师吗？
1: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5: 哎，这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这么个事儿、
1: 嗯，
5: 我就问问你啊，这咋呢？
1: 嗯、
5: 这我吧是，我家是那个吉林通化这儿的。
1: 通化的朋友好。
5: 啊，我是咋呢？我前天、
1: 嗯、
5: 我前天我订上的，那不是1000多块钱，说给80天的量吗？
1: 嗯。
5: 完了说就1000多块钱，但是呢我是订上了，名啥也都留给他们了，哎、
1: 嗯、
5: 哎，我姓何，我叫这个和平。
1: 和平
5: 他们的都给登记了、
1: 嗯、
5: 但是呢
1: 好，
5: 我听了这不有的不少地方说是这怎么的，这药都没了，赠品都没了，什么活动要结束了。
1: 对，是这样的啊，咱们的帮扶资金呢确实是最后这点了，就最后一批了， 然后呢，西辽化糖的赠品呢也是不多，就最后这批了。这活动呢要立即结束啊！但是呢，说你已经报上名了，你登记了，你订上了，那你就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西辽化糖。但是你可能说，王老师，我没收着，我心里没底，我着急，是这意思吗？嗯，我解释一下啊，咱们最后这批赠品呢，是刚刚到咱们各个地区的，所以说呢，咱们给大家送得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那你要排第1号，就先给你送；你要排第20号，就后给你送，对不对？哎，但是你别着急，只要你参加上优惠了，咱们收到之后就肯定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优惠待遇，这个是错不了的。我给你打保票，你记住没？
5: 哎呀，你这说我心里有底了，
1: 放心了。
5: 要不你说，哎，
1: 你这样吧，这位同志啊，您是吉林通话的朋友，是和平和先生。我这块啊，下课之后我呢来帮你呢催一催，让工作人员早点给你送到家。也包括呢这几天陆续也有很多朋友也都着急了，咱们看看把这个送货的这个事情啊，把它往前提一提，让咱们报上名的朋友早一天呢拿到，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呢受益，好不好啊？
5: 哎，那我在这里
1: 讲，
5: 我就先谢谢王老师了。
1: 不客气，
5: 哎，
1: 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后边还有位朋友在等待，
5: 哎，
1: 好吗？啊，
5: 哎，
1: 感谢理解，
5: 哎，
1: 啊，好。
5: 我
1: 拿到之后，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跟健康管家联系，他指导你怎么用，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随时找我，好不？啊，
5: 哎，
1: 一会儿我跟你通话，我们俩再详聊啊。
5: 哎，
1: 好嘞，哎，再见。感谢理解啊，
5: 哎，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你好，
6: 你好，王老师啊，真的感谢你啊，感谢咱们这个西辽化糖啊。
1: 好，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啊，我就是想用这个好产品好宝贝帮助咱们糖尿病患者重新的过上好日子。你们太难了，本来这讲课我可以不来讲，你看找我预约半个月的，预约一个月来找我看病的患者很多，我每天也是很忙，但是我一天24小时不眠不休看病，我能看几个患者，他是有数的。哎，所以呢，得到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之后，我受邀来到这儿给大家伙做讲课，我也很高兴，因为全国的患者都可以呢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的讲课，尤其糖尿病患者，你们是最受益的。
6: 对对对
1: 啊，只要你们身体好了，
6: 是
1: 是，那我这辈子我最大的愿望，我不都陆续都得以实现吗？所以你不用感谢我，感谢自己。你想得病苦啊，老天爷都心疼你呀，让你遇到我呀，
6: 对
1: 吧？
6: 嗯，
1: 对，
6: 你说的太
1: 好
6: 了。
1: 跟我说说你用了西辽化糖多长时间，情况怎么样？
6: 我当时吧买的是80天的量，我现在用了用了62天了，两个月零两天。
1: 好，
6: 哎，
1: 说说前后变化。嗯，
6: 哎呀，现在的变化可真大了。
1: 嗯，
6: 哎，这用了这贴完之后，你看这血糖平稳了，并发症都好了。
1: 嗯，对，
6: 哎，
1: 都好了啊。
6: 哎，
1: 啊，赶快说说解决了几个问题，啊。
6: 哎，我这是糖尿病肾病。
1: 嗯，
6: 哎，当时吧我就怕呀得了个尿毒症啊。
1: 嗯，
6: 哎，后来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西辽化糖了吗，说不打针不吃药，
1: 对，
6: 也不用手术，哎，那疗程短见效快。
1: 嗯，
6: 所以说我就跟当时我就那个买了82天的量。
1: 这个西辽化糖非常适合你，
6: 哎，
1: 你想肾脏受损，肾是下水道过滤器呀，它堵了再滥用药，药物口服药尤其化学药都有副作用，肾脏负担多大呀。话反过来说，如果西辽化糖也是口服药，我想你未必会在意，未必会选择。
6: 哎，您真说对了，
1: 你就是奔着它的安全性来的。
6: 对
1: 对
6: 对，
1: 对呀。
6: 嗯，
1: 好，
6: 你看我吧65岁了，糖尿病12快13年了。
1: 嗯，
6: 哎，血糖吧一直控制不好，餐前吧那个15点多，
1: 嗯，
6: 哎，餐后呢是餐后二十多了，都那时候都，
1: 嗯嗯，20多了，嗯，
6: 哎，那个我打那胰岛素都打46个单位， 就这样的话吧，这才不行的，变化症都出来了。
1: 嗯，
6: 白内障的，眼睛模模糊糊，像有雾似的。
1: 嗯，
6: 血压也高，头迷糊，
1: 嗯、
6: 这心脏吧还不好呢。哎呀，那个有的早搏了，那时候都有房颤。
1: 哦、早搏了，房颤、
6: 哎。
1: 嗯，
6: 这脑袋记忆力也不好，腿还浮肿，你说。
1: 嗯，这肾脏也不好了。
6: 啊、
1: 哎嗯，
6: 上医院去化验去吧，说我这个尿蛋白有三个加号了，那时候都。
1: 嗯。嗯，
6: 大夫说还有什么叫那个叫酮体呀、啊？
1: 酮体也高了，嗯，
6: 叫酮什么酸中毒？
1: 酮症酸中毒、
6: 哎、
1: 就是这血糖太高了、
6: 啊，
1: 代谢不掉了，嗯。
6: 是，后来这不就听说咱们那个那个气道化糖了吗？
1: 嗯，
6: 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看这个好，哎，不用吃药，哎，
1: 就、
6: 也不用打针，
1: 肾脏轻松啊。
6: 对呀、啊，只要一我就是往肚脐上一贴就行、
1: 嗯。
6: 哎，你真别说，我贴上一天呢。哎，这个人吧，感觉吧，哎呀，比以前有点精神了，
1: 马上就精神了。
6: 哎、
1: 好，
6: 对，
1: 嗯，
6: 哎呀，而且吧，起夜次数还少了呢。
1: 嗯，
6: 哎，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血糖下来了，哎，那个是餐前吧是5.2，餐后是7点多，7.3、7.4这样。哎，
1: 好，
6: 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不打胰岛素，这个血糖它都没有波动了。
1: 嗯，
6: 哎，血压也好了，血压吧。你看原来是160、170那样、
1: 嗯、
6: 这一下子下来降到高压130低压80了。
1: 多好啊、嗯、
6: 啊，我晚上起最多也就起两次吧，一般都是起了一次。
1: 嗯，
6: 用到40多天的时候，哎，我上医院吧，就化验了一次。哎，大夫说我这个尿蛋白的加号没了，酮体也没了。
1: 嗯、
6: 哎呀，你说把我高兴的。
1: 这回放心了。
6: 啊那个腿上的浮肿也都消下去了。
1: 嗯，
6: 哎呀，心脏这块吧，它也不发慌了，也不憋得慌。
1: 嗯，
6: 哎呀，我一看这效果是真好啊，
1: 彻底
6: 到现用，
1: 嗯，
6: 用到现在这是2个月零2天、
1: 嗯，
6: 哎呀，我自己感觉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真的，王老师，
1: 嗯、
6: 现在血糖也好，血糖餐前4.2，餐后有时候6.9、7.0这样，
1: 正常没问题，该吃吃该喝喝，
6: 哎、
1: 血糖这事儿不用担心了、
6: 哎、
1: 啊，没事。
6: 您真说对了。
1: 哎，所以我说呗，糖尿病并发症其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难治，只不过是什么呢，你们过去没有用对正确的方法，
6: 没用对药。
1: 哎，我跟大伙讲过没，糖尿病实质上的病根在哪，一个是糖毒，一个就是细胞通道堵塞的事儿。那是说你过去怎么吃药打针、
6: 嗯、
1: 有的人都说了啊，多贵的药我都买了，我都用多少年了不管用、
6: 嗯、
1: 对不
6: 对
1: 呀、啊，哎，因为什么，你们过去用的所有的产品它都没有化糖毒清通道的这个作用啊、
6: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七调化糖它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你看，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就是解决咱们病根的、
6: 嗯、
1: 就是用活胰化糖因子，哎，它就能顺着咱们的肚脐啊进入咱们的血液和经络，进入咱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当中去，要不然你看你不可能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见效的，对不对呀，你80天用完，你放心，好人什么样我就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什么样。我跟大伙说过没、
6: 哦、
1: 我保证你们的是什么，这钱肯定让你们不白花，我不管说你过去吃多少药、
6: 嗯、
1: 你花多少冤枉钱，但是你在我这儿，我告诉你这钱花的值得，而且我给你们治病、
6: 嗯、
1: 就得让你们好利索，对不对呀，嗯，
6: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现在呢手里边还有10多天的，你放心用完就不用再用了啊，
6: 不用了，那我还想参加这次活动呢，
1: 这活动你不用跟着参加了啊，因为一个呢包裹资金太少了，你想原来7000多现在1000多，有一个患者咱们就得帮助6000多，那咱们帮助的糖友太多了呀，所以现在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批了，包括咱们七调化糖产品的正品呢、
6: 哦、
1: 也是最后一批了，也没办法了，这活动呢立即结束，但是呢老朋友你手里边够用，你就不用跟着去抢名额，明白没、
6: 哦、
1: 嗯，
6: 好吧，好，我知道了，王老师，
1: 行、
6: 哎、
1: 那就到这儿、
6: 哎、谢谢你了，
1: 祝你早日康复啊，
6: 好 嘞,
1: 好嘞，再见、
6: 哎、好，
1: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7: 哎，王老师你好
1: 啊，我是王老师，请讲。
7: 哎，你好，我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朋友
7: 啊，听讲座听了4-5天了，听说这个脐疗化糖、
1: 哦、
7: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能好，
1: 对，
7: 啊，
1: 这是绝
7: 经方
1: 法啊，国家指定糖尿病患者首选产品啊。
7: 是啊，我寻思这多省钱呢，还有省着遭罪了。最主要的是，这不伤肝，不伤胃，不。

0: 伤身的呀。
1: 嗯，我们是皮疗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在肚脐上这么一贴，它呢3秒就入药吸收，30分钟呢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进行全面整体治疗，所以我们就管糖尿病和并发症、我只对这样的患者负责，其他的病我们不治啊。
0: 哎呀，那王老师，那你看看我啊，我今年56岁，这糖尿病吧7-8年了，
1: 嗯，
0: 现在就是餐前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16这样。
1: 你什么方法
0: 吃？这2.3瓜呢，这血糖吧也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现在是并发症的时候，血压也高，高压160，低压100，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再失眠、便秘、口干、口渴、口渴的耳朵都有嗡嗡响。
1: 嗯，
0: 现在眼前的黑影就多，这手脚也麻，记忆力也不好，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
0: 这动脉硬化。
1: 你千万加小心了啊！因为啥？你现在本身血压高、耳鸣啊，然后睡眠不好、记忆力不好，这是典型的脑血栓的前兆，理解吧？
0: 可不是，
1: 动脉硬化了才会有耳鸣，才会有记忆力减退啊。然后血稠、血粘，大脑缺血缺氧了，这个人才会睡眠不好，能理解不？所以这就意味着血液脏，血管壁增厚，很容易形成血栓。一旦堵血管，那可能半身不遂，可能卧床不起呀、啊。还甚至可能说不了话，所以你这问题你也一直在治疗，但是你治不好，因为啥？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你用的药必须要专业，一定要专业的去针对这个糖毒，去解决有糖毒堵塞的细胞通道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给你个中肯的意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顺着咱们神阙穴进经络进血液，快速的30秒入血入经络之后到达全身，就30分钟的时间全面治疗。所以你当天，你比如说血糖我能降下来，口干口渴呀，身上乏呀，没劲儿啊，手脚凉啊，还有关节不得劲儿啊，说眼睛模糊干涩呀，就凡是你有毛病的这些问题，当天都必须要或多或少都要见到效果，没有效果你找我啊。
0: 嗯，
1: 然后半个月的时间，你不吃的2.3瓜吗？肯定一个礼拜就停掉了、你就可以把饮食放开，在我的治病不用饿肚子。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就你这些并发症在我这儿也就40天到60天吧，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你不是很重。
0: 嗯，
1: 但是
0: 那可太好了，
1: 不是很重并不意味着咱们怎么样不会重，理解不？所以趁轻的赶紧治、尤其现在糖尿病帮扶工程来了，给我们帮扶资金了，咱们还省钱，现在就1000多块钱，你要是这次不用，以后你早晚都得用，你不得花7000多吗？
0: 对呀，
1: 而且现在你还得抢名额，为什么呢？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没多少了，这活动立即结束怎么办？赶紧拨打健康管家电话去抢名额，咱也抢一个，1000多块钱，80天咱全好，行不行？
0: 行行，我老哥就打王老师、
1: 不多讲了，就到这儿、早日康复，再见。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来关注一下全省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昆明27到14度，大理25到15度，红河32到21度，曲靖29到15度，宝山27到16度，文山28到17度，玉溪27到13度，楚雄27到14度，普洱28到16度，昭通26到14度，临沧26到14度，怒江31到20度，香格里拉19到7度，丽江24到13度，德宏32到20度，景洪34到21度。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7: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七点零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还有今天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的二人组、啊？
2: 今天是星期三，明确的告诉大家，
1: 长得像星期三的星期四、啊，因为已经上了四天了。
2: 明天还有一天，我们又开始放假了。
1: 明天相当于星期五了。
2: 对，然后放三天以后呢，再上三天，我们又放七天了。
1: 好嘞，那大家就祝大家都快乐。
2: 天天提醒大家放假的事儿，让你今天上班都没心情了。
1: 有有，今天啊，大家一定这两天呢，就把就是一边好好上班啊，一边把鱼呢摸秃噜皮了，把鱼肚皮、
2: 哦。原来是去划水啊！
1: 鱼肚皮得给它摸秃噜皮
2: 啊！祝您划水愉快。
1: 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其实保证啊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因为马上过节了，可能大鱼大肉啊又吃不少的
2: 啊，吃了很多大鱼大肉，吃了很多月饼。那么最关心的是您的血糖这件事情了。那么关于血糖啊，它不是说月饼影响你、哎、可能每天早上的早餐就会影响你了。
1: 今天呢，我们就先从早餐开始说起，因为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从今天开始或者从前两天开始，未来一个月啊都是吃月饼当早饭了。所以呢，如果啊身体有一定的问题的话呢，比如说血糖本身有问题的话呢，这些东西啊要慎之又慎，少吃又少吃。早餐不要吃以下的这几些哦。
2: 首先第一个不要吃的是葱油饼，葱油饼在制作的时候反复的刷油，它是为了让你的口感上面更好，可能会不停不停的煎、嗯、同时呢盐油糖都会增加，就会影响您的血脂血压血糖。
1: 这是葱油饼。还有呢，早间啊最好在吃早饭的时候不少吃的是水煎包。水煎包都吃过，那很香了，但是它的皮啊是精致面粉，吃过以后啊升糖特别快，对身体其实养嘴啊不养身呐、啊。
2: 另外是汉堡，不光血糖容易飙升，长期这样吃呢还会让血脂出问题。
1: 这个我还是有待商榷，我觉得汉堡也蛮科学的，有肉有菜有这个精致的碳水，然后呢吃下去之后啊，
2: 你这个叫做爱吃的东西呢你就是科学的，不爱吃的东西就是有问题的。
1: 哎，接下来这个我还真不爱吃大米粥，但是呢因为它太光了没什么感觉，但是呢大米粥啊熬得越久越稠，淀粉的糊化就越发的彻底，这种情况下呢消化吸收确实是很快的。
2: 还有煎荷包蛋、
1: 哎、但是呢刚才说到大米粥吸收快，但是会导致餐后的血糖很难控制，所以提示大家大米粥少喝。
2: 另外呢，很多人说我大米粥加个煎荷包蛋不就行了吗、
1: 嗯、
2: 哎，不行，这个鸡蛋吸附油脂以后呢热量会飙升，经常吃可能血糖不升但是血脂升了。
1: 所以呢鸡蛋最好的吃法啊还是水煮蛋，
2: 要么蒸鸡蛋，
1: 要么蒸鸡蛋哈。提示大家不要重复的吃主食，比如说吃了包子然后再吃面条，谁会吃了包子吃面条啊？有那么
2: 那是胃口好，
1: 这是感觉有点像是减脂餐在饭后吃，减脂餐饭后吃可以减脂
2: 啊当然说到刚才西哥说关于汉堡这件事情哈，我曾经看到一个博主讲到，如果说你真的特别喜欢吃汉堡、
1: 嗯、
2: 要让你的血脂血糖不出问题，那第一汉堡里面不要加那个沙拉酱，
1: 沙拉酱。
2: 第二
1: 汉堡酱
2: 你得自个儿再加点蔬菜，虽然说是有菜有肉有碳水听着是挺好的、
1: 嗯、
2: 但他们三者的比例是不对的、
1: 嗯、汉堡里面的那个菜叶
2: 不够，对，
1: 确实是
2: 太
1: 少
2: 了，你得自个儿额外的再加一些蔬菜叶、嗯、那么这样吃下去可能能够平衡您的血脂和血糖。
1: 是的，说到这个血糖的飙升啊，咱们再次提示大家，早餐呢可以吃什么呢？吃点玉米，每餐主食呢都有一点碳水就够了。一旦碳水吃的多了呢，脑袋里面啊它就消化不良，脑袋反应反而就慢了，晕碳了。多余的碳水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当中，导致餐后的血糖啊也急速升高，对身体不太好。
2: 当然呢研究有这么样一种发现哈、啊、早上呢高热量的食物啊可以多吃一些，早餐吃的丰富呢更加不容易得高胆固醇血症。
1: 说到这个高热量的食物啊，这两天最高的热量不就是月饼了吗？ 哈尔滨医科大学一项对于2.79万人的最新调查研究发现，早餐的月饼啊，比如说能量、蛋白质啊、动物蛋白摄入量呢，和高胆固醇的风险是呈负相关的。简单来说，说人话呢，就是早餐吃得多、吃得丰富，更不容易得高胆固醇的血症。即便早上吃低质量的碳水，比如说白面包啊、汉堡，也有这种作用。
2: 研究还发现，同样是坚果，你早上多吃呢，有益控制血脂，有益控制您的胆固醇水平，但是晚上吃啊，适得其反。研究者说了，人体的脂类合成和炎症分子呢，都存在一个昼夜的节律，通常是早低晚高。
1: 刚才这个研究说了，好像没说，也没得出啥具体的研究。
2: 反正我们记住吧，你要吃坚果，早上吃就得了，管他的，科学家这么说的，这么记可能就容易记住了。
1: 好，那坚果有哪一些呢？问问大家。你说，
2: 坚果有哪些？突然一问我就懵了，这问题不是很简单吗？瓜子、花生、
1: 矿泉水，前面
2: 挪一挪，
1: 前面的腿让一让让腿，
2: 挪一挪。
1: 瓜子还是矿泉水？
2: 什么核桃呀、杏仁呀、瓜子呀、花生呀，
1: 夏威夷果，
2: 对，碧根果都是坚果。
1: 牛油果，
2: 对，牛油果下的坚果吃很好吃，或者打成那个奶昔，特别好吃。
1: 好的，那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来说说早餐的话题。请问一下大家，早点一般吃点啥？有没有吃腻了的东西呢？
2: 哎 ，FM 918YN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说一说，一般你的早餐会吃一些什么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里面有很多早餐。之前我们说过什么牛肉饼啊，干嘛的？但今天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保养一下皮肤啊。这一季推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这个
2: 以及我们秋天干燥的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
1: 这个精粹水呢，多的就不说了，因为我们说过太多太多了。它的价格吧，说说看，这款呢是3件套套装，市场上面要上千块钱，现在呢是大仙院商城的双节特惠，那仅需799，比单买特别划算，然后再加上双减的399减50的活动呢，到手699，还没下单的朋友可以赶紧了。
2: 来说一下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的价格哈，这个价格呢，好了，不说原价了，直接告诉你到手199，到手199，里面是8件套，你可以拆分开当成伴手礼送给同事、送给朋友，对对对，你也可以自己享受，或者说关系特别好的，你一人一套嘛，多大气啊，对吧？赶紧进我们的商城，大象新选，挑选吧。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8: Morning， 各位早，7: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咱俩就是西西莎莎说说吃饭的二人组。大家呢每天早上都会吃早饭，当然也有人不吃的。那么吃些什么呢？
9: 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日常吃什么。来，今天我们分享一下我和西哥吃什么吧。
8: 今天早上
9: 我们俩点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8: 不一样。今天早上我点了一个粗粮，一个鸡蛋和大碗杂粮粥。
9: 哦，我点的是卤面加鸡蛋。
8: 啊，
9: 我今天没点豆浆。
8: 哎呀哎呀，大家的食堂吃的是什么呢？
9: 对，
8: 我们的食堂就这些了。
9: 单位吃的是食堂，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比如孩子要上学，那么做给孩子的同时呢，自己顺便把早餐
8: 吃
9: 了，
8: 是吧？
9: 要么街上吃，要么家里做，看看你属于哪种。
8: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署名小五月的朋友说：“喜家早上好，我
9: 小五月，你肯定吃食堂的。”
8: 是的，他是吃食堂的。
9: 你一个单身怎么可能做早餐呢？我不信。
8: 我早点呢都是去公司甩大碗。早点不吃点儿米线面条啊，感觉没吃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早点吃面条或者是什么的，就撑到中午了，中午去食堂呢又吃不下了，
9: 然后感觉我现在每天吃两顿，然后我就瘦了。
8: 早饭还是要吃的，人说早饭是倒三角形嘛，早上要吃好了，什么蛋白质啊，然后什么碳水啊、化合物啊、维生素、水果都要吃一点点的啊。
9: 是是是，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营养丰富一些。
8: Cici 说我的早餐很无趣的，西莎莎，我也吃腻了，但是呢好像不习惯吃点啥其他的。比如说呢，一个白水蛋，一块红薯，我一个馒头或者是包子、面条，常年如此。这种早饭非常利于身材的塑造。
9: 哇，
8: 早上的第一口啊，如果你吃的比较的合理，不是那种大油大盐呢，很难胖得起来。
9: 哦，这样啊。
8: 啊，人说胃呀，你每天早上新的一个胃，每个人的胃都是每天早上是全新的胃。你给他吃第一口啥，他就认为今天他主要吸收啥。所以我现在第一口呢，通常每天我先吃，即便是吃米线面条，我先吃韭菜，给胃呢以为说啊，今天的
9: 只有点韭菜，
8: 主力工作是吸收菜。
9: 你是到底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胃啊？
8: 就胖不起来了。
9: 哎呀，我都怀疑你们到底谁骗谁啊。这样你也信啊？
8: 啊，就是这些
9: 同志们不要随便信。
8: 就反正呢，每天我就是第一口我必须得要吃菜。
9: 人家西哥不胖是因为每天撸铁2小时，所以只看到了他吃韭菜的那一瞬间，

0: 没有看到他背后辛苦的那两小时。
1: 但是有者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0: 好好好，付出汗水的那两小时。
1: 也不用付出，就是喜欢。
0: 那好，喜欢，
1: 喜欢穿，
0: 真爱，真爱，
1: 喜欢穿紧身裤的感觉。
0: 哦，所以你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我说各位，如果你也做不到，就不要吃那么多。
1: 穿紧身裤很好做到的，一穿就穿上了。
0: 好，服你。不服不服自己走
1: 啊！可以关注官微 FM98.8。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大家平常吃什么早点？推荐一下。
0: 对，平时早餐吃什么？或者各位有特别营养的早餐的一些做法呀，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接下来呢，说到吃啊，咱们再来说说罗永浩，因为罗永浩啊，经常我一开始看他的广告是那个他去星巴克
0: 啊，
1: 是吧？
0: 大杯，
1: 大杯，
0: 超大杯，
1: 超大杯，我就要中杯。我要小杯啊，不是小杯，这个叫中杯。
0: 我气得自个儿一巴掌。
1: 现在呢，他又出来了啊！罗永浩称点六份外卖，三份都是臭的，鞭笞了很多外卖不干净、不卫生、预制菜的相关风貌。
0: 此前，罗永浩点评野人先生难吃，人民网曾经锐评过。他说，人民网说，身为公众人物，不能不掂量自身话语的分量，不能不考虑发言的后果，也不能不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
1: 这件事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吕英点评了知名餐厅品牌而掀起舆论风波的罗永浩，在9月20号前两天晚上再次发声，他吐槽自己点的六份外卖当中呢，哎，有六份，有一半，三份都存在异味。但是这次呢，他就不太敢说我点的是哪家餐厅，否则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中央网信办就已经对他提出了相关的提示。
0: 网络名人账号粉丝量数量大，社会关注度高，在互联网上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要自觉地规范网上的行为，防范不当的网络言行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影响力越大，越要谨慎使用。
1: 名人发声啊，确实需要谨慎啊。那很多品牌呢，他们的广告呢，也需要谨慎进行发布。之前我们说德芙啊等等之类啊，在直播间擦边，现在呢，张小泉啊，不会张小泉一个卖剪刀的也擦边，剪刀还能怎么擦边呢？
0: 近日，一张标有张小泉品牌名称的指甲刀的海报，宣传语是“剪好指甲，想摸哪里摸哪里”。此外呢，有网友反映说，张小泉剪刀宣传视频是用 AI 生成，视频当中剪刀能轻易剪下大块的排骨，不符合常识。
1: 我加一句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广告呢，是他拿剪刀把一块大排骨剪成两半，
0: 都是 AI 做的，
1: 就是，就手指甲刀就那么宽的宽度，怎么剪排骨呢
0: ？AI 不懂生活，但是他懂创造。
1: 哦，是这样。那此前呢，江小泉就此方面呢向记者表示，关于指甲刀及海报和剪刀的海报都是 AI， 公司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判断了解。但是确实呢，现在啊，你要是不趟上 AI 这趟快车，似乎啊就觉得自己少了些什么，这也是一种营销嘛。
0: 你用 AI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 AI 最后合成以后，你的真人要审核，要核对，要最后再看看嘛。难道你看完以后认为它符合常识吗？
1: 现在很多广告啊，AI 做得很真，然后真人又做得很像 AI。 每次我看那个椰树集团那些广告，我都感觉像是 AI 做的，没想到人家是真人，就是它的比例非常不合适。大家都懂我说的是什么，就会觉得说这个广告怎么反过来了呢？还是那句话，别看广告看疗效。
0: 好，别看广告看疗效，但是如果是真人代言，很多时候啊，你真的会冲着他，比如他是你的偶像，你真的会冲着他去消费，去购物的。最近呢，51岁的吴彦祖就创立了个人的家居品牌，但是品牌翻车了。
1: 来看吴彦祖呢，在社交平台上面近日发文宣布正式创立个人家具品牌，叫做 Aurox， 并且呢公布了首款设计的毛沙发。很多毛沙发是什么沙发？就是那个大船用的毛。吴彦祖表示，过去几年呢，除了影视和赛车事业之外，他也在拓展其他方面的领域，先后创办了两家设计顾问公司。
0: 此次推出的品牌呢，首款产品呢由他亲自设计，并和家具制造商墨宇合作打造。吴彦祖说，自己研究沙发设计多年，希望这款沙发能够像锚定的锚，让人在回到家以后获得安定放松的感觉，同时兼顾外观设计和坐感的舒适度。这款产品呢，即将在中国上市。
1: 我之前刷到，
0: 为什么说他翻车？他没翻呀，
1: 他没翻过车呀，他之前还教英语呢。
0: 那怎么链接说品牌翻车了呢？
1: 没说
0: 翻去哪儿了？
1: 有的品牌翻了车
0: 啊，但愿吴彦祖
1: 没说吴彦祖翻车。
0: 哎呀，真的，一说翻车我们都吓到了，因为吴彦祖 在我心目当中是一直形象很好的。
1: 吴彦祖、古天乐，其实这方面的形象都还挺好。
0: 我就怕你翻车，千万别翻沙发，稳稳的啊，锚定住。
1: 其实很多明星啊，他有自己的，就是明星只是他的爱好，你没想到他的真实行业和职业是什么。所以啊，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多面的看一个人，对吧？比如说呢，咱俩啊，看起来主持是咱俩的专业，其实呢咱俩主要是吃，
0: 那是你
1: 主持人。主持人
0: 吃我倒是不太感兴趣。
1: 你对吃不感兴趣吗？如果不做主持人，你想做一个什么？
0: 我想做一个老师。
1: 我想做个厨师。
0: 哦，
1: 真
0: 的啊，我从小对吃不感兴趣，这个很多人都很惊讶。我说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每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呀，你爱吃是你的事儿，我不爱吃也是我的事儿呀。
1: 那你还吃那么多的枣子还是什么的，就是你还吃
0: 枣子？那不是我吧？
1: 那你还吃了很多啥？
0: 哎呀，西哥身边朋友太多，容易混在一起。
1: 完全不对吃，
0: 不好吃，对，
1: 不好吃，
0: 一点不好。我小的时候是厌食症的那种孩子，吃饭要用筷子打，不打就不吃饭的那种孩子。
1: 夏姐，
0: 所以你说我可能会爱吃吗？不爱。
1: 哎呦，对吃不太感兴趣，
0: 对，不感兴趣。就好吃的东西我可以分辨，我也可以参与，但我不会像我的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哇，一提到吃两眼都放光的，因为感觉今天不吃到以后这个日子没法过下去了。
1: 但是啊姐，我有一个疑问呢、啊、就是这既然你对吃不太感兴趣，那你咋不瘦呢？
0: 所以爱吃相关的，它跟你的什么吸收代谢等等有关系啊。上了一定年纪了，所以不要纠结，
1: 管他，
0: 接纳自己就好。
1: 没啥，就是圆润一点好。
0: 人家说了，微胖是续命的。
1: 微胖，
0: 医生说的，微胖是续命的。
1: 微胖续命。如果瘦子呢，就胖子、
0: 就是、大的一些什么，比如说你突然得到一些疾病啊怎么样，那么微胖的人或者胖子一定比瘦子存活率高。
1: 民间是这么说的，说胖子进了 ICU 是瘦子，瘦子进了 ICU 是盒子。
0: 哎，
1: 就在盒
0: 子。对对对，所以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不要刻意的追求瘦。
1: 哎，所以
0: 健康第一位，
1: 健康第一位、啊、
0: 没错，
1: 心理健康也是一种健康。现在随着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这个人工智能啊，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的特殊感情现象了。
0: 许多人和 AI 的长期互动当中产生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当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了担忧。
2: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 AI 确实取代不了人类，就像是我们的此时路况千万不能够取代一样。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4: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先给大家呢报个整体的路况吧。目前昆明的主城区的主干道平均时速呢不到40公里，全程拥堵距离有11.53公里，这个数值比平常工作日的早高峰这个时段是要加重了6%左右的。那今天呢也是上学的孩子送学的车流呢全面上来了，尤其学期周边啊现在的通行压力呢是格外大的。高速方面呢整体还算平稳，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民权村立交周边呢稍微呢缓行，时速达到每小时26公里。昆石高速的西向东在石虎关附近，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是一个短距离的缓行，时速呢也能保证在每小时27到28公里左右。南边过来的朋友呢是不用担心的。立交桥方面的话，石虎关立交的西向东现在双向缓行，时速呢在每小时20公里。西站立交的整个南向东的匝道呢，现在每小时不到10公里。从西边往市中心走的朋友要留意了。小菜园立交北向西呢，现在也是缓行，这主要是因为学区周边，像121大街的东向西，从明苑路到建设路，整整是有1.15公里呢，是车子开始排队了，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3公里。这段路呢，学校比较集中，什么云大附中、云大附小、师大附中、师大附小、明大附中，好几所学校呢都在这儿连成一片了。送娃的车辆呢，就基本上都是挪着走的，所以我们建议啊，非接送车辆呢，尽量走人民西路或者是环城北路呢来绕行。龙泉路的北向南在学区周边，像市川附小、昆八中这个方向呢，目前时速也只有每小时3公里，可以提前从北京路或者是川京路呢进行分流。滇缅大道的东向西在昌源北路附近，现在的话呢也是时速不到每小时2公里。往高新一小、师大附中这个方向的朋友，建议呢可以走人民西路或者海源路呢绕行一下。川京路的北向南现在呢在庞龙小学和明通小学附近的话呢，车速也不快，也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在学校门口呢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排队，大家呢互相配合，路上呢才能更顺畅。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早高峰的路况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早高峰，我们下个整点再会吧。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发生车祸很容易造成骨折，现场很多热心人想要帮忙施救，但错误的救助方式反而会加重伤者的伤害。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车祸骨折的现场急救知识。
6: 车祸属于高能量损伤，除了四肢骨折，还可能合并脊柱损伤、内脏出血、颅脑损伤，情况往往比较复杂。现场施救优先保证现场环境安全，再处理伤员。车祸看到有人受伤，我们第一时间先确定周围环境安全，避免二次车祸，不要随意搬动伤者，先观察伤者意识、呼吸，如有昏迷、口鼻出血、呼吸困难，这是危及生命的信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如果怀疑颈椎脊柱受伤，千万不要去拖拽扶起伤者，现场看到肢体变形怀疑骨折，绝对不要现场抚慰骨折，可以用干净纱布、毛巾简单覆盖保护伤口。
5: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观察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吃吃早饭的二人组。大家吃早饭了没有啊？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平时早餐都吃些什么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或者说您做早餐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
0: 有没有吃腻了的东西啊？接下来一个月会不会都吃月饼？您已经怕了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 来说说看了。银铃说，
1: 银铃说，喜沙沙早，我一年四季都是面食，面条、馒头、饺子轮换着吃，很少吃米线，因为面食养胃。
0: 面食不一定养胃啊，姐妹儿。
1: 面食心理上觉得养胃，吃了以后就养了。
0: 然后呢，
1: 又发了一个图片了。
0: 发了一个图片，
1: 是今早的吗？
0: 今早的。
1: 因为你不吃辣椒是吧？看出来了。
0: 好，但是说回来了，要提示银铃啊，筷子呢不要插碗里，筷子是个不太好的习惯。
1: 哎呀，我习惯。

0: 哥管得真严，隔着屏幕都在管。
1: 啊，就是不管是吃饭啊、吃面、吃米线啊，筷子不能插碗里的。
0: 就是、这个我听我奶奶说过。啊，上一次是我奶奶说的。
1: 哎，中国人的筷子有很多种讲究。第一种，筷子插碗里呢，是认为说，哎，就是祭祀先祖的，就是对自己不太好，就是民俗嘛。还有一种呢，是筷子拿来在饭里面刨，叫做寻柱刨坟。
0: 也就是说，它是一些中国传统的餐桌礼仪，就是每个家可能重视程度不一样，有的家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 你吃饭的时候这个碗要怎么抬怎么扶。但是你会发现中国人扶碗的方式和韩国人刚好是相反的。
1: 哎呦，
0: 我们是不允许把碗什么放在桌上低着头巴拉巴拉吃，
1: 是猪食嘛，
0: 对不对？
1: 是要抬起来吃的。
0: 但是韩国是不允许抬起来，要放着吃。
1: 哎，我的天，你看，
0: 所以韩国人很多人吃饭要配勺，你会发现你巴拉巴拉不巴拉不了了，只能用勺咬着吃。他的碗是不允许抬起来的。
1: 哎，你说
0: 这就是餐桌礼仪、啊、
1: 文化太奇怪了。
0: 每个人
1: 我们这边吃饭呢，又是像你说的
0: 抬起来，
1: 我们是饭碗找嘴，不是嘴找，
0: 对的，
1: 嘴找饭碗，就包括嘴找饭碗，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吃夹肉啊或者夹菜的时候，舌头垫出来，用舌头垫在下面。我说这太难看，也不能这么吃，对吧？不能伸舌头去接菜。
0: 所以跟西哥吃饭门槛非常的高，你稍微有一点点不规范的，你不配合他一桌，
1: 门槛已经高到了脖梗子了，
0: 连人家舌头都要管。
1: 还有啊，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扒拉嘴，是吧？
0: 不能扒几嘴。
1: 昆明话就不能煮到嘴。
0: 好，接下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的早餐一般吃些啥呢？
1: 好嘞，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了。好嘞，说到了吃这些事儿啊，咱们马上来说说减肥。吃多了必然要减肥，但是现在啊，有一种减肥酵素非常的风行，它合不合适吃，有没有风险呢？
0: 芬太是一种已经被禁用的泻药，由于它存在严重的健康风险，我国已经在2021年全面停止它的生产、销售和使用。那么江阴市监管部门随即购买了10款酵素酶的产品，送到了江阴市的食品安全检测中心进行筛查，发现啊，仅一款酵素酶就检出了非法添加物是芬太。
1: 芬太啊，很多人说，哎，吃那个就是比如说吃多了呢等等之类啊，就喝一点什么什么什么饮料，那个饮料当中或者是奶茶当中就有这种物质，吃完了之后说啊腹泻非常的厉害，一下子把油排走了。其实上啊，它是含有非法的物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最终督办精准查实，说涉案的酵素酶、酵素粉当中均有新型的衍生物，它们有致泻的作用，长期过量的服用对于胃肠道、肾脏都容易造成严重的危害。
0: 医生说了，长期通过这种方法刺激肠道的黏膜上皮，会导致肠黏膜上皮坏死，它属于一种癌前病变。千万不要觉得减肥要不停地拉肚子是好事儿哈，它不是好事儿。减肥还是那句话，少吃点儿。你何必通过你的肠道进行一轮更新以后呢，再把它排出去呢？你少吃不就行了吗？
1: 很多人喝那个什么肠清之类的茶呀，就是清肠胃的茶。
0: 你这断句断得真好，
1: 肠清之类的茶，
0: 特别有水平。
1: 那没有点，没有说，但是有说。多了是吧？哎，不过说回来的，就是老以为说吃完这样的话，吃完油腻的喝一喝把油排走，其实最好的清肠胃的方法是吃点粗粮。
0: 对，
1: 我们现在吃的太精细了，
0: 什么
1: 韭菜呀、
0: 啊、
1: 梗就是芹菜、
0: 玉米呀、啊、等等，
1: 粗纤维、
0: 粗纤维那不是粗粮，粗纤维，
1: 粗
0: 粮是红薯、玉米。
1: 然后呢，所有的蔬菜啊，冷知识，我普及一个冷知识，所有的蔬菜最有营养的部分在叶子还是在茎当中？
0: 茎
1: 当中，
0: 靠近根的部位。
1: 对，
0: 你的营养是从根往上走的。
1: 哎，
0: 你要倒回去想。
1: 对嘞，
0: 我是配合你瞎编，我不确定啊。
1: 你是从我的这个，
0: 哎，对对对对，
1: 我、这个、
0: 你出来了一个顺序啊，我就顺着你走了。
1: 哦，
0: 因为我没考证过，
1: 你是会
0: 我要解释一下
1: 倒推的。哎，确实是这样。
0: 我是会一本正经的学你胡说八道的。
1: 确实是这样啊，这个
0: 你查过是不是？
1: 我查过的，蔬菜所有的营养都在茎。所以呢，我们昆明话说，哎呀，
0: 嘎嘎，
1: 女的吃有有，男的吃哥哥。其实呢，把最好的东西啊，都男的吃了，吃哥哥。
0: 那记住了，还是要吃白菜心。
1: 啊，没有，
0: 白菜的心不就是靠根茎类吗？靠近它的那个
1: 吃杆。
0: 哎，对，
1: 白菜、苦菜都吃杆子啊，比吃叶子有营养。
0: 那总之就别挑食，
1: 别挑食。
0: 吃个白菜你还挑吃叶子，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我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啊、哦，我只吃叶子，
1: 啊、
0: 不吃杆。 啊，我吃什么什么什么，哎呦，那就别挑了，那么挑你就不要怪自己身材不均匀了。哎，
1: 上一个这么挑的人呢是那个年羹尧，就
0: 你咋不说慈禧呢？
1: 年羹尧啊，他在驻守西北的时候，他吃啊只吃白菜心字里面的心，他每天呢他十万大军驻军啊，他消耗很多的白菜，拉过去他只吃最中间的部分，结果啊杀头了呗。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挑食。他说风雨中这点头，啊，说完了。
0: 他妹妹还被甄嬛斗败了呢。
1: 啊，真的吗？哦，你看的是甄嬛传里的，
0: 甄嬛传里的，对对对。
1: 哎，我看的是这个雍正王
0: 朝里的。我看的是戏说，你看的也是戏说，戏说一和戏说二而已啊。
1: 我看的证据。
0: 好好好，证据证据。
1: 我听懂了，是传位于十三儿。
0: 好的，继续回来，来和我们说一说你的早餐分别吃的是什么呢？来和我们说道说道，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啊，的
0: 有的时候做早餐真的是件很头疼的事情啊。
1: 对，就是每天吃的是不是
0: 每天吃啥哟啊，挺难办的。嗯，也给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点思路，启发启发，早餐可以怎么吃？
1: 好嘞，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 YN 喽。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1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9: 天哪，太划算了吧！
2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3: 听
24: 听
13: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4: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3: 早高峰来了，
14: 早高峰来了，
1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4: 邀你聆听。
1: 好嘞，7:46，猫尼狗早，我们来了来了。
0: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我们早上和大家说的是，你早餐一般都吃些什么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有的朋友吃的很丰富啊，比如说小五月呢，吃的就是一定是要每天早上各种大碗，不吃的话呢就感觉不安稳。而 Cici 呢又吃的
0: 很
1: 清素，
0: 很简单一些，
1: 是吧？一个白水蛋，一个红薯馒头等等之类，就是简单。
0: 哎呀 ，Cici， 我们俩真的太像了。我平时不上班，在家里，我真的就是一个白水蛋，就一块粗粮，就也是吃的非常的简单。
1: 或者是一个馒头，
0: 对，吃的很少。
1: 哎，现在很少，没有那么多人吃馒头。馒头是非常好的主食，其实。
0: 就馒头，如果你用那个铁锅给它煎的焦黄一些，
1: 铁锅炖大鹅吗？
0: 没有，煎的焦黄一些，就干煎、完了以后呢，这层焦黄是对胃特别好。
1: 哦，我吃馒头、就是，
0: 中医说的。
1: 哦，中医这么说啊？我吃馒头，我现在觉得说，就是很多人撸铁啊、健身啊、掉头发。掉头发呢？
0: 撸铁为什么掉头发？过分运动了吗？
1: 啊、
0: 气血不够了是吧？
1: 好像说睾酮分泌过量，然后就掉头发，特别难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吃点馒头就好了，吃点馒头。
0: 你这发量，
1: 我也怕，算了。
0: 成样本的概率不高啊。
1: 算了算了算了。
0: 你这浓密的秀发，
1: 谁会嫌头发多？
0: 谁知道你吃啥吃的呢？
1: 就像谁会嫌钱少啊？谁会嫌钱多呀、啊？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是吧？哎，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吃点馒头，粗粮还是蛮好的。但是馒头属于精致碳水了，
0: 就不要吃太多，可以吃，但不要太多。其实任何吃的东西，我们都不是说什么不能吃，什么能吃，而是量的控制和比例，这个特别要注意啊。
1: 比例啊，
0: 千万不要回去说，哎呀，那收音机的主持人说了不能吃馒头，谁跟你说不能吃馒头？
1: 我很爱吃馒头。
0: 说的是量控量，或者说你就单一的只吃馒头，也不吃蛋白质，也不吃蔬菜水果的，就吃一个馒头，它碳水升的特别的快。
1: 以前有一种馒头，
0: 那它血糖升特别的快。
1: 啊，血糖。以前的馒头呢，是有一种馒头，小馒头啊，它的甜味剂放的比较多。
0: 是
1: 啊，甜馒头。
0: 油煎了以后蘸什么炼乳啊？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去餐厅里面基本上每一家都要点那个菜。
1: 还有那个山东大馒头，像个
0: 切成片
1: 一样的，脸盆一样大。
0: 蘸点乳腐，
1: 对，就是我现在吃馒头是蘸直接啊，中等一点就可以了，塌一坨乳腐，
0: 塌一坨，注意这个塌字，
1: 就是很
0: 生动，很形象了、啊。
1: 哎，说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菜心啊，SAC 说，
0: 他说昆明老话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后面那句嫁人要嫁什么什么什么，
1: 哎，
0: 自己去填空吧，
1: 好像说的是苦菜心，白菜心不如哥哥爱你的心。
0: 这情话真土味。
1: 嫁也嫁就嫁朋友嫁。
0: 以上属于土味情话，一二三。
1: 就是确实就是吃菜呢，要吃杆儿杆，不要吃眼儿眼。
0: 总之别挑食，
1: 别
0: 挑
1: 食，
0: 什么都吃一点儿，不吃的多，但是呢，让你的营养均衡一些啊。
1: 对，营养均衡一些，就像是路况均衡一些。
0: 对对对，
1: 我们来报两条路况哈。
0: 三少信息员提醒了，环城西路南向北在安康路口，那么过了路口大概50米处有公交车抛锚了，占据了右侧的车道，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避让。
1: 之前有一条事故是在高速善昆高速啊，昆明方向1661公里的即白石岩隧道入口处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交通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说说减肥吃了这么多，那罐头能吃吗？那罐头它到底是靠什么什么防腐剂让它那么新鲜的呢？
0: 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一直存疑虑说，这个罐头啊，动不动保质期两三年，它是不是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
1: 小时候我妈不让我吃罐头，
0: 理由就是防腐剂太多是吗？
1: 对啊，她说你看一个梨儿，我们说的黄桃，
0: 一个梨儿，
1: 一个黄桃罐头，
0: 梨儿是什么？
1: 或梨儿罐头，或者是 一个荔枝罐头都很好吃，对吧？荔枝，
0: 我喜欢吃杨梅的，
1: 黄桃罐，
0: 还有橘子的，小时候橘子罐头特别爱吃。
1: 但是大人都会说，那你看他拿
0: 少吃点啊，有添加剂。
1: 很多人的罐头都会心存疑虑。其实呢，2025年2月8号起正式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呢，就是已经明确规定了，罐头类的食物啊，其实是不得添加山梨酸钾和苯甲酸钠等常规的化学防腐的。那么没有这些东西，它又是怎么防腐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的答案啊，其实就藏在了生产线上了。记者呢来到工厂，看到了做罐头盒的材料呢是镀锡铁皮，又叫马口铁。它的表层镀锡，不怕腐锈，不怕腐蚀，不怕生锈。至今呢，依然是肉类、鱼类罐头的重要的包装材料。那么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呢，调味以后的生肉被直接放入罐头内封口，通过二重卷边技术呢，将罐头和罐盖紧密的结合。
1: 那么很多人就说了，那它是怎么做熟的呀？真正灭菌的秘诀是名为叫做杀菌釜的巨型高压设备。这个杀菌釜啊，里面的温度呢精准锁定在121摄氏度。因为肉类呢当中含藏着耐热菌，叫做菌芽孢，只有121摄氏度这个精准的温度，才能够高温高压将其彻底杀灭。经过1个小时的恒温高压的灭菌，罐内的所有可以繁殖的微生物全部清理，所以呢就不需要，它是一个真空状态，所以呢就不需要防腐剂了。
0: 这样说完以后，您可以放心的吃罐头了。可能这样的罐头比你吃很多三无产品要靠谱的多，
1: 比吃预制菜啊
0: 要靠谱的多，
1: 安全多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之前长了一个姿势啊，就不知道说大家吃八宝粥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粥啊是不是煮好了灌进去的。后来我发现不是，我看人家的制作视频是先把米啊八宝啊全部放到罐子里封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去煮。
0: 八宝粥是我永远不会去买的东西。
1: 为什么
0: 不爱吃？
1: 不会吧，那么好吃啊。
0: 所以你看适口者真
1: 每个人的这个味觉
0: 口味完全不一样，
1: 口味和味觉太不一样了。说到过两天要吃的月饼呢，中秋马上来了，一句话再提示大家，15的月亮十几元呢，
0: 一般情况下是16元，今年是17元。
1: 因为呢，紧挨着在农历8月16的夜晚之后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的圆景。今年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在什么时候呢？
0: 9月27号的0点49分，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这是很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因为今年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呢，月亮最圆的时候会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17，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1: 不过呢，今年啊最圆。那是9月27号，记好啊，9月27号呀，
0: 对，靠近正月靠近那个十七了。
1: 那很多人呢还会坐飞机的时候赏月，甚至呢有推出了赏月航班，专门飞到云层上面去看月亮。今年呢，飞机票到底便不便宜？2026年中秋和国庆啊，仅间隔3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催生了超长的出行周期，民航市场也呈现出了双节高峰的运行态势。
0: 航旅综合的数据显示，节日客流形成9月25号的中秋首日、10月1号国庆首日两大出行峰值，9月23号到10月1号呢，成为了去程票价的高位区间。进入到10月3号之后呢，去程需求是释放完毕，多条热门航线的票价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而10月6号到7号的返程时段的价格再度走强，返程的溢价现象是比较突出的。
1: 所以呢，在这里一句话提示大家，多数的旅游热门地的返程呢都在10月6号、7号这两天。计划出游的旅客呢，尽量避开啊。如果你的自由度比较高，避开最后的两天，否则票价太贵了。
0: 可以优先选择10月4号、5号错峰抵达目的地，返程呢尽量避开最后两天，以节省出行的成本。等一下，10月4号、5号到目的地了，问题是
1: 只能玩一天，玩一天就回来了。
0: 你这条资讯推给那些不用上班的人吧，不用上班的人也不用考虑11非要出来挤了，他可能
1: 好
0: 10月10号再出发都来得及。
1: 说到这个上班的人呢，告诉各位打工人一个好消息。这个月的工资它要提前发喽！中秋长假的长假来了之后呢，月工资的支付日啊，平常呢都是在往后推一些，但是这个月呢工资不一样，月工资支付日在1月7号的小1号到7号的小伙伴注意了，根据工资提前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 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上了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也就是这两天就可以发工资了。
0: 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支付工资。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五号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的单位啊，九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了。
1: 那么9月25号中秋当天，10月1号、2号、3号这几天都属于法定节假日。如果啊你的单位啊或者公司在此期间安排你去加班的，那么用人单位必须按照不低于日工资的300%，就是3倍来支付报酬，不得以调休补休的方式来进行替代。提示大家这几天啊可以申请一下自己的权益。
0: 那么9月26号到27号、10月4号到7号呢属于休息日，加班啊可以优先安排补休，没有办法安排补休的需要支付不低于日工资200%的报酬。
1: 嗯，哎，有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我说一说这个他们的经验啊。比如说值大班了，今天是比如说莎莎你来值的，那么是不是今天本来要给10个主持人的报酬，你一个人就拿到了，所以呢就给你加了工资，所以你的报酬值一天班可以得到3天的报酬。有的单位是这样的。
0: 哦，明白了。拿了报酬以后别忘了进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买点好东西保养下自己，光会挣钱不会花钱也不行，
1: 不然白挣。
0: 是呀，大象新选用心之选，直接在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今天是护肤产品，去看看吧。
1: 一会儿呢我们来说说看啊，大家早上吃啥哟。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FM 91.8，
7: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俗话说得好，两个黄鹂鸣翠柳，前面这车你到底走不走？为什么不走呢？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和我们分享一下。淑萍姐，你好。
23: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不走的话肯定是前面是红灯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吧。 整个早高峰呢现在全面进入峰值了，全程车流呢都在往上走，南边、东边、北边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出门的朋友呢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了。高速方面的话，昆明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呢现在全线吃紧，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一公里呢平均速度不到每小时17，那往北走呢还有连续的一些拥堵段，呈贡晋宁方向进城的朋友您要多留一点时间。昆石高速西向东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有近300米的拥堵，时速呢大概是每小时23公里。昆区高速东向南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呢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时速呢也只能保持在每小时22公里左右。二环和立交这边的话，石虎关立交的拥堵算是比较明显的，西向东方向最长的排队的距离已经有1.27公里了，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6公里，再加上二环